0: 你想杀我？好啊！来吧，开枪啊！
1: 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怎么？你这个想报仇的人，连口扳机的勇气都没有啊！
0: 别逼我！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蠢货！

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你还想报仇？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还有一只，来，开枪！

0: 开枪吧，蠢货！
1: 我不杀你，但你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
0: 永远不会道歉。

你不是想杀我吗？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三米外有两只蝎子。
0: 还有，
1: 没了。
0: 不，有。睁开眼睛，还有灰尘落下。

0: 这里就是301分站了，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武功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员，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3: 是。
1: 我已命令将侧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3: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请。

0: 驾！武英，
1: 你来了。
0: 组织上已经查清了，位于黑阁壁中的王毅。

0: 沂水站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
1: 细菌武器？
0: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1: 我亲眼见识过他的厉害。
0: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实警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1: 武功？
0: 是的。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层3号房。
1: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查监工作正在进行。
1: 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1: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
1: 说来听听。
0: 那孩子怎么样？
1: 燕双鹰？
0: 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
1: 他比我强。
0: 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1: 什么？
0: 哎，
2: 我觉得
1: 不，我不能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0: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1: 我自己会去办。
0: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1: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0: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动静。
1: 小渊刚刚把武功叫到房中，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2: 不，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1: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2: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
1: 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2: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1: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懂。可现在受制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长官，你想到了什么？
1: 林慧，请武功站长到我这里来。
0: 哦，是。武功站长。
2: 李辉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2: 是。
0: 请吧。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布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是的，军舰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1: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0: 对于布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

0: 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您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0: 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

0: 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1: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1: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它发现就自来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了？
1: 睡好了吗？
0: 睡好了。
1: 那就起来吧。
0: 哦，
1: 你相信我吗？
0: 什么？
1: 你相信我吗？
0: 啊，你怎么了？
1: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1: 你哥哥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在黑戈壁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那他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0: 师父。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1: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0: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准备的怎么样了？明天出发。和燕松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我们曾经流过的血。 老伙计们流过的血，从东北转战到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
1: 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听说301分站守卫森严，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 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真替你们捏把汗呐。
0: 内奸查到了吗？已经有了眉目。哦，
1: 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
0: 区委领导？嗯。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 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燕彪？
1: 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0: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六棵树。从这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
0: 啊，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走，进村看看。
2: 嗯，
1: 行。

0: 师傅，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
0: 驱鬼用的。
1: 鬼？
0: 看情形，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对。

0: 您的鬼画符呢？好木剑呢？怎么不抓鬼了？
1: 哎，鬼老爷，鬼老爷，您法术高强，神力无边，我等不是您的对手，求您放过我们，从此再也不敢来了。鬼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0: 你这不长眼的妖道，你睁开眼看看，谁他妈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哎，
2: 你起来。
1: 二位不是鬼。
2: 哼，你看呢？
1: 的确不像。
0: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1: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2: 我们是过路的。
1: 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乡亲们。
3: 他不是鬼啊，
1: 乡亲们，
4: 不是，
1: 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啊，别怕，
3: 来来，都出来吧，
1: 都别怕，
3: 快，乡亲们，乡亲们，都出来吧，都出来吧，过来吧，
1: 来来来，乡亲们，来呀，
3: 都是过路的客人，都过来吧，
1: 都是过路的客人，
4: 谁呀？
1: 不要害怕，没事啊，没事啊，放心吧，乡亲们，
5: 你们是过路的，
2: 是啊，老人家。这村里的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5: 哎呀，说来话长啊，客人呐、啊，实在是对不住，吓坏了你们了。
2: 哎，不碍事，
5: 咱们呢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
2: 鬼？老人家，难道这真的闹鬼？
6: 是。哎呦，
5: 不光是闹鬼，简直是鬼祸呀！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
7: 是啊，是啊，
2: 有这种事，
0: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
5: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了。
7: 对呀，
2: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

0: 能够帮上忙啊。
1: 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2: 对对对对，
1: 武艺高强，
2: 是武艺高强，
1: 可就多了几分把握。
0: 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3: 我看二人牵马进村，想必是要打尖借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0: 好啊。
3: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0: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
4: 哎，
0: 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
3: 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
2: 嗯，对对对，
3: 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可这次啊，让咱是开了眼了。
5: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3: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0: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3: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6: 是
3: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就莫名其妙的丢了。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5: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3: 年轻人，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3: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了。就在这会儿，雾气是啊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到房间桌上，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呀、啊、早就无影无踪了。
7: 是啊，
8: 这
3: 个几天后的深夜，这些鬼呀、啊、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2: 对呀，太厉害了。
3: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2: 是，
3: 哎，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啊。

0: 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厅里去了六厅啊。哎，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哎，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1: 是这样，
2: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0: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2: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啊？哼，我还真想见见。
1: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3: 是啊，
4: 是怎么回事？
1: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5: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6: 哦，对对对对，有，
0: 有点像，有点像。
6: 对对，
1: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0: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真惨，
7: 太恐怖了，
8: 太吓人了。
1: 明白了，
2: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9: 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我的八斤板。去，
1: 师傅，都解决了。
0: 好，叫乡亲们出来吧。
1: 乡亲们都出来吧。
2: 哎呦，快被降住了，快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3: 哎呀，二位法力无边，降诸妖魔，定是菩萨下凡，请受小老儿一拜。
4: 老人家，我们不是菩萨下凡，这些家伙不是什么恶魔厉鬼啊。
2: 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1: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啊，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0: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

0: 才可怕。
1: 好你个王八蛋，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
0: 他。哎哎，大家且慢动手，大家且慢动手，
2: 起来，
0: 大家且慢动手，我呀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1: 还问啥？打死他算了。
3: 对，
1: 打死他。
4: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2: 是
4: 啊，这二位是咱村里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哼，也许会放
7: 了。是是是，
8: 这下咱们这平安了，
0: 没
4: 事了。好了，
0: 你们是做什么的？
4: 我们在外边。
0: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8: 大家先出去啊！
7: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9: 有人。是谁？
7: 是我。
0: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7: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0: 古阳客栈？
7: 嗯，
0: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7: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0: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7: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0: 日本人？
7: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0: 301集水站？
7: 对对对，大侠，你也知道。
9: 哎，师傅，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在隔壁摊上接下刘大麻子强抓的老乡，他们也说要送到301集水站。哎，这个集水站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人进去？
0: 那是一个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9: 啊？什么叫细菌实验？
0: 简单的说，日本鬼子研制一种药，人吃完之后浑身腐烂流脓，惨不忍睹啊！
9: 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0: 是的。
9: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儿也做得出来。师傅，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屋。
0: 你抓的乡亲们，还在古阳客栈吗？
7: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0: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9: 嗯。

0: 有人吗？
1: 师傅，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

0: 你不会轻点儿？
1: 怎么嫌那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0: 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会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

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

0: 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

0: 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

0: 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1: 现在没了，
0: 没了。
1: 没了，二位，请吧。

0: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说什么？
0: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1: 你想撒野？
0: 好吃吗？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2: 好吃，好吃。
0: 好啊，那再吃点吧。
2: 啊，不，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0: 告诉后面那些王八蛋，爷爷哪儿都不去，立刻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否则我拆了你们的王八窝。
2: 是是是是，
0: 快去。
3: 让一个人明白一点道理总是很难。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他把那块抹布吃下去的？
0: 靠喉头的松紧。
3: 你是天生的高手。嗯，来了。
1: 在哪儿？就是他，就是他。小子，你是哪儿来的料子，敢在这个地方撒野？小杂种，你不是猖狂吗？啊，再来呀！你王八蛋，再把抹布塞到我嘴里啊！啊，怎么害怕了？你他娘也知道害怕？给我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老子就饶了你的性命。
4: 他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啊，
0: 听到。
4: 他让你磕一百个响头。
0: 你们这儿有镜子吗？嗯，
4: 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4: 什么镜子？
0: 看看你长得这副德行啊，再瞧瞧你脸上这些烂疤，你怎么不照照镜子？长得这模样还敢随便出来？
4: 小杂种，老子毙了你！
0: 你手里拿的什么枪？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能杀人？
4: 我崩了你！

0: 吃了。还想吃吗？那你还站着干嘛？啊？不会想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吃抹布吧？
1: 哦，对对对，两碗面条，我马上去做。啊。

0: 你很快呀。
1: 比你还快。
0: 我很想知道。
1: 有机会看到结果吗？
0: 谁知道呢？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面对面站在一起。
1: 永远不会。
2: 二位，人来了。您慢用啊。
0: 这种态度，我喜

0: 欢。
1: 哎哎哎，
0: 你们这个客栈开了多少年了？
1: 一年多了。
0: 你是老板？
1: 不，老板不在，我只是个伙计。
0: 黑戈壁中人迹罕至，也没有行旅商队，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座客栈？
1: 这二位大爷，这是老板的事儿，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你在撒谎是吗？
1: 哎呦，这天地良心，小的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呀、啊！
0: 好了，把这打扫干净。
1: 是。
0: 等等。
1: 啊！
0: 今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这儿。
1: 哦，是。

0: 我看这主意行，准能把这帮孙子引出来。这样，我听着动静，你休息一下，今晚还有好戏呢。
1: 不，师父，你休息吧。
0: 哎呀，好了，就别争了，你先休息，待会儿换我。

0: 接到你的传信就赶来了，人在哪儿？贾浩客房是什么人？是两个异能存在，龙豪枪法境，我看其中一个很像是传说中半人半鬼、神枪第一的步鹰。
1: 步鹰，
0: 叫弟兄们小心点。
2: 放心吧。

弟兄们，开枪！

开枪！

0: 两位大侠，看在何子们同根同源的份上，饶了兄弟吧。
1: 行了，少来这套假江湖。什么他妈何子门同根同源？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这帮龟孙子是干什么的。替日本鬼子打闷棍套白狼，抓老百姓做实验。
0: 啊，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这个王八窝就是运输站。马匪们抓来的乡亲们都集合在这儿。然后送到黑戈壁中的301分站。
0: 你们都知道。
2: 我们知道的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小子，听我的话，说实话，饶了你的性命，否则今天夜里就让你的脑袋开花。反正杀了你我也不会心疼。
1: 说，被抓的乡亲们关在哪儿了？
0: 在地牢底下。
1: 地牢在哪儿？
0: 在厨房底下。
2: 带路。
0: 是。
2: 进去。地牢的入口在哪儿？
0: 在那儿。那儿。
2: 过去。
0: 好，就在这儿。这儿。我不骗你，在这儿。你看，是这儿。
2: 打开。

0: 里面。
1: 向警官在哪儿？
0: 就在东头的牢房里，前面。

0: 你的手下呢？哎呀，
1: 太君，别提了，全完了。
0: 什么？通通的死了？
1: 连我也差点回不来了。马五哥，幸亏咱们商量了一个后手，实在不成就把他们引到这儿，用明火雾对付他们，否则今天夜里古阳客栈就全完了。
2: 究竟是什么人？爪子竟然会这么硬。

0: 难道什么？你想想，黑哥壁上有这样身手的，除了不应，还能有谁？
1: 不应啊！哪个是不应？

0: 这个好像大一点，应该就是他。
1: 太好了，武功战长千方百计要抓捕不应，却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人真是不应的话，我们就立下大功了。
0: 嘿嘿嘿，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三四十个活体，还抓住了不应，这可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2: 那另外一个家伙是谁啊？我看他的身手不亚于不赢，甚至比他还高啊。
0: 嗨，管他是谁呢，反正落到咱们手上，一起交给武功战场就是了。上面太君，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召集人手，将抓到活体和不赢送往301分站。

0: 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立刻行动。是。
1: 这怎么回事啊？抓咱们干啥呀？这是
2: 干嘛呀？
1: 这什么地方呀？

0: 牢门打开，把他们放出来。
1: 是。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带你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
2: 好，
4: 回家了，
5: 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放他们出来吧。
1: 是。
2: 出来。
0: 哎，出来吧。
2: 回家。
1: 出来，来，乡亲们，我们可以回家了。
2: 乡亲们，
1: 走了，走了。
2: 回家，回家了，走了，走了。快点，快点。
6: 回家，回家了。
2: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1: 聊了，
2: 走了。
1: 聊了。排好队。
2: 乡亲们，回家了，乡亲们。

0: 不了了。谁？弟兄们，快开枪，打死他们！过来！过！你们没有
1: 中你们那个下三滥的迷药是吧？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胡椒面，再喷多点也不碍事。不过你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竟然能够猜出他是捕鹰。
0: 他真是捕鹰啊！
1: 你猜的一点不错，只是你们的算盘大错。没想到，这是我们师徒跟你们演的一场戏。
0: 戏？
2: 是啊，如果不演这场戏，你们会这么痛快地带我们找到乡亲们和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吗？啊？哼，说说吧，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
0: 没了。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
0: 我
2: 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死去的日本人和五魁的身上找到了这个，这是进出301分站的证件，对吗？你们每次为301分站送人，都是经过这。

0: 这条秘密通道，到达后亮出证件，守卫便会立刻放行。
1: 是，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就是301分站的地下仓库，仓库门前有卫兵把守，只要将证件拿给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行。大侠，求求你，饶了我吧！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据实回答。
0: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2: 这怎么回事？
3: 不是啊，
4: 干嘛呀？
5: 这个王八蛋，帮助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
0: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6: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7: 救我们！
8: 太好了，
9: 原来是救我们。
6: 这座客栈中的人都是附近的马匪和枪手，他们到附近各村子把你们绑来，就是为了拿你们的生命给日本鬼子做实验。
10: 什么？拿我们的命去给鬼子做实验？
11: 这帮土匪真是黑了心了。
12: 对呀，
13: 拿咱们的来做实验。
6: 乡亲们，这座客栈是日本鬼子迫害咱们中国人的魔窟，绝不能再留，请大家赶快离开，我们要一把火烧了这里。
11: 烧了他！我听说你是不应，你真的是不应吗？
6: 不错，我就是不应。
14: 这个不应
6: 啊，是我的徒弟燕双鹰。
11: 感谢二位大侠救命之恩呐！
15: 谢谢二位大侠！
6: 快起来！好了，大家快回去吧，快走吧！
11: 谢大侠！
6: 快走吧！
11: 谢谢了！
6: 快走吧！
5: 师父，现在怎么办？
0: 是时候。

0: 站住！什么人？啊，
1: 我们的有证件的，
0: 进去吧。

0: 细菌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实验室楼里面有卫兵守卫，因此你只能通过这条楼梯爬到顶层，从防火门进入楼内。进入楼内后，你到二层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将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1: 师傅，你呢？
0: 看到这扇门了吗？这就是301分站的侧楼，我要潜入进去，杀死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幸之助。

0: 师父，你怎么了？
1: 没什么，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哥和我都是老抗联的侦察员，队伍被打散后，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转到满蒙交界的戈壁滩中，建立游击三组，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
0: 你们是共产党？难怪我哥总是神神秘秘的。
1: 要小心。
0: 我去了，师父。
1: 我不会在这等你，结束后到古岩客栈会合。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

0: 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

0: 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到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

0: 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

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你是谁？我最后再问一遍，你是谁？来干什么？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问题？随你的便。我是李慧，来偷东西。谁？
1: 报告站长，没有动静，
2: 严密监视。
1: 是。

0: 你再不放我走，我就喊人了。
1: 喊吧，日本人来了，你也跑不了。
0: 我不怕。
1: 去那边看看，
2: 是是。
1: 到那边看看，
0: 别再玩花样，
1: 带你出去。
0: 坏了，怎么了？
1: 门被锁上了。
0: 啊？那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
1: 我刚才是捅开门进来的。

0: 靠近。
1: 有人袭击主楼，快快点，快
0: 快走。
1: 什么人？
2: 追
1: 追
2: 快！

0: 站长，出什么事了？
1: 步营偷袭实验楼，里面是步营。
2: 不是他，谁能这么无声无息地跑到这里？快，命令一小队包围主楼，把小队卡住所有出口，其他人留在这里，把他包围起来，他跑不了。
0: 是，一小队跟我来。
2: 怎么样，站长？干得不错，这回他是插翅难飞了。
1: 要命了！我觉得还是跟着你安全一些。你为什么要救我？
2: 因为你是女的，跑不出去了，你还笑？
3: 停止射击！步英，这次你就是
2: 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赶快投降，皇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叫步英？
2: 他们认错人了。
4: 沈先生，怎么回事？不知道。301分站是石井部队的重要实验站，绝不能出事。我们去看看。保护长官，
5: 是。

0: 你们三个留下，其他人跟我来。
1: 是。
0: 好。
2: 长官，
0: 你们几个查看大门，你们几个在这守着，剩下的跟我来。
3: 是。
4: 快。
0: 开枪！我出来了。

0: 见过炮弹吗？
1: 见过。
0: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那你见过人肉炮弹吗？
2: 他不是步兵。
3: 什么？
4: 走。

谁？啊！

是你？怎么？

0: 同时开枪吧。嗯，
1: 都别动，掌柜，
0: 你很厉害，
2: 你也很厉害。
0: 他是谁？
2: 你放了他，我们就放你走。
0: 好啊，牵匹马来，把大门打开，
2: 听他的。
1: 是。嗯，是。
0: 刚才为什么不开枪打我？
3: 我不会开枪。
0: 你想救我？
3: 这种情况下，只有我才能救你。
0: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
2: 马来了。
0: 你们会在我背后开枪吗？
2: 会。
0: 我有个提议，我喊一二三，你们放下枪，我放人。
1: 这，沈先生。
2: 他的，
1: 听他的。
0: 一、二、三。

0: 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1: 九井长官惨遭不幸，是帝国的损失。吕慧，要处理好九井长官的后事。
0: 是。
2: 怎么办？实验楼被炸，九井长官要死在这里，我会被处死的。九井长官，开始。
1: 从现在开始，我接手这里的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大家都会安然无恙。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2: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1: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

0: 你就杀掉他。
1: 是。
0: 第二，你们看到了，这次刺杀是个杰作。武功君，你的报告并没有言过其实。策划这件事的人是个专业人士，绝不是土匪，也不是八路，这样的人太危险了。他们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要杀掉。
1: 是。
0: 沈先生，这件事你要协助武功军。
2: 是。
0: 如果不出纰漏的话，这些事办完以后，我会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1: 长官高明，本来今天我们得到线报说不应要偷袭实验楼，因此设计抓他，没想到
0: 他是冲着酒井长官来的。
1: 哦，是。
0: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沈先生你说呢？
2: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况且现在有两个。
0: 武功君，一个是你在报告中提到的步英，另一个是谁？
1: 我马上去查。长官，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酒井长官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会遇到不测。
0: 嗯？什么意思？
1: 酒井长官他……没什么，也许是我领会错意思了。
0: 嗯，去吧。
1: 是。
0: 沈先生，看住他，尽快找到那封信。
2: 是。

0: 你的戏演得不错呀。谢谢，有事吗？怎么，没事就不能来坐坐？我累了。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哼，什么意思？你本可以开枪的。
1: 是你不中用，怎么赖到我身上？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嗯，枪里没有子弹。以后你再玩花样，我就杀了你。哼，你敢吗？没有我，你们的计划能进行的这么顺利？
0: 我知道，你喜欢他。你怕他？你被他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我会抓住他的。
1: 是吗？如果你能抓住他，就不会让他跑掉。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看他会不会砍下你的脑袋？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那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厉害吗？是可怕。能让沈七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啊。可我觉得他很好，一点也不可怕。所以你才放走他。
0: 很好的人，才可怕。
1: 哦，为什么？
0: 看不出可怕的人，才真正可怕。
1: 虽然绕嘴，可道理却是对的。你能杀死他们吗？嗯。

0: 我不敢肯定。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
0: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如果不能杀掉他们，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浪人。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

0: 驾，驾！咦，咦！你做的非常好。你说的是什么？杀死小渊，还是出卖了我老朋友的弟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死了吗？
1: 事难两全呐！我不想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小渊被你杀了，日本人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你要小心呐！
1: 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什么？我还有脸待在这儿？哎，我来是想告诉彦彪，他的弟弟比我强。
1: 一切都过去了。
0: 也许对你来说是的。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们错了？说组织上错了？说抗日错了吗？
1: 这个计划是我执行的。
0: 是我错了，你没错。
1: 是吗？我杀了小渊又怎么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朋友，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而我们照样还要东躲西藏，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
0: 杀死小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这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1: 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变成一个背叛者。 一个叛徒，你不是叛徒，你是英雄。英雄会是我这样吗？我出卖了谁？啊？出卖了谁？我出卖了芬丽，这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杀了彦彪唯一的弟弟，你知道彦彪为什么死吗？如果他对刘大麻子说出我的下落。 他是不会死的，他为了保护我，我就杀了他的弟弟。在黑隔壁是没有朋友的，老伙计们，我不是你们的朋友，我不会再来了。

0: 你没死，我知道。看到我还活着，你可能比我自己都高兴，对吗？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我该杀了你吗？
1: 随时可以杀了我。为什么提前点燃导火索？
2: 为了让日本人听到，围住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了杀死情报处少将副处长小渊幸之助。

0: 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用你引开保安队和沈七七，我去杀死小渊。
1: 谁是沈七七？
0: 一个穿红色裤子黑色花边外套的人。
1: 我见到。
0: 哦，
1: 他很厉害。
0: 他是忍者，父亲是日本人，有他在，我杀不了小渊。
1: 你训练我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对吗？
0: 开始我只想为老朋友留下一位后人，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要执行任务，只有你能帮我。
1: 为什么？
0: 这个刺杀计划必须有两个同样身手的人来完成，一个潜入301分站拖住敌人，另一个去完成刺杀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跟我的身手相当，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想出卖你。
1: 可事实上，你出卖了我。
0: 你手上有枪，可以杀死我。
1: 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你，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你是迫不得已的，是吗？你杀死了小渊，
0: 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1: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
0: 我们都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成员。
1: 我明白了，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

0: 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00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

0: 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活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

0: 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00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

0: 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活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5: 第一班有35人，
6: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7: 来，慢点儿，慢点儿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4: 他是先行者，

0: 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2: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3: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4: The rule of law.
5: The rule of law.
4: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6: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十二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

0: 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0: 我们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而且我们之间已经共过多年的事了。如果是他出卖了我，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还会横尸在301分站。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要见他。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完美，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越不能大意。
3: 您放心，

0: 我特意来找你，你不想见见我？
1: 。是不是应该杀死你？
0: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我。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别侥幸，别尝试。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应该杀了我。
0: 对，可是我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会考虑放你走。
1: 谁出卖了你们，是吗？
0: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是吗？
1: 不错。
0: 我想听你讲个故事。
1: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小伙子，你真是太年轻了。我只能告诉你，这确实是个阴谋，但是我不想费口舌向你解释。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0: 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很可惜吗？
1: 是的，说实话，真是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
0: 你知道什么叫白鳞吗？
1: 什么意思？
0: 回头看看就知道。
1: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这套把戏没用的，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0: 你听。

0: 以你的枪法本可以杀了他，又在耍花样。你总是失败，失败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已经制住了他，为什么不杀他？我隔着半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不是吗？你对付不了他，这说明你无能。
1: 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他。听见了吗？

0: 相信我，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你们让他跑了是吗？让我怎么说呢？你答应过我，绝不失手。你是忍者，明白失言的后果。
2: 我明白，请给我点时间，等我杀死他以后，我会谢罪的。
1: 哼，自杀谢罪？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
2: 是。
1: 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了，我不需要你谢罪自杀，我要你杀死他。
2: 我会的。
1: 不应死了，

0: 这是个好消息，这样喜鹊就不会暴露了。而那个年轻人呢，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此他一定要死。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关羽不就是因为大意才丢掉了荆州吗？
1: 是，我知道了。
0: 李辉，
2: 在。
0: 你一定要配合他。
2: 是。
0: 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我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长官已经答应了，很快就会批复下来。
2: 真的？
0: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半个月后，情报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军火生意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地进行了，所以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纰漏。武功怎么样？他知道些什么？
1: 啊，他并不知道喜鹊与我们的关系。
0: 我是说那封信，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手。
2: 上次我找过武功的办公桌了，文件不在里面。
0: 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切都要做得非常真实，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是。
3: 来来来来来，团长，杀死了步英可是一件大功啊。
4: 哎，全是仰仗各位帮助啊，我要是得到好处，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喝。
3: 科长，您这回立了大功，今后不会再来这种穷地方了吧？
4: 哦，山本君的意思是
3: 司令部。嗯，大师傅可别忘了我们。
4: 哎，不会的，不会的。喝。
1: 沈先生，杀死了步英就万事大吉了？别忘了还有一个。沈先生的意思是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

0: 饱。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 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 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

0: 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5: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不靠海不沿边，甘肃却站在了向西开放的前沿。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拓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5: 通道在织网，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运营，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冷链物流、智慧物流、低空物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产业在落地，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稳步提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速，中亚粮食矿产在甘肃加工增值后运往全国，环境在创优，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深入推进，聚焦政策迭代升级，数字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方面协同发力，包抓联、六必坊等机制全面落实，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6: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通道的价值不在过而在流，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5: 古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今日国际班列汽笛长鸣，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开放正在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7: 决定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这为甘肃产业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决定重点任务还明确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是调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聚调通道经济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承接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引进雏鹰企业、邓铃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落地转化增值，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5: 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走廊， 决定擘画的蓝图正在把甘肃从内陆腹地推向开放前沿，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开放的大门一定越开越大，开放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宽。甘肃台报道。
4: 争创五 A 景区是这两年和政县的一件大事，但在创建过程中藏着不少琐碎事和硬骨头。和政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三抓三促行动方向，推动景区升级，日子提质。
8: 我现在是在和政古生物化石文化旅游区，这里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藏。想让游客领略它的魅力，就必须要有一条畅通无阻、连接各个景点的观光廊道。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最先碰到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要和群众打交道的土地观。就比如我脚下的这段路，当初就差点没修成。
9: 观光廊道规划的线路占到了达浪乡养马族村马麦志家的一块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哪怕面积不大，心里那道坎儿也过不去。
10: 那么农民在这个扣钱吃饭，扣钱吃饭是什么？这个自然过的话，会把这个文不文字上这个一苦难。
11: 那不是有赔偿吗？为啥还不愿意？
10: 赔偿是不愿意，赔偿是你当时赔还偿是可什么是钱嘛？一个人拿着手里什么是？啥做成做成什么？做成花果的花果子可是那你说怎么意思？平常的生活这个文字，
11: 对。
9: 抱着路必须修通的决心，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光靠磨嘴皮子既耗时费力又容易激化矛盾，必须要拿出一套高效的执行机制。
12: 五A景区创建工作当中，就是工作量非常复杂，像涉及群众的征地啊、拆迁这些工作，千头万绪，就及时协调乡镇，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让群众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景区如果路建好了，他们的这出行就很方便了，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9: 在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乡镇干部为马麦志量身定制了一套挣钱计划，先是动员他搞养殖，又帮他在村上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月有固定工资。马麦志的担忧得到化解，终于同意征地。在五 A 景区创建过程中，像这样涉及多部门头绪繁杂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而三抓三促行动就是要打破壁垒，啃硬骨头，把正确政绩观落到马上就办的行动中。景区创建热火朝天，老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处积水却排不下去，一到雨天出行成问题，群众有意见。接到反映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梳理情况，纳入督办清单，向县住建局反馈。县住建局立行立办，确保问题限期消耗。
13: 我们并没有局限在群众反馈的区域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老城区范围之内，逐步的进行了排查。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14: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群众反映的每一件烦心事，我们都纳入我们的督办清单，限期消耗解决。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和政县不仅要拥有一个五 A 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五 A 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
9: 甘肃台报道。
4: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甘肃祥达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松竹主动把帮扶落在行动上，用心用情守护特殊困难群体。
15: 在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陇南市邮政管理局干部赵永明看望结对帮扶的留守老人谭廷林。老人听力不便，亲人常年在外务工，生活多有不便。自结对以来，赵永明时常上门陪伴照料，细心关照老人日常起居，还依托当地山林资源，引导帮助老人发展中蜂养殖，靠产业增收稳固生活。
16: 每次来给我也没吃的，没得药，就像那个大哥一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我。
17: 困难群众最大的安心与舒心，从来不是简单的这种物质帮扶，也不是走过场时的这种寒暄，而是用心用情，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有一群把他们当亲人，与他们心贴心的党员干部。
15: 躬身为民纾困，接力向上而行。 在天水市秦州区甘肃祥达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卓宗竹来到海林社区，为重病困难户李鑫送去生活物资。

0: 物资和5000元教育资助金。李欣常年患病需要服药，全家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高昂的求学和医疗开支让家庭负担沉重。
1: 现在多亏了

0: 联合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部署开展2026年度全省工伤保险费率调整相关业务，明确业务办理范围、流程及时间节点，保障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执行。
1: 依据甘肃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全省各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涉及工伤保险费率上浮补缴、下浮退费业务，均需由社保经办机构与主管税务机关联合审核办理。经审核通过后，两部门分别按照系统业务流程完成后续业务处理。本次工伤保险新费率自2026年5月1号起执行，各参保单位从8月1号起可申报办理费率调整相关业务。针对补缴滞纳金，通告作出专门说明，此次费率上浮对应的2026年5月至7月补缴费款，参保单位在9月30号前完成补缴，不予加收滞纳金。若参保单位本身存在2026年5月至7月工伤保险历史欠费，原有欠费及对应补缴费产生的滞纳金不予免除，需要足额缴纳。通告提醒各参保单位，对照确认本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档次，按照时限要求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对应业务，依规完成补缴或者退费手续。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标44721-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甘肃台编辑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全国电力流向优化布局总体方案，逐步形成东北、中北、西北沙歌荒基地群和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群，向东中部、川渝和南方负荷中心地区送电。海上风电基地和沿海核电基地就近消纳的电力流向总体格局，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以纳规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歌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 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

0: 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通的通道网络。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夏秋时节是山洪灾害多发时节，由水利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预判未来24小时风险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是我们身边的安全小助手。蓝、黄、橙、红四色预警，不同等级分别代表着什么？如何应对？一起来了解。
2: 蓝、黄、橙、红四色预警，风险由低到高逐级递增。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加强防范，相关责任人到岗履职，开展巡查，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避开河道、山沟、漫水桥等危险区域。山区驾车需警惕积水、落石与塌方风险。黄色预警，风险上升，提前准备，加密山洪沟道监测巡查，落实重点人群转移准备工作。公众切勿在河道、沟谷、低洼地及坡脚等处停留逗留。橙色预警，风险突出，快速转移。危险区内老幼病残孕、游客等重点人群提前转移。景区、民宿、农家乐等高风险场所及时关停。公众请勿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沟道与不明积水路段。红色预警，风险极高，立刻撤离。危险区内所有人员立即转移至安全区域，严禁擅自返回，全面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五停措施。汛期多一分警惕，就多一分平安。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加剧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这里既是著名的农业区，也聚集着陶瓷、机械、汽车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一些企业正通过循环用水降低风险，但要把这些做法推广到更多行业，仍面临成本、技术和企业规模等限制。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被炸毁的建筑废墟间，巴勒斯坦轮滑爱好者穿上轮滑鞋，在碎石瓦砾中练习动作。他们想通过这项运动为流离失所和日常困苦提供释放压力的出口。战火结束后，他们打算继续轮滑。他们想告诉世界，尽管经历了战争和饥饿，加沙的人们仍然有才华和巨大潜力。据阿通社报道，迪拜的绿色星球、热带雨林和迪拜蝴蝶花园与海滩、水上活动和水上乐园共同构成夏季旅游的支柱。室内热带雨林绿色星球位于迪拜市中心，拥有超过3000种动植物。游客可探索4个不同层次的雨林区，参与雨林露营和一日动物管理员等活动。迪拜蝴蝶花园每月饲养5000至10000只蝴蝶，花园自2015年3月开放以来已持续运营超过10年，为各年龄段游客提供沉浸式自然体验。近日，2026年卡瓦利诺章鱼节拉开帷幕，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出一份重达610公斤的巨型餐前小食，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前去品尝地方特色美食。除了品尝章鱼外，主办方还会在节日期间举办葡萄酒展、音乐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目前，澳大利亚动物园完成考拉育婴室全面翻新，6只考拉妈妈和他们的幼崽正式迁入新居，游客将首次在新场馆中见到他们。园方表示，考拉目前在野外属于濒危物种，此次繁育计划对于保障物种未来至关重要。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临夏州康乐县竹子沟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暑期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优选目的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把菜苗栽进地里需要分几步？挖坑、放苗、埋土，简单。
1: 菜是这样拿的，从这儿扎，这个菜栽在菜里面了。
0: 看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2: 我这一会儿已经落后三排了。
0: 没想到还有第二关。
1: 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穿雨鞋的话，太捂脚，穿布鞋，有时候拉拐子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0: 我们的一次突发状况是他的日常。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卖水果、做凉皮、养羊、种菜。20多年来，陈月兰一直在折腾。
1: 我啥都干过，卖水果啊，后来我就做凉皮啊。做凉皮的时候是一窍不通，做了几次都失败了。
0: 凉皮是他做的最久的一桩小生意，从面糊比例都调不对，到街坊邻居认准他的味道，他做了10多年。可2003年的一场变故，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3: 四月婆婆生病的，瘫痪的，五月老公就是胃出血了。
0: 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同时病重，家中一时债台高筑。
1: 当时我想着，我说如果不发展养鱼产业的话，我的3万块钱永远还不上，我就找人借了一些2000块钱，我就把种子拉过来。
0: 2000块对于当时的陈月兰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独自一人前往渭源县考察，选定了龙鼠五号两种拉回家。
4: 那你当时没想过说如果这个养鱼种不成赔钱了咋办？
1: 赔钱了，我也想着试一试，不试咋知道了？
0: 不试咋知道？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好像从来没想过失败了会怎样。
1: 种了这花呀，真的大，产量真的高，种子没有上市场，全部邻居拿种子了。我就把那个买种子的钱我就还掉了，就又还了一些，别人欠的债。
0: 还清了债，拼了2-3轮车，自己站稳了，还想拉别人一把。
1: 今天村子的不少就一个，大部分人都在那家子呢啊。
5: 我就看没啥人。
1: 没啥人。
5: 村子里面都是大家一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
1: 就是，饭吃了吗，主吧？哦，这个最甜了。

0: 他是当年反对新品种的村民周泽祥，村里大部分人都跟着换了，但周泽祥不敢。
1: 那当时您是也看到他这个洋芋种的挺好的了，还是不敢种吗？
2: 好的，一开始都不敢种，还有些人都过得很大，
3: 这个
2: 都把物流出来了哇。
3: 要是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如果不好的话，给别人的样子给你就是赔偿。
1: 哦，是这样子的。
2: 就是。
0: 后来他种了18亩土豆，秋收的时候亩产6300斤，当年收入3万多元。
3: 咱现在的人都当面就种菜，不种洋芋了。这几年的洋芋也就是
1: 行情不好，
3: 行情不好。
0: 市场变了，陈月兰也得跟着变。从来没种过菜，没关系。就像他说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3: 菜水，水越多越好。
0: 种菜要水。在常年缺水的山地上种菜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们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3: 前几天高温嘛，菜都晒死了。这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水管子放在压在这个池里面，压在池里面，水就流顺这个管子就流到那个小窖里面了。
0: 雨天存水，晴天就只能到山脚下抽地下水来浇地。我跟着他走了一趟。
3: 小心点啊，这边哎呀小心啊，太陡了，车也不敢下来。原来我们吃的这个水啊，没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儿把水挑上去，一家人吃。
1: 哦。
3: 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浇地。
1: 这个就是水泵是吗？
3: 这是个水泵。
1: 这个当时你们怎么弄下来的呀？
3: 哎呀，这个弄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1: 这么大个家伙。
3: 卸开的。先把这个拿下来。
1: 一样一样搬下来再装
3: 啊，一点一点搬下来。
4: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这上山也不容易，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哎呀，确实是不好走啊。
0: 这一趟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这样的路，他每天都要走。
3: 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地上的火一看就急，
1: 闲不住，
3: 一闲就心发慌，急得不行。
0: 短短两天，我听他说了很多次，不试咋知道？政策在变，市场在变，他也在变。
1: 花朵，
0: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每一次选择。说他孤注一掷显得悲壮，说他顺其自然又显得太轻。他像这山里的雨水，顺着地势的起伏流淌，也和他种下的菜苗一样，只要给一点水，就能在干旱的土地里扎根，扎下去，就开始蓬勃生长。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经步入到立秋时节，不过今年超长40天的三伏天尚未落幕，距离初伏还有10余天的时间，暑热余威依旧再现。眼下全省高温天气逐步发展，今天白天，河西大部以及兰州、白银、陇南三市的局部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酒泉市的西部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立秋不等于入秋，昼热夜凉是现阶段最典型的气候特征。白天紫外线强度较高，防暑防晒工作依旧不能松懈。不过，好消息是，预计从今晚开始，降水天气会陆续前来解暑降温，全省将会暂时的告别晴热。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晴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转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20到36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19到34度。张掖阴转小雨，22到36度。金昌多云，22到36度。武威多云，23到36度。白银晴，19到33度。宁夏晴，17到32度。甘南晴，10到27度；定西多云转晴，17到28度；陇南阴转晴，22到35度；天水多云，20到32度；平凉阴转多云，19到27度；庆阳多云转晴，19到27度。兰州新区晴，15到32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18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辉县阴转晴，19到32度；灵潭多云转晴，11到24度；康县阴转晴，18到30度。两当阴转晴，19到32度；兰州晴，20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3: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4: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3: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5: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6: 如何接管？

0: 这个城市就是一趟干考，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大家要，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2: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

0: 料扇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我的哥哥兄弟被土匪杀了，我的师父被你们杀了。我师父的头现在挂在树上，周围都是暗哨，我只能看着，却没办法替他收尸。你能想到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
1: 你会杀我吗？
0: 不会。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当然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想问你几件事。
1: 什么事？
0: 这是个阴谋，对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我说过，我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糟极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李慧。
0: 哼，这不过是个名字，对于我毫无用处。告诉我你的身份。我的时间不多，我在等你的回答。
1: 你杀了我吧。
0: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也说过，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我不能说，我说了，他们会杀死我的。
1: 谁？
0: 沈七七。
1: 你死了，我并不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悲伤。
0: 我不能说，但你可以问。你问吧，我会告诉你。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的特工，小渊长官的下属。
1: 小渊，就是被我师父杀死的情报处处长。
0: 死的是酒井。
1: 酒井？
0: 酒井是情报处副处长。你师父杀错人了？
1: 不，我师父绝不会杀错人，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欺骗了他。
0: 沈七七说的没错，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那个为我师父提供情报的和出卖我们的是同一个人。你们到黑戈壁中究竟来做什么？
0: 我们接到武功的报告，说这里有个叫步英的人做了很多有害帝国的事情，我们是来调查
1: 的。不，你们一定有阴谋。
0: 我们只想除掉步英。
1: 哼，你在撒谎是吗？
0: 是。
1: 你们有什么阴谋？
0: 这个与你无关，我可以不说吗？
1: 好吧，言归正传，是谁出卖了我们？
0: 只知道他叫喜鹊，只有小渊和沈七七才知道他究竟是谁。
1: 喜鹊，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我师父的联系人。喜鹊是我师父的单线联系人，那么他肯定知道刺杀小渊的计划。既然他是叛徒，为什么没有事先向小渊告密，而要等步英杀死小渊之后才设计陷害他？
0: 我只是个保镖，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1: 你为什么要去武功的办公室？
0: 我去取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封信，是酒井交给武功的。
1: 小渊与酒井之间有矛盾？
0: 这点与你无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要走？
1: 是的。
2: 李慧。

0: 你在和谁说话？没有啊，我在读《金刚经》。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去睡吧。

0: 出来吧。
1: 谢谢。
0: 没什么，要走就走吧。
1: 关灯了。
0: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我在你身后了，对吗？他对你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我不杀女人。你是愿意跟我回去呢，还是让我在这儿杀你？
1: 我都不愿意。
0: 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侥幸，别尝试。这是你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而且，你现在没有白绫，谁也救不了你。
1: 如果我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会相信吗？
0: 哼，别说是你。
1: 谁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其实我早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0: 是吗？
1: 你的藏身术非常精到，我无法发现你，但我知道你在身后，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对付你。
0: 什么办法？
1: 一个圆球。
0: 我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跟那个杂种说了些什么？
0: 谁？
1: 哼，你少跟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哼，当然是你的态度，而且你也不会在夜里读金刚经。告诉我，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什么也没说。
1: 那你们在干什么？啊？难道他在床上干你吗？
0: 你，
1: 婊子！啊？难道他能干你，我就不能吗？你不是一直说我无能吗？啊？

0: 你这个狗杂种，我要炸开你的脑袋！
1: 好啊，请吧。杀了我，你还能活？
0: 你这个畜生，我受够你了！
1: 臭婊子，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来呀，臭婊子！我会告诉小月，昨天你们谈了一宿，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
0: 我也会告诉小月，你又一次让他跑了。你看他会怎么对付你？你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

0: 既然来了，干嘛还躲着？出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2: 你老实点。
0: 你们也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
2: 你。
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谁？
2: 你太嚣张了。
0: 怎么样？还用我再问吗？
2: 有种你就开枪。
0: 没看出来你倒是条好汉。

0: 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叫宋三，是地下党锄奸队的。
0: 看出来了，你们这身硬骨头和我哥很像。我叫燕双鹰。哎，什么叫锄奸队？
1: 就是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0: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1: 是步英。
0: 你怎么知道？
1: 现在我正在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我要见到他才能说。这是不应的。怎么不应他？
0: 他死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0: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不应的枪。
0: 我是他的徒弟。
1: 我相信你，我们来是要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
0: 喜鹊，
1: 你也知道。
0: 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去送死。谁是喜鹊？
1: 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全都是单线联系。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步英知道。
0: 那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
1: 哦，他直接受区委领导。我们从那里查到他的姓名叫燕彪，住在野城子。我们赶到野城子，可那里……
0: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燕彪一家已经被刘大麻子杀死了。
1: 这些你也知道？
0: 燕彪是我哥，我是他的弟弟燕双鹰。
1: 啊，你是燕彪的弟弟？
0: 是的。你接着说吧。
1: 好，几天前区委得到了喜鹊叛变的消息，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步英，可是
0: 晚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个败类的手里。
1: 真可惜。
0: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三年前我和步英一起执行过任务，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们已经来了两天了，白天出去打探，晚上回来等他。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还以为是他。
0: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
1: 你能协助我们除掉叛徒吗？
0: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0: 你认为他还会来吗？
1: 以他的为人来判断，一定会来的。
0: 可是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动静。
1: 他在等我们。
0: 等我们？
1: 是的，等我们大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2: 站长，
3: 怎么样？有动静吗？
2: 还没有。
3: 给我看住了。

0: 站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没有。
1: 严密监视。
2: 是。

0: 快快快！快，给我搜！
1: 是是是。

0: 给，我去找小燕，你们把师傅的遗体处理好，然后再来接应我。
1: 好，他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我去。

0: 不好，好了，给我追！
1: 是是
2: 是，
1: 快
2: 追！
1: 快！
0: 钻进去，从里边的烟囱里看，
1: 快！
2: 走，
0: 上去看看。
1: 是是。
3: 沈先生，
0: 怎么样？
3: 我们搜查了分站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分站的大门是开着的，估计他们已经逃走了。
4: 沈先生，他们人都不见了。
0: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5: 又让他给跑了。
6: 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
5: 他比步鹰还要强，问题是他是怎么进来的？
7: 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
6: 李慧，那封信怎么样了？
7: 还没有拿到。
6: 你认为武功他会拆开看吗？
7: 我想他没有这个胆子。
6: 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
7: 是。
6: 等我们杀了那小子，武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0: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1: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

0: 谢谢你帮了我。你怎么来了？要不是你给了我这里的蓝图，我带不走师傅的遗体。你不要命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今晚还会再来。你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 你也不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们？为什么？为了灭口。我说的对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 但我想，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阴谋。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什么意思？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 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 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6: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0: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1: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2: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成盘的问题。
1: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0: 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你吗？我喜欢你，从一见到你，我就没有把你当作我的敌人。可是，你是我的敌人，我不会再帮你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了。
1: 如果要找我，就到坡子里，在老霍陵墓碑上放一块石头。
0: 你走吧。

0: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
1: 是的，我是301分站站长武功。
0: 请接齐元大将。

0: 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过面是吗？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

0: 长官，密信拿到，我也拆开看过，没有问题。
1: 好的，你回去吧。
0: 嗯。长官，还有一件事。刚刚武功给司令部打电话，要见齐元长官。
2: 什么？这就说明他已经看过这封信了。
1: 李慧，你去休息吧。
0: 是。
2: 长官，怎么办？
1: 要阻止他。
2: 我这就去办。

我是关东军司令部，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找齐元大将。哦，接不通。 小队长，给我准备一辆车，我5分钟后下来。嗯。

0: 怎么，你要出去？沈先生，您还没睡啊？是的，你有事吗？
1: 没什么，本来我想找你商量一些事情。

0: 可我看到楼下准备好了汽车。
1: 哦，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好吧，等你回来再说吧。

0: 这不是站长吗？快点！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今早保安中队发现了车和武功站长的尸体，
1: 在什么地方？
2: 在四方台。
1: 那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他去那儿干什么？一定是游击队干的。命令当地驻军马上进行搜索。
3: 是。
1: 各位。 好好收敛武功军的尸体，他是帝国的英雄。是。这是你的杰作吧？他知道的太多了，你也不会例外。
3: 没什么。

0: 师父，哥，我要走了。你们放心，我会帮助锄奸队找出那个叛徒。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
1: 哎，你们地下党组织需要我这样的人吗？
2: 当然需要。我们共产党就是要联络广大群众，与日本鬼子、反动派斗争，给穷人打天下。
1: 哦，那你们打土匪吗？
2: 当然打，只要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们都打。
1: 嗯，我哥、我师父，还有你们，都是这个党的。看来你们是个好组织。
2: 哎，等过两天任务完成了，我带你回到区上。你身怀绝技，胆大心细，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1: 啊，那太好了。我哥死了，我师父死了，喜鹊又是个叛徒。我看你可以和你的上级说一说，咱们几个重组游击三组。
2: 这可太好了。游击三组一向是敌后的尖刀啊，都是区上一些身怀绝技的同志组成的。几年前我就想去那儿，可我脑子笨，又只会些三脚猫的武艺，所以人家不要我。
1: 这有什么，我看咱们就配合的挺好。
2: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联络用的石牌，上面刻着锄奸队。如果真能重建游击三组，那到时候可得在上面刻上几个大字，在其他同志面前也威风威风。哎，你怎么了，双英？你怎么了？

0: 哎，你看到什么？什么看到什么？当然是这上面的图案。好像是只鸟。
1: 什么鸟？
0: 嗯，看不出来。
1: 是喜鹊。
0: 啊？你是说？
1: 这就是喜鹊，和我师父接头用的。
0: 可是，究竟谁是喜鹊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和我师父说的。
0: 你师父他好吗？
1: 他死了。
0: 什么？
1: 他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黑戈壁老伙计墓碑前。
0: 怎么会呢？他。
1: 他被人出卖了。
0: 谁？
1: 喜鹊。
0: 喜鹊？没听说过。
1: 他不可能被不认识的人出卖。
0: 什么意思？
1: 哼，你好像有点紧张。
0: 是吗？我倒没有发现你今天来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谁是喜鹊。
0: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知道呢？
1: 这个是你给我师父的吧？那上面刻的是一只喜鹊。
0: 你不会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师父吧？

0: 你就是喜鹊。
1: 不错，别动，走，
2: 站住。

0: 枪机还没有打开，你师父没有教过你，
1: 在黑戈壁合上枪机就意味着死亡吗？
2: 没有，我是刚刚听你说的。
0: 按我说的话做，一步都不要错。我的枪机可是张开的。
2: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你的匕首呢？举起你的手。
2: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0: 你太危险了，比步英还要危险。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否则死的人就是我。
2: 在找什么？
0: 你的飞刀呢？
2: 这一点我和我师父不太一样，我从来不带飞刀。
0: 现在你的手可以放下了，过去坐下。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了吗？
0: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被日本人抓了，从那时起我就为他们工作。
2: 他们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0: 你真的是很可爱。是的，钱自不必说了。现在武功死了。
2: 武功死了？
0: 对啊，他被游击队杀了。
2: 是灭口吧？
0: 你确实很聪明。是的，是灭口。从现在起，我就是县特高课副课长。
2: 为什么是副的？
0: 因为所有特高课的课长都必须是日本人。
2: 听起来不错。
0: 我一直等着你来。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所以我并不急着找到你。
2: 看来你比我还聪明。
0: 你说话真的很讨人喜欢。现在看来，我的确要比你聪明一些。
2: 我师父是你的老朋友吧？
0: 是的。
2: 你对老朋友可真是仁至义尽呢。
0: 你在讽刺我？
2: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赞扬，倒也无伤大雅，至少我可以理解。
0: 哦，
2: 因为你连出卖朋友、叛变组织、给日本人当狗腿子这种不要脸的事都做了，把讽刺当成赞扬，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0: 我对你已经非常客气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2: 当然，我不会激怒你的。看来我师父那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
0: 什么话？
2: 在黑戈壁想要活命，就要忘掉朋友这两个字。可他最后还是死在朋友的手里。
0: 你话很多，这一点不像不应。
2: 我不过

0: 在调节紧张的气氛。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1: 那不是私人恩怨，是公事，我想你没必要知道。
0: 你要把我交给沈七七吗？
1: 当然，我要让日本人看看，他们办不到的，我能办到。
0: 你真的很厉害。
1: 来人！
2: 来，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特高课最厉害的六位特工，我特意把他们都叫来了。
0: 诸位，辛苦了。
1: 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很有礼貌，我真是有点喜欢你了。各位，我向你们介绍，这位就是燕双鹰。我郑重地提醒你们，对这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密注意。他身上的武器已经没了，但是他本身就是武器，稍有大意，就会送了你们的性命。
2: 是。
0: 你确实太谨慎了。我的武器都在你的手里，我现在无计可施了。
1: 把他送到分寨，亲手交到沈先生手里。
2: 是。

0: 喜鹊，我来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0: 饭包、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包，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到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澈，迎来了是大批的红鸟，看着风景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

0: 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喜鹊就是喜鹊，你真是个干才。我没有看错人呐。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所有的隐患我们都已经消除了。还有李慧，
1: 李慧就交给你了，由你来处理。我已经对刑房的人说了，要好好照顾照顾燕双鹰。
2: 特高克的刑房可是远近闻名啊！你是怎么制住他的？
1: 我太了解步英，所以也太了解他。对付他们，绝不能找上门去，要有耐心，要等，等他来找你，那时候就说明他们沉不住气了，我们的机会。 也就来了。你确实很有耐心。喜鹊啊，你真是个干才。我等了他十几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一来，我就制住了他，而后我将他身上所有的武器都给缴了下来，这样。
2: 他就无计可施了，啊！喜鹊，等你把他玩够了，就杀死他，这种人不宜久留。
1: 是，长官。
0: 你不想亲手杀死他吗？
2: 他不是我的战利品，是你的，我不会动他的。哦，对了，还有一件大好事。
0: 司令部的文件已经到了，他们批准了我的计划，并且任命我兼任301分站站长。喜鹊，任命你为特高课副课长的命令，也正式生效了。
1: 多谢长官栽培。
3: 李副站长要我们把姓燕的送到这里，弟兄们，好好照顾照顾他。
4: 好，放心吧，交给我们了。快点儿！我是。

0: 计划进行，东西都在里面，动作要快，走。
1: 李慧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跑不了。
3: 哎，沈先生，怎么没有看到那六个特工啊？
2: 什么六个特工？
3: 就是押燕双鹰回来的那六个特工。
2: 押燕双鹰回来的只有三个保安队员？
4: 不好！

0: 他果然逃脱了。
1: 我早就料到了，他们对付不了燕双鹰。
0: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继续执行清洗计划，用过的棋子要一个一个从棋盘上拿掉。
0: 好的。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没有找到
4: 站长，没有找到，
5: 又让他给跑了。解散。
6: 是
7: 是。
5: 他妈了个巴子，

0: 你，是你，你没走。
1: 我为什么要走呢？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还有这么舒服的椅子。今天我真的是很累，想休息休息。
0: 你杀了他们？
1: 这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
0: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身上的武器都已经……
1: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你忽略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唯一不同我师父的是，我不用武器也可以杀人。
0: 你确实比步英还要难斗。
1: 其实这并不是你的错，你的错误在于没有当场杀死我。
0: 我杀得了你吗？
1: 房子不错，难怪你要给日本人做事。
0: 既然你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不离开呢？这里很危险。
1: 当然，我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比如说你。
0: 你想为你师父报仇？
1: 其实我不过是想知道真相。
0: 你是个很执着的人，这一点很像步英。
1: 我在等你，想说了吗？
0: 好吧。两年前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当时我非常害怕，我想这次可能是性命不保了。
1: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我这个人爱听故事，而且最讨厌别人打断。我希望你不要。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跟你说个笑话，你相信吗？即使你的枪对准了我，我还是可以在你的枪响之前打烂你的脑袋，而且我保证一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
0: 已经被打断了一次，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1: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啊。

0: 你想继续说了吗？
1: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情报处的沈七七。
0: 然后你回到这里，又和我师父接上了头。
1: 沈七七告诉我，我可以先为武功工作，但不要说出我和情报处的关系，用得着我的时候再联络我。
0: 听宋三说，你先杀了你的上级。
1: 啊？
0: 能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吗？
1: 这对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阴谋吧。
0: 你的上级就是燕彪。
1: 你怎么？
0: 我怎么知道的？刘大麻子是来找我哥要步英的，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和步英的关系。你被日本人抓去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哥和步英联络。你回来，当然第一个就要通知我哥。而我哥查出了你是个叛徒，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步英，你们就下手了。我说的对吗？
1: 哎，是的，步英救了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很害怕。
0: 为什么？
1: 我怕燕彪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你，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天步英带你到我家治伤，我派人告诉了武功。
0: 你可真是赶尽杀绝呀！
1: 那种情况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但后来我发现你并不知情，这时沈七七悄悄地来到了这里。他告诉我，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和他联合倒卖军火，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正在暗地里进行调查。
0: 酒井？
1: 酒井是七原长官的心腹，而小渊是情报处处长。如果一旦小渊被酒井查出和沈七七倒卖军火，那样小渊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小渊非常害怕，想要派沈七七除掉酒井，可除掉酒井就意味着暴露了自己，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刺杀计划。
0: 再利用步英除掉酒井这个心腹大患。
1: 聪明。当时我和小渊商量，利用武功急于除掉步英的心理，告诉他步英要闯入301分站。果然武功这个笨蛋就将兵力集中在主楼内外，而忽略了对侧楼的防守，于是步英顺利地杀掉了酒井。
0: 但

0: 你没有想到我能逃走。
1: 哎，是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二天不应想要见我。
0: 于是你就在河滩设下埋伏杀了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武功也是沈七七杀的。
1: 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0: 什么事？
1: 小渊也没有想到，他的副官酒井在到这里后的第二天便把报告转移出去。那时酒井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因此将报告交给了武功，要武功转交关东军司令齐元长官。
0: 李辉要偷的就是那份报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李辉只要将报告交给了沈七七，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你说我该怎么对你？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死得很难看。但是我今天不会杀你。
1: 你师父死得很难看吧？
0: 你说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2: 来，跟我来。
1: 你刚才似乎在说要让我死得很难看。
0: 不错，我是说过，
1: 我想你会比你师父死得难看十倍。
0: 是吗？
1: 走，跟我下楼。
0: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1: 因为我有枪，可你没有。
0: 枪？你是说你手里的这一只？
1: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走。
0: 说过你会死得很难看。
1: 你别冲动，冷静。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我放你走。日本人和保安队已经把这里围住了，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
0: 是吗？刚刚我在等你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份301分站的蓝图。
1: 啊，
0: 我发现焚尸间的烟筒直通外面，因此你没用。把制服脱下。
1: 什么？
0: 脱下制服。
1: 好好，
0: 快。把门打开。
3: 停止射击，跟我来。是副科长，不好了，出事了，跟我来。仔细搜查。
4: 是。
3: 他们从窗户跑了，还在下面，给我追。
4: Yeah!

0: 这种死法真是很难看。
1: 少爷，现在怎么办？
0: 走，去焚尸间。
1: 好。李逵被燕少英杀死了。
2: 是吗？那也用不着那么惊慌，李逵已经没用了。

0: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难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0: 现在只剩下李慧和燕双鹰了。这是从武功那儿拿到的信，你看看。
1: 这是假的。
0: 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但是看过几遍之后，报告上的字体引起了我的怀疑。他虽然在极力模仿酒井，但假的就是假的。看起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想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1: 现在我们怎么办？
0: 等他回来。进来。
2: 长官，我回来了。

0: 信的真本在哪里？
1: 我不懂你的话。
0: 想不到你还会伪造字体，我差点被你骗了。
1: 我们之间说不上谁骗谁，我不是你们下一个灭口的对象吗？
0: 信的真本在哪儿？
1: 哼，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我要信的真本。
1: 哼，
0: 沈先生，我把它交给你了，明天一早我要拿回信的真本。
2: 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
3: 进去。
2: 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把信给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1: 听见了。
2: 信在哪儿？
3: 信在哪儿？
2: 好吧，我答应你，交出信我放你走。
1: 哼，鬼都不会相信你的话。
2: 我再问你一遍，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把你交给楼下的卫兵，让他们随意。你想他们会怎么样？
1: 你不是人，是畜生。
2: 我再问你一遍。
3: 卫兵，
1: 好，我带你去。
2: 去哪儿？
4: 坡子里。

0: 我在这儿。
1: 真是个多情的好男人。

0: 么呀？把东西给我吧。
1: 什么东西？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装糊涂？我想让你看看，李慧的身上都有什么。

0: 只要我的手指稍稍一动，砰，你的小美人就上天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那封信。
2: 信就在石碑下，你拿给他吧。

0: 信在这里，你先放了他。我有那么笨吗？我把他放了，你会给我信？
1: 那这样吧，我交出身上所有的武器，你解开他身上的炸药，然后用枪对准我的头，这样够公平的。
0: 听起来不错，
1: 那就开始吧。

你听好了，我喊一二三，你放人，我把枪交给你，别跟我耍花样，否则我就开枪。你应该知道我的速度。一、二。

0: 为什么男人一有了女人就会变得那么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枪一响，你的脑袋就开了花，然后李慧慧跑，你想她能跑多远？
1: 十尺。
0: 然后我从你的尸体上把信拿过来，多么简单。再见。
1: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难道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会躲开。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青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 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5: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五十三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6: 对，您说的没错，五十三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
0: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6: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4: 19.9元，
6: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只要
4: 19.9元，
6: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4: 19.9元，
6: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5: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 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8: 11班有35人，
9: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10: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哦！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7: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1: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2: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7: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3: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7: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4: The rule of law.
15: The rule of law.
14: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6: 我在工作时候第一年呢、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7: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 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3: 十二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7: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实话，我早就想和你单打独斗了。
1: 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
0: 我要用你的心做我的战利品。

0: 呀！
1: 怎么样？我的鹰爪钩滋味如何？

0: 心脏，确实很像战利品。好了，李慧，都过去了。
1: 我回去杀死小渊。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嗯。明天早晨，我们在这会合好吗？
0: 好，我还有几个朋友，我带他们一起来。

0: 怎么样？我没死，你感到惊奇吗？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怎么会愚蠢到自己跑到河滩去送死呢？
1: 那死的是谁？
0: 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易国荣的人。
1: 易荣？
0: 是啊，我把全部的杀人本领都交给了你，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太仓促，其实他并不太像，但谁又会去注意呢？
1: 你杀了他们？
0: 哼，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很聪明，但为什么就想不通呢？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太巧合了吗？
1: 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
0: 一点不错。
1: 从你救我的那天起，阴谋就开始了。
0: 怎么说呢？小渊的军火生意一直是和我进行的，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利益。他私自制造细菌炸弹用于贩卖，非常抢手，然而却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一直欲置小渊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利用此事写了一份报告，想要送达关东军司令部，交给齐元大将。你知道酒井是齐元大将的心腹，只要这封信一到齐元手中，小渊就完了。于是我替小渊策划了这个完美的计划。然而对于你来说，这个计划的确有些不幸。你哥哥燕彪率手下在沙漠截杀刘大麻子，从被抓的当地老乡口中知道了301分站和细菌实验。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暗示李逵，燕彪似乎已经怀疑游击三组之内有内奸，而李逵呢，为求自保，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除掉你哥哥燕彪和我。于是李逵将你们秘密驻地密告给武功，武功与刘大麻子突袭了野城子，行灭了燕彪和你们的游击队。
1: 这一切都是你？是你？
0: 不错，是我。你

0: 干嘛这么看着？其实我对你还是亲眼有加的。在之前游击队的几次行动中，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勇猛坚强，指挥过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手。而我正需要一位高手来协助我完成计划，于是培训你变成了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小渊利用巡查301分站为名，将酒井引到此处围困起来，而后才有了我们偷袭301分站的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途中经过的那些事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0: 聪明，你说的对极了。其实那些帮助日本人抓捕活体的马匪都是由我统一指挥的。
1: 你统一指挥？
0: 是的，古阳客栈就是我的秘密运输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引我到这里，还要烧毁客栈？
0: 首先，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私制的秘密武器2号病毒炸弹已经制成了，不再需要活体进行实验。2号病毒就是火乱，只要炸弹一被引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畜都会染上瘟疫。你想一想，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又会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你知道，我并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而是在帮助我自己。第二，我之所以演这些戏，是为了要燃起你对日本鬼子和301分站的仇恨，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帮我。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实验室吗？因为那就是我们研制2号病毒炸弹的实验室，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利用李逵急于除掉我的心理，故意将袭击301分站和刺杀小渊的计划上报给他。果然，他将消息密报给了武功。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实验室等到的却是你，这令他大吃一惊。而就在你行动的同时，我潜入侧楼杀死了酒井。
1: 当时李辉说你杀错了人，我对他说你绝不会杀错人，一定是被人欺骗了。谁能想到整个事件的元凶首恶竟然会是你。
0: 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展开清洗。你可能知道，究竟是起义员的心腹，干掉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事成之后所有的知情人都要被除掉。李逵、沈七七、武功，他们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用过后就要被一一吃掉。而吃掉他们的人就是你。我救你，训练你，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执行清洗计划。
1: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0: 那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的手法所有人都清楚，可是你呢就不同了，所以我选择了假死来置身事外。而我的死势必会引起你的仇恨，你的性格决定你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是个冲动的人，因此就正好帮了我的忙。
1: 杀酒井的那个晚上，我在301分站被重重包围，你怎么能知道我一定能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 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0: 其实我杀死酒井之后一直在不远处看着你，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会出手的。你是我的保证，也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掉的。
1: 现在我没用，看来我马上要成为最后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哦，不，还有李慧。
0: 她是我的养女。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这很奇怪吗？
1: 她一直在骗我。
0: 我一直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征服，但是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他也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死后你一定会查出谁出卖了我。于是我和李慧多次将喜鹊这个名字透露给你，凭你的聪明一定能查出谁是喜鹊。果然你杀了李逵，然后小渊和李慧合演了一出假文件的戏，把沈七七引到了河滩。我知道为了救李慧你一定会去。
1: 你肯定我能杀掉沈七七？
0: 十个沈七七也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相信你的能力。
1: 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已经是黑戈壁顶尖的杀手了。
1: 你一直在利用所有人，利用李逵杀死我哥，利用沈七七杀死武功，利用我杀死李逵和沈七七，最后你出来收场，杀死我。
0: 只有一点不太准，李逵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久以来他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我。这一次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我，殊不知我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而他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1: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丝毫破绽。
0: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谋定而后动。
1: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得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我并不想杀你，而是希望与你合作，我们一起做事会天衣无缝的。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一直尊敬你，爱戴你。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敬爱。可今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父。你能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
0: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信念能够支撑一切？不，我就没有信念，只认实力。有很多人说我是利益之徒，我承认，是的，我就是利益之徒。你问我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钱。十几年前，我是关东山的第一号大盗，大刀不应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来的。有一次我劫杀了日本人的行商，得到了很多财物，没想到闯下了大祸，日本人联络当地保安团和土匪共同对付我，我受了重伤，

加了抗联，在那里我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与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将自己队里的几个抗联战士交给了日本人，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渊。当时。 他不过是个小官儿，但是却掌握着大量军火。于是，我们合伙做起了军火买卖。他将军火倒出来，我则是拿走卖给土匪，卖给保安团。

0: 然也卖给抗联。我周旋于三者之间，可以说已无任有余。连小渊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小渊的官儿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认识了一些来头很大的人，他们有钱，而小渊则掌握着研制细菌武器的关东军防疫集水站，这真是天作之合呀。于是我做个中间人，让双方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1: 你不是共产党，从一开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0: 你太年轻，太冲动，记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
1: 我以为李逵已经是个败类，没想到我的师父竟然更胜一筹。可以说你是个真正的畜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人味儿。我想如果把你和畜生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看出你们之间的区别。
0: 你真幽默。
1: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赞扬你。
0: 既然这样，我就要吃掉你了。
1: 你本来就可以吃掉我。
0: 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我？因为你不够狠。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这儿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2: 你真是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设计大师。
0: 怎么还想着他？你最好能够劝说他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

0: 固执了，答应吧，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你们不能再打他了。
1: 我并不想这么对你，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敌人，而我的敌人就要死。看到了吧，我的徒弟总是这么冲动。

0: 并不太喜欢他，但是对不知好歹的人例外。这个人已经废了，小燕君，这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看明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非常乐意，
0: 走吧。

0: 燕双鹰怎么办？当然要让他消失。你放心，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这件事不用于我动手。看起来你应该另选一位徒弟。唉，没有人能够比他强。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意。 不会杀死他的，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今后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们的生意了。关东军情报处是我们的天下了。这小子，
1: 长官命令，处决燕双鹰。
2: 啊！ 动手吧，早该杀了他，
3: 杀了他好，
4: 省得咱再费这个劲。
3: 啊！啊！啊！啊！是刑房，
5: 不好，出事了，快走，
0: 看看去。

0: 刚刚还说他是个废人。
1: 他是个废人，是你的手下太没有用，他跑不了。关上院门，封住所有的窗户，搜查每一个房间，把他给我倒出来。快！
2: 也许不会有人搜查焚尸间。

0: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刑房。
1: 你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0: 谢谢你。
1: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0: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0: 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

0: 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

0: 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凭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人都舒坦呢。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3: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6: 嗯，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

0: 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雾气，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威伴您健康永相随。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
0: 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谢谢你。
1: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0: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0: 硬吧，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但是可能是那么一点点求生的意识，也许是为了那一口气，我又站起来了。
1: 你还想报仇吗？
0: 如果我说想，你会马上把捕鹰叫来，是吗？我一定会杀死捕鹰。你不叫他来杀我，会后悔的。
1: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看到你死。睡一会儿吧，等风过了，我回来告诉你的。

0: 报告，房间里没有。
1: 继续搜。
2: 是。
3: 报告，
4: 怎么样？
3: 没有找到。

0: 解散。
1: 是。
2: 怎么，不找了？

0: 这的确是个最好的藏身之处，别人不会想到，就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不在这儿。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挡住尸床？
1: 爹，我求求你！
0: 求我什么？求我放了他！
1: 我求你，别杀他！

0: 他在哪儿？
1: 他不在这儿，你杀不了他。
0: 你说什么？
1: 你杀不了他。
0: 对吗？

0: 为什么？
1: 我爱他。
0: 女人，女人，你误了大事。

0: 我们又让他跑了，是吗？是我太大意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除了燕双鹰以外，其他的我们做的都很完美，不是吗？不。
1: 千万不要轻视他的力量。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死，我们没法安生。那你说怎么办？
0: 杀死他。怎么杀？
1: 用李慧。
0: 啊，用李慧。 可他是你的女儿啊！
1: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会不惜一切。我不会看着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片天下丧失在他的手里。况且，李慧不过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如果没有我，他可能18年前就喂狼了。
0: 我养大了他，让他多活了18年。他应该为我死，你说呢？
1: 你真可怕！燕双鹰才可怕。计划是这样的：你把李慧关在房间里，我会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一定会来的。那么你想一想。 他要救李慧，需要什么？

0: 枪啊。
1: 嗯，可是枪从哪里来呢？
0: 你是说
1: 以他现在的状况是没有能力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因此他一定会到沙漠小屋去取枪，那么砍到的就是我。
2: 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
1: 我还没说完，千万不要低估他的能力。也许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这里的特工和保安队40多人。杀死一个重伤的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2: 嗯，如果他要是不来呢？
1: 我的徒弟我最了解，他一定会来。我说过你会付出代价的。

有时候明知道不可以也要去拼一拼，对吗，师父？

0: 刷，这回他不敢来了。
1: 哎，你们说那小子还会来吗？
0: 哎，来个屁！
2: 不敢来，
0: 都已经被打成残废了，还不去养伤啊？
2: 就是，
0: 还敢来，找死的！
1: 那小子可是个亡命之徒啊！
0: 我敢跟你打赌，两头大洋，绝对不敢来。
2: 我也跟你赌。

走！啊！啊！啊！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去见表弟！
1: 李辉。

0: 你连一个重伤的人都对付不了吗？
1: 看起来是到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时候。

0: 你的伤好些了吗？你呢？我没事儿。如果我杀死他，你会恨我吗？
1: 我也不知道，他虽然这么对我，可是他把我养大的。他救了我的命，教了我很多东西。我真希望他不要来。怎么，你不是一直想杀了他，为死去的人报仇吗？
0: 我也不知道。从真心来讲，也许我并不想杀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1: 证明什么？
0: 我比他强。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

0: 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

0: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

0: 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他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

0: 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和我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9: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0: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9: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11: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愁盼的问题。
9: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

0: 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才能到夸姆萨村啊？
1: 啊，那是什么？
0: 会不会是什么动物的窝呀？
2: 那不是动物的窝，是村民挖掘的地下水渠。
1: 地下水渠？
2: 这里水资源非常珍贵，人们挖掘地下水渠，连接水源引水，这样就防止了水分蒸发。
3: 原来是这样，真聪明。
0: 等等，这里出现了水渠，那说明咱们离村庄不远了。
2: 看到前面的绿洲了吗？那里就是夸姆萨村。
0: 真的有一片绿洲，这下有水喝了。

0: 这水可真甜啊！啊，真甜呀，真甜呀！阿喜，大家还在喝水呢，你能不能等会儿再洗澡啊？啊，
1: 好凉快！啊，好凉快！
0: 哎呀，青儿，你就当喝鹦鹉汤了吧。啊，沈殿雕，你什么时候跑到水渠里去了？
2: 沈殿雕，别乱跑，快回来！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穿越了炎热的沙漠，来到了出产松麻离青的地方——矿姆萨村。这里的人们非常好客，都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最后，我们在一个会织波斯地毯的老妈妈家住下了。啊，天天在野外宿营。 总是提心吊胆，现在终于可以在屋子里美美的睡上一觉了。

0: 忘了吹灯了。青，
1: 你这家伙进来也不吭一声，吓死我了。
2: 那么晚了你不睡觉还在画什么呢？
3: 我在设计图案呢。
0: 设计图案？
3: 嗯，爷爷说想要烧出精美的瓷器，平时就要多看多画，这样在绘制瓷器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融会贯通。
0: 哇，这么多图案，你都什么时候画的？
3: 我一路画的呀。这本是在吴哥城画的，这本是在爪哇国画的，这本是在孙家腊画的。只要看到好看的图案，我都会画下来。明天就要找到苏麻离青了，以后我要把这些美丽的图案都运用到瓷器上去，这样就可以烧制出绝美的青花瓷了。你看着我干什么？
0: 青儿，你真了不起。
3: 这有什么，我看你的航海日志也写了一大摞了吧。
0: 青儿，这光太暗了，我帮你照明吧。

0: 村民说，这里就是苏麻离青的矿洞了。
1: 太好了，咱们快进去吧。
2: 青儿，小心点，还是我来开路吧。
1: 没事，我能行。
2: 哇，这个洞好深啊。糟糕，没电了，这可怎么办？
1: 是苏麻离青矿石。
2: 青儿，你看。

0: 有这么多，太好了，我终于找到福宝林青了。
1: 青儿，
2: 青儿，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3: 这就叫乐极生悲。
0: 哎呦，让你幸灾乐祸。

0: 懂不懂啊？哎，对了，晴儿，你们找到苏麻离情没有？
1: 那当然，这里面全都是呢。
0: 是吗？那太好了，看来咱这一趟啊是满载而归呀、啊。
2: 满载而归、啊？你们要归到哪儿去啊？
3: 加德，
2: 没想到吧，各位，我们又见面了。小姑娘，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1: 装什么？关你什么事？
2: 如果我刚才没听错的话，里面装的是苏麻离青，对不对呀、啊？
4: 哼，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只有窃贼才喜欢惦记别人家的东西呢。
2: 臭小子，你说谁是窃贼？苏麻离青是我的财产，你们一块儿也别想带走。
1: 苏麻离青是我们在山洞里捡的，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带走啊？
2: 凭什么？哼，告诉你，这整座山都是我的财产，别说是苏麻离青了，就是山上的一根草你们也别想带走。阿国，
5: 在，
2: 把地契拿出来让他们开开眼。
5: 可惜啊，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我家大人已经提前把整座山买下了。
4: 你一直在跟踪我们，真卑鄙。
5: 哼，随你怎么说，把苏麻离青交出来。
0: 你要欺人太甚。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话好好说嘛，和气才能生财呀、啊。加德大人，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仇人好。这样，您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买下这些苏麻离青啊？
2: 这可是你说的啊，这些苏麻离青少说也得1000两黄金。
0: 又是1000两黄金，你这不是存心敲诈吗？啊，
2: 大爷，我就是这个劲儿，要买就买，不买就走人。我们走。
5: 是。拿来。
4: 青儿，青儿。
1: 找到了苏麻离青，可是却不能带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青儿，
1: 万才叔，
0: 别难过，我会让你把苏麻离青带回去的。明天我就去找贾德。
1: 不，万才叔，1000两黄金太贵了，况且就算把那一包苏麻离青带回去，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0: 青儿，你太小看你万才叔了，我说的可不是买那一包苏麻离青，我是要把整座矿山给赎回来。
1: 整座矿山？
0: 虽然在你们眼里我是一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但我也有我的原则呀，那就是不该花的一个子儿也不浪费，但是该花的花多少也不可惜。我曾经答应过你爷爷，要帮你把苏麻离青带回去，让青花瓷发扬光大，我就一定会做到的。
1: 万才叔，
0: 嗯，
1: 谢谢你。
2: 什么？5万两黄金想赎回矿山？
0: 对，5万两，
2: 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2: 好，那我就答应你，5万两黄金可以买下地毯大小的一块矿山。
0: 什么？地毯大小的矿山？
4: 啊，有了！好，我们答应你。
2: 哦，
0: 臭小子，你说什么胡话呢？他疯了，你也疯了。
4: 万才叔，相信我，我有办法把矿山赎回来。不过口说无凭，你敢不敢当着大学者一本白秃泰，还有全村人的面立字为据？
2: 立就立，有什么不敢的？
4: 好，一言为定。万才叔，你先和他立字据，我马上就回来。
0: 你去哪儿啊？
1: 小琴。

0: 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鹦鹉，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阿喜，快下来！
0: 好朋友，你别走！干什么？我见时候捣乱！
1: 都火烧眉毛了，你还在这呼朋唤友，快下来！
0: 我不下，别来烦我！
1: 你还想不想吃核桃饼干了？阿喜，别光顾着吃，我有一件事要你帮忙。
0: 又有什么事啊？
1: 这件事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斗败贾德，帮青儿获得苏麻离青。
2: 5万两黄金才买一块地毯那么大的地方，这不可能啊。
3: 是啊，这贾德的心太黑了。
4: 沈万才，该你了。
3: 小齐啊，你可想好了，这一按5万两黄金那可就没。
1: 我知道，万才叔，快按吧。
3: 哎，真来呀。小齐啊，5万两黄金呐，可别打了水漂啊。
1: 放心吧，万才叔，你相信我。
3: 小齐，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沈万才，我说你磨叽不磨叽，快按吧你。好，契约已经签订，一手交钱一手交地。阿古，去拿石子来，量一块坛子大小的地皮给他们。
1: 慢着，用尺子量多不准确啊，直接用坛子量多好。
4: 臭小子，你又想耍什么花招？我可告诉你，就一块毯子大小的地方，多一根线头你都别想。
1: 放心吧，我不会占你便宜的。那我就开始丈量了。
5: 快看，有个东西飞过来了。
6: 大人，我没出现幻觉吧？这是什么宝物啊？
3: 飞毯，是飞毯。
4: 飞毯，真的是飞毯。
7: 快看呐，飞毯投下的影子覆盖了整个山脉。
6: 怎么会是这样啊？大人，咱们又中计了，现在整座山都归沈万才了。
3: 真是太聪明了，这下贾德吃不了兜着走了。
4: 这简直是个奇迹呀，我以为只有1001夜里才有飞毯呢。贾德大人，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快把矿山的地契交出来吧。
6: 这
4: 贾德大人，好，我同意这座山归你们，不过我有个条件，这个飞毯要归我。
5: 我呸！你做白日梦吗你？
4: 你们要是不给，我就不给你们矿山。
5: 你再说一遍。
1: 万才叔，他想要就给他。不过我也有个条件，赎买矿山的5万两黄金，一笔勾销。
4: 别说5万两黄金，就是50万两黄金，买块飞毯也值了。那好，成交。
1: 好，那就一言为定。
0: 好了，朋友们，可以松嘴了。
4: 我的宝贝飞毯，现在你是我的了。飞毯，飞毯，起飞吧！飞毯，飞毯，起飞吧！
3: 是啊。
4: 小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刚换了主人，他有些认生吧。
4: 认生？你们几个把飞毯提起来，帮我助跑一下。
6: 是
8: 是是。
4: 快，跑快点！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6: 大人，您坐稳了，走你！
4: 哎呀！
3: 小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根本就是一张普通的地毯。
3: 那刚才是怎么回事？
1: 这还得感谢阿喜和他的朋友们呢。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8: 小琪，你又骗我，我饶不了你。哎呦，疼死我了啊。可恶，我迟早会找刺桐号那伙人算账。
6: 大人，我想到一个主意。
8: 说，
6: 沈万才不是要去给阿布尔酋长送定制瓷器吗？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点文章。哎，说，我这就这样。
4: 尊敬的酋长，您定制的青花瓷器我带来了，请您过目。请。
9: 不愧是景德镇瓷器，真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啊！
4: 过奖过奖。
9: 不过，跟我预定的，好像缺了一件。
4: 尊敬的酋长，我正要跟您解释呢。在来这儿的途中，我们曾遭到劫匪的抢劫，虽然幸运地夺回了货物，但是有一只瓷瓶却被盗贼摔碎了，所以少了一件。
9: 哦，原来是这样。哎，可惜可惜。啊，
4: 您放心，等我归国一定会将缺失的那件补齐。
9: 那就太晚了，这些瓷器是我为女儿准备的嫁妆，错过了婚礼时间，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8: 酋长大人，你可千万别相信那个刺桐城商人，他为了钱财早把您定制的青花瓷高价卖给我了。不信您看。
9: 啊，这不就是我定制的款式吗？
8: 此人重利妄义，满嘴谎言，更可恶的他还带了一帮人在村子里盗采苏麻离青矿石。
9: 什么？来人。
10: 是酋长大人，
9: 按我的命令，立即封锁苏麻离青矿洞，捉拿沈万才一行人。
10: 遵命。
1: 青儿，青儿，
11: 阿巴斯，你怎么来了？
1: 情况紧急，小青和万才叔他们去哪儿了？
11: 他们在矿洞采集苏麻离青呢。
1: 啊，快！赶快通知他们离开。
1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阿布尔酋长听了贾德的谗言，要封锁矿洞，抓捕你们呢。
11: 啊！
1: 啊！啊！这啊，怎么回事？啊！谁把洞口封上了？啊！快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12: 只有三天时间了，我们要尽快把高领土送到青儿手里，不然就来不及了。
13: 这
12: 加油，阿白，再快一点。啊！

0: 一本白兔太，这就是和贾德大人作对的下场。
1: 是啊，
2: 射得掉。

0: 风暴大营救。
1: 再见了，风暴岛。
2: 小声点，条条。
3: 黑黑怕怕。
1: 别怕，小鳄，绕过这个黑咕隆咚的大裂谷，就是去雪糕岛的方向了。
4: 阿克肯定没料到，我们今晚出发。
5: 雪糕岛！
6: 可恶可恶可恶！竟敢丢下我阿克偷偷溜走，真是岂有此理！啊，
0: 阿克别生气，大伙是为了你着想。
7: 是啊。雪糕号要去的地方非常冷，你的翅膀受不了。
6: 好啊，你们合起伙来就瞒着我一个。哼，多好的大阴天，正好睡觉。
7: 哎呀，天气好像有点不对劲。
6: 不看不看，关我什么事？
0: 糟糕，好像是大风暴要来了。
7: 出海的船遇上大风暴会有危险的。雪糕号
6: 应该还来得及，快呼叫些伙伴。
0: 没问题。
6: 雪糕号离了我阿克怎么行？
1: 我打赌阿克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风暴。
0: 抓紧，小鳄！
4: 阿克说过，遇到风浪要收紧船帆。
6: 我来救你们啦！哎呦！
4: 船好像卡住了。小锤，
7: 伙伴们，雪糕号这是撞上暗礁了。别急，大家都来了，正在想办法。让我们来的，怎么他还没有到吗？
4: 阿克，
0: 阿
4: 克他可能遇到麻烦了，我们立刻返航。
0: 雪糕号找阿克。
8: 咋了？翅膀冻僵了，飞不动了。
5: 我在这儿，在这儿呢！救命！
1: 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8: 小鳄，大家，
0: 阿克，热椰子。
4: 天哪，那是什么呀？

0: 完了，陆俊峰要来了！
1: 小坠，风光岛哪里可以避风啊？
2: 大家早早就躲进海豹洞穴了，现在好像来不及了。
3: 要是有个很大的洞，能把雪糕号直接开进去就好了。
1: 大洞穴，那不就有一个吗？哦，
4: 对呀，差点把它给忘了，黑咕隆咚，大裂谷。好，全速前进。
3: 雪糕号安全了。
5: 阿克，不怕大风雨，过去。
4: 哎，是安可，太好了，他们也都没事儿。
1: 小坠，我会想你们的。
2: 我们也是。
4: 想不到风暴一走，海滩都变得乱七八糟的了。
6: 所以，我阿克得坐镇指挥，不能让这些叮咚再回到海里去了。
1: 放心，我们都会帮忙的。
3: 阿克，我们要走了。
6: 孩子们，出发吧！
1: 阿
6: 克，你们是我见过最出色的水手了。
1: 再见了，雪糕号！
7: 再见了，雪糕号！
8: 你相信吗？大海会把乱丢的垃圾还给我们。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风暴过后，海里的垃圾经过震荡和搅拌，又被风浪卷回沙滩，重见天日。这说明，被丢弃的垃圾虽然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但不会真的消失。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

0: 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就业扩容提质，让千家万户端稳饭碗。
1: 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
0: 服务普惠下沉，筑牢陇原儿女幸福基石。
2: 以智慧加养老的创新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安全、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稳岗位、优服务、新业态、精准发力，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书写惠民答卷的温暖篇章。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写在老百姓的账本里。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强调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健全便民服务网络，推动基本服务普惠可及。产业升级如何带动就业扩容？发展温度怎样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0: 就业在扩容提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工程深入实施，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加快引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容的效应逐步显现。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更加紧密。
1: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稳就业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结构。我们在精准实测高校毕业生一人一策就业帮扶、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建设以及困难群体公益性岗位兜底方面，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
0: 服务在普惠下沉，便民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和普惠托育模式稳步推广，康养产业加速发展，大众化低成本服务供给持续增加。消费在向心而行，数字技术催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形态加速培育，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向并进，

0: 46万生态及地质灾害搬迁群众在迁入地实现稳岗就业，决定部署的每一项民生举措都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46万名搬迁群众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才是长远之策。社会保障网也在织密兜牢，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育儿补贴落地，困难群体精准保障，不让一个人掉队。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帮办实事10万余件，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仅从民生支出来看，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2125.7亿元，同比增长2.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数字背后是决定中增进民生福祉的加速落地，教育更优质，医疗更便捷，养老更贴心，这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在天水市就业服务直通车大厅内，前来咨询岗位、申领补贴的高校毕业生和求职群众络绎不绝。按照政策，到基层就业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可享受1500元生活补贴，补贴期限长达3年。今年，全市配套600个基层就业指标，各县区还将陆续举办多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2: 我们创新构建三化全链条服务机制，出台技能培训长效一件，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301场招聘会和118场直播带岗，精准匹配供需。
0: 紧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天水市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行订单式、嵌入式培训。上半年已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7800余人次。
3: 我通过省市政府政策扶持企业招聘来到天水华谦集团公司，对大学生有着详细的培养计划，到车间学习工艺技术和设备操作。
0: 稳住了饭碗，还要安享晚年。在养老这件民生大事上，酒泉市宿州区依托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硬件及智能 AI 等技术，积极探索养老服务发展新路径。如今，智能机器人、一键下单等智慧产品和服务已触手可及，不仅提升了养老服务质效，更让老年人的生活变得省心又方便。
4: 小苏同学，请你给我订2碗小米稀饭，2个豆沙包子。
0: 今年83岁的王桂英老人，家里只有她和老伴2个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买菜、做饭、收拾碗筷这样的小事，对他们来说变得越来越吃力。今年，宿州区民政局为像他这样的特殊困难老人，免费配备了智能语音机器人小素同学。老人通过智能语音系统就能直接点餐，这样的智慧加养老服务给他和老伴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4: 我也80多岁了，你说每顿饭自己做体力不佳，这点餐以后就按照10来8分钟娃们就送进来了。
0: 科技进步为养老服务注入新动能。家住宿州区西峰镇的陈佳银，早年因受伤导致肢体残疾，属于完全失能老人。平日里，他有理发、打扫卫生、购买米面油等需求时，可以直接通过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客户端下单。居家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收到订单后，就会及时上门为他提供服务。
5: 打扫卫生、理发之类的，是通视觉啊之类的，这个都是可以服务的。这个就是说，生活上缺这个物资，像说面衣的时候，可以通过平台下单，或是给我们打电话，让服务人员来给我代购。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有所提高。
0: 为破解高龄、失能、独居老人居家养老难题，宿州区还依托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将机构、社区、居家、助餐等养老资源纳入云平台，构建智慧加养老网络。老年人可通过热线或客户端下单，实现智慧加居家照护。
6: 结合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进行了全面升级。老人可通过手机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智能语音机器人或拨打服务热线预约居家养老。

0: 老服务，服务实现了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以智慧加养老的创新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安全、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1: 截至目前，宿州区共为全区75家养老机构架设视频监控，实现智慧加运营监管。该平台已覆盖10000多名城乡特殊困难老人，全年按需提供服务并全程监管，并为近600户家庭配置智能语音机器人、紧急呼叫器等设备，让老人在智能时代收获温暖的夕阳红。从养老到享老，民生温度不仅体现在日常照料中，也在文旅融合的新业态里持续升温。嘉峪关市以天下第一雄关为载体，创新发展沉浸式关城夜游项目，将文物保护、文化演绎、夜间消费有机结合，成功将静态看景转化为沉浸入戏。夜游项目持续引流增效，显著带动了文旅消费增长，实现了从过境游向过夜游的转变。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实景演绎、趣味 NPC 互动、快闪秀等活动轮番上线。随着夜幕降临，一束束灯光将关城的城墙点亮，历史片段在光影中演绎。
2: 我是第一次来嘉峪关游玩，进入景区之后，有很多的 NPC 舞蹈表演，可玩性、观赏性都特别好，我有点依依不舍。等到晚上灯光秀开启之后，啊，只剩两个字了，震撼，非常的震撼。我还要带着我的朋友、家人再游嘉峪关。
3: 我今天来到了嘉峪关关城，看到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和灯光秀，实景演绎让氛围感拉满。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嘉峪关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灯光秀让我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到了几百年的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
1: 夜间文旅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赛道。嘉峪关市立足长城丝路独特资源，用沉浸式夜游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了从日游关城到夜游关城的无缝过渡，增强了游客全天时多情景的旅游体验感。嘉峪关市通过夜游项目的持续引流增效，延伸文旅产业链条，依靠创新文旅场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多元业态协同增收。自今年嘉峪关关城夜游项目焕新启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以前游客呢在白天看完关城以后就走了，现在夜游把大家留了下来，周边的餐饮、住宿、夜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对于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游客待得更久了，玩得也更尽兴了。可以说天下嘉峪关夜游不仅带动了消费，更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夜间烟火气。
1: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从天水市稳岗就业的务实举措，到宿州区智慧养老的暖心探索，再到嘉峪关文旅惠民的创新实践，我们看到的是决定中增进民生福祉的未来，感受到的是发展与民生同频共振的强劲脉搏。
5: 就业有门路，养老有依靠，生活有品质，这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在一项项政策、一件件实事中得以回应、得到解决。随着决定部署的持续落地落实，陇原儿女必将在高质量发展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时代新篇。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0: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兰州市城关区调研时强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
0: 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1: 活力陇原调研型栏目今天播出，庆阳挑大梁做标杆，聚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来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联系点兰州市城关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把群众的诉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2: 胡昌生来到城关区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历史遗留问题和信访矛盾化解情况，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研究推进措施，安排部署具体任务。他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以化解事项回头看

0: 实行市县乡领导干部包抓信访难题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帮疏教结合，做到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处置。要倒查深究四应四部问题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查处腐败案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充分发挥震慑效应。要用好纪检监督与信访监督双向贯通协调机制，采取实地督查、随机抽查、重点回访等方式，动态跟踪重点问题化解情况，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胡昌生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化解矛盾纠纷的减压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主动创稳牵引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大化解工作，深化诉调、紧调、访调对接，结合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加强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协商等办法，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解。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举一反三，补齐制度漏洞，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力坐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严格执行开门接访、进门约访、登门走访、上门回访工作机制，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运用事项网上办、进展网上督、结果网上评等方式，健全民意收集、办理回复、跟踪问效机制，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省各地精准发力，统筹施策，聚焦重点就业人群，通过专场招聘、技能培训、政策赋能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专场招聘会上，61家优质企业、900余个岗位，覆盖了制造、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
2: 这次招聘会不仅企业类型丰富，还有基层就业扶持项目，人社工作人员还帮我梳理了报名条件，让我求职目标更加的清晰。
0: 针对毕业生备考应试能力薄弱的问题，天水市麦积区还将开展公益就业指导培训班，从岗位选择、应试技巧等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学子，构建起岗位对接加政策宣讲加技能辅导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3: 本次招聘会重点聚焦青年就业，统筹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与此同时，在我省白银、陇南、平凉等地同步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模式，集中推送企业与基层岗位，吸引千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为各类求职群体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平台。
4: 今天来招聘会看了好几个岗位，感觉基层就业机会挺多的，我已经向四家单位投递了简历，希望能得到一个好消息。
5: 招聘会结束后，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工作，第一时间对达成就业意向人员进行资格审核，有序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确保项目人员九月正式上岗。
0: 除专场招聘外，临夏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的重要抓手，开展为期12天的免费家政技能培训，围绕育婴、养老陪护、居家保洁等实操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推荐就业。
6: 我这次参加的免费培训班老师教得特别好，我要好好学习，拿到资格证后找一份工作，增加收入。
7: 通过此培训，让我们老百姓学到更多的技能，用技能服务别人，带动家里面的经济收入。
0: 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青阳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扛牢挑大梁、做标杆、使命担当，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了15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0: 走进甘肃全力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加工、组装、检验等各项工作

0: 工序高效衔接。该公司主要生产电力铁塔、钢结构件等电力配套装备，广泛应用于电网改造、新能源建设等工程。今年以来，国内外订单量持续攀升。
1: 咱们目前的订单是23000多吨，接的订单有中亚、南亚，出口在外贸这一块还有那个赞比亚。下半年呢，预计生产度线要达到6.4亿。
0: 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庆阳市加快构建具有庆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油煤气电生产科学规划，能源产业产能持续释放，区域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111.7%，能源产业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2: 加快推进煤炭及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等前期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完成固投280亿元以上，持续抓好新能源加行动，全力推进绿电聚合，努力做好算电协同文章。
0: 今年以来，庆阳市坚持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速，平庆铁路、长庆桥至西丰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东数西算数据中心开工建设14座，总算力规模达18.55万 PFLOPS， 预计年底将突破30万 PFLOPS。
3: 努力提升多元算力的融合发展，积极拓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包括脑机接口等一些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庆阳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 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期，我们将紧盯3季度建设黄金期，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支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0: 今年上半年，庆阳市26个省列重大项目投资完成额位列全省第一，工业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带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3.5%，增速位居全省首位。甘肃台报道。
5: 眼下，我省各地的蔬果迎来成熟期，农户们积极开展采收管护工作，为增产增收打下基础。
0: 花椒飘香迎丰收，在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山间郊园，连片花椒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红艳饱满的椒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果实，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采摘的时候，我们最怕是在雨上在连阴雨，怕是花椒凉晒烘不干。现在是每家备的在小机烘干机，当天摘当天烘干，开上来到家里就自己收了。
0: 花牛镇作为天水市麦积区重点特色林果产业重镇，形成了连片化、标准化种植格局。全镇花椒年产量约300万斤，总产值可达9000万元，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眼下，兰州市安宁区迎来白凤桃丰收季，当地通过线下定点售卖、网红助农带货、物流入园直发等多元模式，让正宗风味走出果园，销往全国。
7: 产量能大概达到4万斤左右。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近期桃子快成熟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桃子比去年成熟的稍微早一两天。
0: 田间管护正当时，庆阳市西丰区董志镇庄头村设施产业基地里，阳光玫瑰葡萄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对阳光玫瑰葡萄全面开展果穗套袋作业，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果品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在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通过片区党委加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走上西红柿种植产业化道路，产量可达到1.2万吨。在宁夏州永靖县关山乡层层叠叠的梯田上，连片的贝贝南瓜藤蔓顺着田垄铺展开。两年前还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的关山乡，如今靠着贝贝南瓜走出了一条产业结构调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8: 因为我们这个贝贝南瓜今年是新引进的品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多老百姓是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主动流转200亩土地种植，起一个带头作用，到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群众种植这个贝贝南瓜。
0: 甘肃台报道。
9: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不少地方推出了科技体验、文博研学、志愿实践等多元化暑期活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这个暑期，兰州市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书店、影院纷纷推出惠民活动，

教辅、少儿类图书销量大幅上涨，书店迎来暑期购书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动画、历史等多元类型集中上映，为观众提供丰富的

0: 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到玉门的文化历史，做好玉门的小小宣传员，把家乡的故事传播出去。
1: 这个暑期，甘肃省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达到1.2万人次。省博物馆还新增了多项特色展览，游客漫步文博场馆，品读文物的千年神韵。
2: 我小学课文当中学过的马踏飞燕的，所以来看一下，也看到了实物，不虚此行。下次也会再约着朋友们一起来兰州。兰州的服务超过了很多的一线城市。
1: 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丹霞口文旅小镇人气双双拉满，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赏美景，去体验，阅人文。暑期文旅市场迎来火热旺季。
3: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景区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年度接待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持续深耕项目提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与服务升级，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甘肃台报道。
4: 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党旗在教书育人一线高高飘扬。
5: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1班的教室里，思政教研组组长胡娟通过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带领学生们在互动与思考中厚植家国情怀。
6: 学校构建三权育人大思政格局，常态化开展五大精神研学，依托汉字文化，从飞天到航天等主题活动，厚植学生文化自信，使学生理想信念与综合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5: 立德树人，必先立心铸魂。学校党支部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抓实，确立了科学理论引领、中华经典涵养、红色精神浸润、雅美文化融合的思政工作主线，精心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特色品牌。学校党支部深入实施领头雁工程和双培双带工程，为新教师定制岗前必修课，从师德师风到教育教学进行全方位指导，建立两校区交流轮岗机制，骨干教师赴分校代教，新教师到本部跟岗，让优质师资流动起来。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依托学校的青蓝工程，有很多资深的老师在各方面都帮助了我，更在党建引领、责任担当等方面言传身教，让我收获良多，也让我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今后我会坚持党建引领业务融合，以青年党员的实干担当为学校发展持续出力。
5: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等国家级荣誉，党支部获评全省标准化先进党支部，2026年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8: 展望未来，初心不变，我们将持续擦亮雅美红帆党建品牌，在立德树人的航程中奋楫争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甘肃台报道。
9: 连续3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市，很多人发问，嘉峪关的幸福究竟藏在哪里？今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城市独有的幸福底色。
10: 每个假期，嘉峪关昌盛社区的假期公益课堂里都会传出这样欢乐的歌声，稚嫩嘹亮的童声回荡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也唱出了这座小城安稳祥和的幸福日常。
11: 暑假了，孩子没人带，所以放在昌盛社区的公益课堂，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10: 针对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民生痛点，昌盛社区连续5年常态化开设公益课堂，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假期托管、课业辅导和才艺培养，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快乐成长。如果说公益课堂守护了青少年成长，精细化的网格服务则默默守护着老年群体的安稳生活。连日的阴雨天气让昌盛社区83岁的老人寇克工出行不便，无法外出购置常备药品，情急之下，老人拨通社区

0: 局便民服务电话求助。
1: 哎，叔叔，药给你买来了。
2: 好了好了。
3: 有时候他们有行动不便呀，我们客人，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帮老人，买个气呀，平常他们叮东西叮不中。拧东西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带送回家呀，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干的工作。
4: 当地政策太好了，哎呀，你看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家医馆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确实是感到是幸福的很。
0: 在嘉峪关，幸福藏在渐渐落地的民生实事里。嘉峪关持续将80%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方位兜底，道路提升全面落地，城乡居民收入稳居全省前列。一件件民生实事擦亮了嘉峪关的幸福名片。
5: 我们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的免费乘公交车，其实政府对于我们居民的关爱都是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政策里的。
0: 近日举办的长城马拉松和国际铁人三项赛事，让嘉峪关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以赛事为纽带，嘉峪关深度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带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全域升温。
6: 小区楼下、街边、公园都配备了健身器材，到处都是休闲空间活动，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合适的锻炼场地。
0: 从社区课堂的童真歌声，到网格服务的暖心守护，从赛场之上的蓬勃活力，到戈壁绿洲的生态蝶变，嘉峪关构建起全方位360度的民生服务体系，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7: 坚持对群众诉求分类施策、靶向化解的原则，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民生诉求处置体系。
0: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动有乐处，居有美景。嘉峪关这座被长城守护的戈壁钢城，正持续书写宜居宜业、温暖向上的新时代幸福答卷。甘肃台报道。
8: 8月8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478人。8月9号起，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批包括普通类、名语类、建档立卡专项、民族专项、中职升学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2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11号20时至12号10时，8月13号20时至14号10时。据了解，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将全部结束，请广大考生注意查询录取信息。甘肃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8月8号在天水市体育中心全部结束，赛场上各支队伍奋勇拼搏，兰州队2-1战胜嘉峪关队，甘南队4-0击败陇南队，两队成功突围，挺进本届联赛冠军争夺战。8月9号上午，季军争夺战如期打响，陇南队与嘉峪关队展开激烈较量，最终陇南队2-1力克对手，收获本届陇超联赛季军。今晚7点半，兰州队将与甘南队上演巅峰对决，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甘肃台报道。8月8号，2026年甘肃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当天，全省各地同步举办特色健身赛事，省内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据了解，全民健身日活动旨在引导大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调动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近日，兰州交通大学2026遇见中国丝路同行西班牙青年暑期学术文化交流营正式开营。活动依托校际合作，搭建中外青年研学平台，开设专题讲座、实地调研等丰富课程，组织西班牙学子走访甘肃各地，感受丝路文化与中国发展成就。 8月8号，以“风起河西雁天下”为主题的山丹县2026年文旅宣传周暨第四届炒波拉美食嘉年华开幕。活动发布了环河西走廊山丹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了眼、游、食、购一体化夜间消费场景，激发夜间消费活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经步入到立秋时节，不过今年超长的三伏天尚未落幕，距离出伏还有10余天的时间，暑热余威依旧再现。眼下全省高温天气逐步发展，明天兰州、白银、陇南三市的局部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立秋不等于入秋，昼热夜凉是现阶段最典型的气候特征，但午后日照强烈、紫外线强度较高，防暑防晒的工作依旧不能松懈。不过好消息是，晴热天气不会持续加码，预计今晚开始，降水天气会陆续的给各地解暑降温，全省多地会暂时的告别晴热。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河西五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祁连山区的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1到37摄氏度；酒泉小雨，21到32度；嘉峪关小雨，19到31度；张掖阴转小雨，22到31度；金昌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武威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白银晴转多云，19到33度。

0: 零下晴转小雨，16到32度。甘南晴转小雨，9到26度。定西晴转小雨，17到29度。陇南晴转阴，22到34度。天水多云，20到32度。平凉晴转阴，19到27度。庆阳晴转多云，19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阵雨，15到32度。甘肃矿区多云，19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20到31度。威县晴转阴，20到32度。灵潭晴转小雨，11到28度。康县晴转小雨，18到29度。两当阴，20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

0: 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2: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3: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4: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

0: 途上一起办。
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0: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3: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5: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6: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5: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7: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5: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8: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5: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

0: 何伟来。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

0: 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相信有你们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提议很可能成为现实。
3: 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
4: 冉，
5: 雪儿，
4: 总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总司令，走！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哦，
1: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0: 说。季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

0: 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解散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解散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

0: 建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建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0: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1: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 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
0: 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三十五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
1: 不告诉我秀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 建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你，我，哎，行，好，行，行，建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0: 季平。

0: 就是，总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2: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0: 好，那我就。

0: 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

0: 照顾好我自己。
1: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2: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1: 他怎么说呀？
2: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1: 从海上南撤？
2: 嗯，
1: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2: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左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程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1: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2: 嗯，
1: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2: 嗯，
1: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1: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0: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1: 好。
0: 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十三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0: 我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
1: 两位司令官来了，
2: 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3: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
1: 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您跟傅作义谈的怎么样？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5: 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1: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
5: 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2: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
5: 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1: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是。
1: 次长。啊。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啊。啊，坐。
2: 次长，请说。
0: 傅佐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们。但我等首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不惜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3: 报告，
4: 进来。
3: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5: 他来。

0: 怎么说？
1: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2: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只能开战。
3: 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4: 是。
3: 张副官，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被凿开了？
2: 什么？怎么可能？和尚的兵冻结的有一张纸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3: 和尚的兵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转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兵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3: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4: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5: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4: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1到2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5: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4: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6: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3: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2: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3: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2: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3: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
7: 必须要做出决定。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 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兵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 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昌杰。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这个陈昌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哼，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5: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8: 是。
5: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8: 48。

动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报告，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幺五幺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这儿，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4: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 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城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幺五幺室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1: 幺五幺室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只狗去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4: 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5: 3天。
4: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3: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5: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4: 先谈北平。

0: 我们的问题吧，同志们，出发前，总指挥就说了，谁能拿下金大桥，就授予谁金大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
1: 也在抢占金大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2: 不能。
1: 好，我命令，目标金大桥，全速贴近。
3: 同志们。

你们打断狗嘴啊！快把一边二班火力压制，一班跟着我盯上去。

0: 取不出弹头，才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
1: 忍着点。你小兔崽子咋这么爆炸了？啊！
0: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撤啥？撤！上哪山就撤。 秋谷老百姓都被解放了，啊！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0: 连长，你受伤了，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快点给我塞进去，这个！你先给我。

0: 我操！你连不扯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扯爆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1: 你自己瞅瞅，你小性子干的，好样的！

0: 全掉榜了，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怎么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射击
2: 弹坦克来了，
1: 在哪儿呢？
2: 后面，
1: 三军给我守着。
2: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0: 力，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

0: 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4: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5: 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
12: 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
13: 有计划，一面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小兔崽，你连不逞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说爆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1: 自己瞅瞅。

0: 把楼顶变成碉堡了，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咱们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射击点，
2: 坦克来了，
1: 在哪儿呢？
2: 后边，
1: 三军给我守着。
2: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个坡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队车，我要去司令部。
1: 师长，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0: 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2: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3: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章杰。

0: 小玲，
1: 准备炸包，
2: 是
1: 把这给我炸了。
2: OK。
3: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1: 我，
3: 高玉宝，
1: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儿给炸了。
3: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1: 是吗？
3: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1: 是吗？
3: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1: 你们好。
4: 你好。
1: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了，他俩出事怎么办？
5: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

0: 给你们带路。
1: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0: 对啊，让我们去吧。
1: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2: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0: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2: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1: 好，
2: 二班长，
3: 到。
2: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3: 其余人
2: 都走。
1: 走，走。
4: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吗？
4: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5: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4: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5: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陈司令，我是陈长吉，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了。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你们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夺目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结果是都成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郭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一遍！
1: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 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3: 你还会写小说呢？
1: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4: 哎，
5: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4: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3: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4: 学校那么漂亮，咱上去一定特别开心。
1: 那可不，
4: 哎，你知道吗？
1: 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3: 是吗？
1: 啊！哎，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3: 对呀。
1: 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3: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1: 你放心，我指定去。
4: 我也去。
1: 注意点。
4: 其他人给我冲！
1: 走。
6: 让开！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叶明，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就这样落在了我的手里。

0: 怎么办？咱要么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0: 冲！

0: 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1: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
0: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2: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3: 别动！马守军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4: 剑山，剑山！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2: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3: 怎么会？
1: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
2: 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0: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3: 现在就这些了。
4: 来，来，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来一个碗，哎，来，哎，每一个座位上一双筷，
5: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哎，
4: 哇，这还是饭吃，来来来，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哎，
6: 这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4: 啊，对呀，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5: 啊，对，
4: 你去喊，
5: 我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
4: 哎，好，哎，咱们大家啊。 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0: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好，来，
7: 主席，主席，
0: 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哎，天津呢？ 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郑总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7: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廖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嗯，那就好。还好。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
0: 是什么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
8: 嗯。
0: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8: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0: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 梁先生说得好啊。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2: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3: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2: 给荣桓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2: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桓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

0: 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1: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2: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3: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4: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5: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您上车，
4: 行，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好。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爸爸，你回来啦！
1: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0: 好吃的，谢谢爸爸。
1: 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儿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
1: 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 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其意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 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性命相比，算得上是。

0: 资料，谢谢。坐吧。周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 把你们送回南京去，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总司令，我很感激。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核四原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

0: 是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3: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证明的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

0: 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这是宋代文豪苏东坡描写大小孤山的诗句。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熊空汉因为革命事业往来奔波，路过大小孤山时停船登山观景，眼前大江东去，波澜起伏的壮阔景象，正如同当时的革命形势一般，汹涌浩荡，势不可挡，不由得热血激荡，情难自已。
1: 《清平乐》关涛，熊亨汉。大江东去，浩荡谁能拒？吾道中当行酒欲，慷慨以身相许。大孤山下停饶，小孤山上观涛。热血也如潮涌，时时滚滚滔滔。
0: 此句格律谨严，慷慨激昂，上阙充满了对革命事业乐观的精神，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在神州大地上实现，而自己也将终身为之奋斗。下阙以自己热血澎湃和长江潮水汹涌类比，形成了极强的感染力，整体借景抒情，跌宕起伏，可见熊亨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坚定的革命信心。熊亨汉189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以革命为归宿的愿望。1928年11月7日，由于叛徒告密，熊亨汉被捕。面对日夜逼供审讯，他大义凛然，横眉冷对，杀就杀，何必多说。11月28日凌晨，长沙浏阳门外十字岭前，荒郊冷冷，寒风凄凄，熊亨汉慷慨就义，时年34岁。在狱中，熊亨汉给妻子留下绝命遗言：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实系为国家含冤负屈而死。信中他吐露心曲，为民族大义而死，死得其所，无所畏惧，并对妻子、父母、儿女、兄弟一一叮嘱，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他在自挽联写道：十余载劳苦奔波，秉春秋笔，执教士鞭，仗剑从军，始终护党，有志未曾伸，此生空热心中血。一家人悲伤哭泣，求父母恕，劝弟妹忍，

未期，负荷逐此，含冤终可白，在世当为天下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一生劳苦奔波，热血如潮，生而滚滚，死亦滔滔。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通畅公路，串联山水秘境，交通赋能，激活全域风光。
1: 其实这就是亲近自然的一个疗愈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我们只有身处于自然当中，才能够真切地去感受得到。
0: 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激活了陇南生态文旅、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2: 山不高而秀丽，水不深而澄澈，地不宽而平坦，非常好，人好，水好，山好，美好。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
4: 二
0: 一，沿着公路去旅行。有人说江河是大地的血脉，公路是山河的脊梁。在甘肃最南端的秘境陇南，一条白龙江奔涌千里穿境而过，它揽秦岭清风，纳岷山秀水，滋养着陇上江南的温润山水，串联起陇南的山河胜景、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
1: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韩军。很多人以为甘肃啊是大漠、是长风、是戈壁、是苍凉，但是当你走进甘肃陇南，遇见白龙江，也许你就会读懂甘肃的另一面诗意和温柔。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沿江之旅，看一江碧水穿千山，蜿蜒公路连万景，沉浸式的感受古道新途的时代巨变，解锁陇上江南的美好。
0: 曾经的陇南受高山江河阻隔，山水资源、特色物产与人文底蕴长期困于深山，历经数十年交通攻坚，陇南实现历史性蝶变，打通了全域文旅与产业壁垒，让昔日闭塞深山蜕变为路景相融、全域可游、业态兴旺的陇上江南康养文旅圣地。
1: 在十几年前，想要走进白龙江沿线的任何一处秘境啊，都需要翻山越岭、辗转颠簸，出远门更是难上加难。而现在我们脚下平整宽阔的沿江景观公路，串联起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飞驰穿梭的高铁航线，通达全国的航空通道，形成了立体多维的交通格局，既打通了陇南对外开放的大门，也滋养了陇南生态底色。
0: 江为脉，滋养万物生灵；路为媒，链接山海繁华。山水因江而秀，乡村因路而兴，文旅因路而活，百姓因路而富。我们从探

0: 昌启城，这里群山环抱，水系充沛，依托白龙江支流滋养，孕育出陇南唯一的5A 级景区观鹅沟。这里峡谷幽深，溪流潺潺，飞瀑高悬，林海富岭，春日山花漫谷，夏日清凉避暑，秋日层林尽染，冬日冰雪纯净，一步一景四季皆化，被誉为陇上小九寨。
1: 路的修通就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观鹅沟景区游客的游玩这个路线，
2: 嗯，
1: 非常的方便嘛，
2: 嗯，
1: 所以我们的游客基本上也是自驾游来的非常的多。
0: 自驾游当然需要畅通的路网，这对于观鹅沟，对于探长来讲的话，都是在助力生态文明旅游，以及让我们的特色文化产业和中药材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顺江而下，我们抵达五都。白龙江滋养的江岸山间藏着一处上亿年地质秘境万象洞，作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喀斯特溶洞，万象洞历经3亿年地质演化，洞内奇石林立，幻境万千，常年恒温14度，堪称地下艺术宫殿。曾经万象洞深藏山间，道路闭塞，鲜为人知，而如今沿江路网全域贯通，将地上山水与地下奇观无缝衔接，让游客一站式打卡陇南山水与地质双绝风光。而这一切美好的抵达都离不开公路人日复一日的默默守护。
3: 以前国道2月2线沿着白龙江畔盘山而过，坑洼不平，老一辈公路人是在悬崖上凿路，全靠人力开山挑土铺路。如今这条干川要道隧道打通了大山，桥梁跨过了江水，
0: 一代人开山拓荒，一代人守护山河，一代代公路人的薪火相传，换来了白龙江畔的岁岁畅通，美景常驻，让深山秘境不再偏远，让远方奔赴皆可抵达。白龙江滋养的不只是灵山秀水，更是千年不绝的文脉底蕴。我们抵达城县清幽峡谷之中，藏着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汉代摩崖石刻西峡颂。千年江水浸润，百年风雨洗礼，古朴苍劲的汉隶字迹依旧熠熠生辉。
4: 其实早在1800多年前，这片峡谷就已经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拓路为民的故事了。
0: 东汉建宁4年，武都太守李希见西峡峡谷悬崖壁立，栈道损毁，临江险路频发事故，百姓出行、商旅往来寸步难行，于是亲率吏民开山凿石，修补栈道，疏通险途，耗时数年打通这条秦陇咽喉要道。道路畅通后，百姓感念他修路惠民的德政，邀请本地文人裘敬撰文书单，将修路功绩镌刻于崖壁之上，成就了今日传世的西峡颂摩崖石刻。
4: 当年修路惠民的初心跨越千年，依旧与今天陇南交通人的坚守一脉相承。当年修路建设者敬畏山水，守护文脉，施工当中不损一木，不伤一石，不毁一景，让现代公路与千年文物、自然生态完美共生，让古韵文脉顺着新时代的公路走向更远的地方。而如今除了公路人守护着沿江通途，还有一群文保工作者日夜驻守峡谷深处，守护着这份独一无二的陇原文脉瑰宝。
5: 西峡颂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汉隶摩崖石刻，除了山体天然庇护，更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古时官员修路惠民，百姓刻石记功，把修路为民的初心留存千古。如今我们一边守护石刻文脉，监测山体水温变化，一边配合现代公路运维，协调生态保护与交通发展。
0: 因江而生古韵，因路而传风华，曾经深藏峡谷的文化瑰宝，如今依托畅通路网，成为无数游客探访人文、品读历史的打卡地，让沉寂千年的陇南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我们走进陇南的康养秘境长廊康县杨坝，这里万顷竹海，郁郁苍苍，清溪流水贯穿全域，空气清新，生态绝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这里的高山绿茶、木耳、香菇、土蜂蜜等优质山货曾经藏于深山无人知，如今四好农村路串联阡陌，直通地头，让山野珍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4: 满眼的绿水青山，处处是清风凉意，这就是白龙江滋养出的生态宝藏。畅通的沿江路网不仅盘活了杨坝的康养文旅资源，更是让当地的生态产业、乡村旅游蓬勃兴起，让村民守着绿水青山就能够收获金山银山。畅通的盘山公路让昔日偏远的峡谷秘境成为网红徒步、避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2: 我感觉到这儿的人好，山好，水好，人更好。山不高而秀丽，水不深而澄澈，地不宽而平坦，非常好。我对这儿的印象特别好，我回去以后要动员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在这儿来康养，在这儿来旅居，
6: 也就红罗去旅行，欢迎来到杨坝山。
4: 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让杨坝孕育出数不胜数的山珍野味，我身后都是天麻。四通八达的乡村富民路打通了山林和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也改变了当地村民的增收方式。
7: 这个桶装天麻的优势，换土不换地，六个月就可以产天麻。
8: 因为正常情况下有几个月？
7: 正常情况下要18到20个月。我们传统的这个天麻栽一年的话，至少要5至10年才能栽，因为它那个杂菌感染厉害。我们这样的种法呢，就是说啊，年年都可以种，但是每年要换沙，但是不换地。我们这种种的这个方法呢，叫上下卧。
4: 林海藏珍宝，坦途助增收。白龙江滋养一方生态，乡村公路激活一方民生，让生态优势稳稳转化为富民优势，让深山村落岁岁丰收，年年兴旺。一路向东，抵达甘陕川三省交界，孕育出甘肃四大名镇之首的碧口古镇。自古这里便是千帆竞渡、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昔日靠水运繁华千年，今朝因公路再起新章。212国道沿江穿镇而过，取代古老水运古道，成为古镇全新的发展命脉。一镇金三省，一江润万家，一路兴百业。白龙江的温润水气造就了碧口独有的高山云雾茶，曾经是好茶困山，好物难出。如今沿江公路是直通茶园地头，古镇街巷，农旅、茶旅、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宁古镇的烟火气势愈发的浓郁。
9: 截止2025年底，全县公路总里程达2375公里，全县305个建制村通硬化路100%。
4: 一江水养一味茶香，一条路富一方百姓，路网畅通，百业兴旺，让千宁古镇风华不减。如今的白龙江沿江廊道早已经是集山水风光、人文研学、户外运动、森林康养、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能风景道。一条条穿山跨江的通途串联起全域美景，将陇南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山野好物走出深山，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让闭塞村落蝶变成为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热土。这次旅行我们读懂了陇南的山水、烟火与初心。江水不变是陇南温润如初的生态底色，交通蝶变是陇南奋勇向前的时代步伐。昔日古道崎岖，今朝通途万里，立体交通赋能文旅，振兴乡村，富足万民，让陇上江南真正走出深山，拥抱山海，奔赴繁华。 每一段畅通的公路都藏着公路人的坚守担当，每一处兴旺的烟火都见证着交通赋能的力量，每一片秀美的山水都诉说着陇上江南的无尽诗意。
5: 14-15期间，陇南市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309亿元，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建成3个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促进客货游旅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推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4: 陇上江南在陇南古道新途向远方，沿着白龙江，沿着新时代的交通大道，我们奔赴陇南更璀璨的山河盛景，更温暖的人间烟火，更兴盛的山河新天。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1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当千年前古人的墨迹在简牍上再度苏醒，书法艺术的版图也因此而展开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革命。
15: 而且我预言，未来的书法的发展的趋势必将是帖学、碑学、简牍学三足鼎立的时代。
14: 沉睡千年的简牍，墨痕油润，古人的书写仿佛就在眼前。这一刻，历史不再是文字，而是跨越时空的触碰。
15: 当我面对古人的第一手的墨迹的时候，当我的指纹跟古人的指纹重叠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原来人的温度是那样的奇妙。
1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简牍的方寸之间，探寻中华书法的源头之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播出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简牍作为纸张发明之前重要的书写载体，承载着古代先民的智慧与文明。作为文字传播的重要媒介，简牍在历史的舞台上活跃了数千年。这些穿越千年的墨迹不仅完整地记录了汉字的演变轨迹，更鲜活保存了古人最质朴自然的书写状态。在这漫长的文明传承中，无数文人墨客、官吏百姓在简牍上留下了自己的笔迹，这些笔迹汇聚成了丰富多彩的简牍书法世界。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为我们开启一场精彩的简牍书法探索之旅。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李易峰，郑州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书法》杂志主编，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高层次人才，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中国书法教职委高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高校美术学教职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得者，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各一项，出版《事实与曲变：敦煌汉简书写研究》《中国佛教美学典藏：敦煌写经》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易峰，有请。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李老师。那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去啊，学习书法可能更多的这个临摹的这个字帖呢是来自于碑帖。
2: 对。
0: 那么从我们这个简牍大量出土以后，现在我们再去学习书法的时候，有很多的字会出自于简牍之上吗？
2: 今天书法的学习依然是以碑帖临摹为主，尤其是从魏晋以后，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形成了一个帖学，而从清代的钱家学派经史学的兴起，推动了碑学的发展。但是近百年以来，随着简牍的出土，有2000多年前人们写的第一手的墨迹，成为我们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取法对象。
0: 好的，那么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舞台交给您。
2: 好的，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主讲人李易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敦煌汉简中的书法之美。大家看在大屏幕上啊，有古代的简牍的照片。这个简牍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它是一片一片的简，用绳子把它编连起来的。在纸张发明之前啊，竹简木牍应该是我们最常用的书籍材料。当然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甲、骨、金，但实际上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是比较特殊的场合书写材料，而日常的书写材料是来的更简便的竹简木牍。我们今天要讲的汉简，对我们甘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出土文物，特别的多。应该说汉代的简牍在我们甘肃，在河西走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而敦煌汉简又是汉简当中的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今天把敦煌汉简拿出来进行一番欣赏。大家看到茫茫的戈壁滩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形的东西，这是我们甘肃金塔县的监水金棺，现在保存也非常的完整。这个地方曾经也是驻军的地方，他们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要记录下来，后来很多的长城的烽燧关卡废弃了，就有很多废弃的简牍。那么这些简牍就应该是记录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文明。我们知道汉代是我们一个辉煌的时代，在简牍当中，从它的汉字的书写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如何的自信和伟大。河西走廊孕育了古老的丝路文化，而古人又用简牍来记录这种丝路文明，那么敦煌汉简应该就是这个丝路文明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我甚至还预测，随着简牍的不断的出土、出版、研究、学习，未来的百年，书法界将深度的将简牍学纳入自己的一个视野。我们通常说中王是我们中国书法的一个源头正脉，一直影响着中国书法的经典的传承。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为了让我们的文化传之不朽，于是它要刻于金石，尤其是石头上的这样的一些书法的遗迹也成为书法学习的重要的对象。到宋代以后，出现了刻帖，出现了雕版印刷，所以当雕版印刷出现之后，像王羲之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墨迹就可以化身千万。当帖学的流传进入一个式微的阶段，我们知道二王钟繇他们的书法的墨迹经过历代的翻刻总是会走样，人们对这种走样的书法就开始变得不满足，觉得越学呢越不得其法，于是开始兴起了碑学。但是经历了这个300年的时间，就是当帖学和碑学相互融合到今天，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书法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期。所以当今天的书法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有一个预言，未来百年简牍将深度介入书法，未来的书法的发展的趋势必将是帖学、碑学、简牍学三足鼎立的时代。我要对敦煌汉简的书法之美要进行解读的话，我们首先看看敦煌

汉简中的字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这个五种常用的字体在敦煌汉简当中都有存在。请大家看。

文字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形，叫做文字异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戛然而止了。朱同文就是用小篆来统一了天下的文字书写的形体，但是并非所有的场合都是写小篆，而只是在非常正规的场合，比如说秦始皇要封禅泰山的时候，但日常生活中间还是用简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湖北云梦睡虎的秦简，湖南湘西龙山的里耶秦简，都不是小篆，都是古隶，就是从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一种字体。因为在日常书写当中，他如果是写小篆，效率太低了，他只有将篆书进行解体，逐渐向快速书写演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在敦煌汉简当中就看到了少数的篆书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隶书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笔画特征，叫做蚕头燕尾，就是它有一个笔画总是要翘起一个尾巴，但是在还没有形成成书隶书的时候，像这种古隶，这个笔画特征是不明显的，这就是成熟的隶书。大家看，几乎每一个字它都有一个翘起来的笔画，我们学术的概念叫做波折。在敦煌汉简当中，这一类简牍是特别的多，它成为了汉代的通用的字体，但是它的书写依然不足以满足快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于是它也要对它的笔画进行年代的书写，于是出现了草书。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好像草书是最后形成的，很多人认为草书是乱写的，不是的，应该说草书作为隶书的快写，他们其实是孪生兄弟。隶书快写的过程当中也孕育着行楷书的萌芽，所以我们在敦煌汉简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在隶书草书的这样的一些转变的过程当中，蕴含着行书楷书的因子。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楷书大致应该是在唐代的楷书基础上第二版印刷发展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要比唐代的楷书至少还要早400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汉字字体的演变，我们楷书的萌芽时代应该还要往前要推一推。到我们今天书法的学习的时候，我想不一定只关注经典书法史当中的那一些经典书家的经典作品，这一批汉简当中的篆隶草行楷的早期的形态，它给我们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是第一手的墨迹。我记得2010年我在做汉简书写研究的时候，我专门从北京跑到甘肃的兰州，我联系到我们甘肃考古研究所的张德芳先生，他带我去库房看2000多年前的汉简。当我面对古人的第一手的墨迹的时候，当我的指纹跟古人的指纹重叠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原来人的温度是那样的奇妙。敦煌汉简它的书写也是非常的开放大气，它体现的是我们书法艺术的书写之美。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书法，我想书法首先是一个汉字的书写，但是呢，它是一种艺术化的书写，是一种美化的书写。我们汉字从篆书一直到楷书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将我们的书写变得越来越简化。但是当我们的书法家，当他们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汉字的书写，将汉字的书写写出一朵花的时候，这朵花就是书法艺术之花，
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古人叫

把我们的汉字的美发挥到了一种极致。我们看看云梦睡蝴蝶的情节，它还是带着篆书相对比较疏缩的、比较拘谨的一种书写的样貌，但是到右边的敦煌汉简的时候，它的字形是扁扁的，它的横向的笔画是非常舒展的。刚才我说了，它一个波折的笔画，它是要飘出去的，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延展的感觉，所以它显得非常的这种宏阔宽博。我甚至把其中的单个的字拿出来，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上面的是云梦睡蝴蝶秦简的古隶简，就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形态的一种字体，这种字体还带着很多篆书的那一种圆转的书写的一个样子。像这个官的宝盖头，大家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婉转的一种书写的样态，因为它是要像一个物态的形状，所以你看它的线条是不会那么的舒展。而我们看到马卷外的汉简，我们感觉到它的字体的形态是扁形取势，它的典型的特征就从原来的圆方变成了扁方。我们也可以稍做一个专业的解读，比如说我们看到古隶当中的起笔，我们看看这一个二，这个二的两横，大家如果是想象一下古人的书写的样子，他右手拿着毛笔，这一支毛笔的笔尖是从什么角度进入简面的呢？这个不同的角度写出来的这个笔画的形态就不一样。我们发现在秦简的时代还是篆书的那一种写法比较多，它叫做藏锋起笔，这种藏锋实际上就是把毛笔的笔尖要藏一下，让它写的比较含蓄。而到下面的汉简当中，你会发现它写一个横的时候，必须这个二，大家看到这个二的两横前面是尖的，那就说明笔尖是从这一个笔画的正前方进入简面，然后直接书写出来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细微的动作，它其实就意味着古人将毛笔的书写从不方便中解放出来，向迅捷便捷的方向发展，它是适应书写的追求效率的需要。我们从结构上看，无论是它的圆的结构变成方的结构，还是它的转折当中从圆转变成方折，其实都是为了追求某种规范和稳定。所以我们的汉字书写是从不规范变得规范，从不稳定变得稳定。我们也可以用汉代的碑刻与汉代的简牍进行对比，我们看到了碑刻和简牍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学碑刻的时候是学它的规矩，是学隶书的法度，而学简牍的时候，我们是要在立定了这一种法度、学会了这种规矩的基础上，再将简牍的这种自由、率意的、轻松的书写的心态要融进去，追求的是一种在书法当中表现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需要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存在。我们看一个官字，在汉碑当中显得如此的规则规范，而到了汉简当中，大家看到它的宝盖头的那一折笔，它居然拉得这么长，这种自由率意、这种自信的书写，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的气象。汉代就是一个博大、宏阔、自信、从容的时代，在敦煌汉简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气象。这个令字，大家看最后一画，写完之后唰，它就排山倒海的下来，它可能就是戍边战士中间一个专门写字的一个文书，它居然能够把我们的汉字写得如此的自信，写得如此的充满的力量。我想中国的书法只有写出一种自信，才显出我们的强大，只有在书法当中彰显我们的个性和时代的风貌，才是我们书法应有。

0: 的一种艺术精神。我想汉代的简牍是足以体现当时的时代风采的。其实敦煌汉简对于今天的书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当我们走进展厅里头去，我们看到的是碑帖融合的各种作品，虽然每个人都可能写的不太一样，但是给人的感觉总是叫千人一面，这是我们当下书法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现状，也是大家非常诟病的地方。那么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个困局，我想简牍为当代的书法学习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敦煌汉简的书法之美可以取法在哪些方面？我认为第一呢，是可以通过这个古人2000多年前的墨迹，非常的珍贵，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去使用这支毛笔的。我们讲书法有没有捷径可走？有，只有一条捷径，就是临摹古人的经典的字帖。那有的人说，那你这个简牍是经典吗？我说经典不是天生就存在的，经典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我们的今天的简牍逐渐进入人们书法学习的视野，我想慢慢的就会有一批作品会成为经典。那么我们从简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我们要去还原古人的笔法，我们要去借鉴它的字形结构。它的字形结构那么的夸张，那么的自由，那么的纵逸，难道不是我们的书法的精神最好的表现吗？
1: 李易峰认为，许多当代碑帖融合的书法作品总有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他主张应当取法汉简来破局，以临摹为镜，融碑帖与简牍之长，重振书法的创造活力与精神表现力。
0: 我们还可以参考简牍的章法，我们还可以从各种风格当中去提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也提出，在取法简牍的书风的时候要注意两点。一是在简牍的形的模仿方面，一定要注意简面碑拟；在模仿它的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取法它的自然轻松。
1: 简牍如流动的河，承载着书写效率的进化；碑刻似凝固的山，铭刻着文化记忆的庄严。而简面碑里的书法学习方法，能让二者共同演绎汉字从刀笔竹木到纸墨千秋的壮阔历程。
0: 然后从它的气质方面，我们也要学习简牍那一种自然轻松、自然放逸的这样的一个书写的心态和这种精神的表达。这个是我在课堂上示范临摹的汉代的简牍的样子。实际上我的这种临摹显然跟古人的书写是不一样的，至少有这个三个方面的不一样。第一，古人是写在竹简木牍上，南方的竹简多宽，就我们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宽，但是古人在这么窄的面上能写得那么的熟练和美观，我们是叹为观止。而且在唐宋以前，古人是没有我们现在这种高脚的桌凳，他只有那种矮的茶几席地而坐。我们有的学者推测古人是一个什么的个书写的姿势，他是左手执简，右手执笔，这样的去书写，他是不稳定的，但是古人却写得这么好。我们的敦煌汉简，它的平均的宽度大概也就是我们的食指这么宽，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宏阔的气象，供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它那一种艺术的精神。另外古人的毛笔跟我们今天有不同吗？有所不同。我们今天也出土了一些毛笔的文物，大致的样子跟我们现在是差不多的，但是通常比我们现在的小，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用写大字。古人当然用的最多的，我们知道有狼毫、羊毫。狼毫呢是写起来这个笔毫比较硬挺，羊毫呢比较软。另外当然我们书写的心态也不一样，古人书写是如此的轻松自然，书写的技能是那么的熟练，我们今天跟古人比起来真的有时候是自惭形秽。 当我们去临摹它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我想在简牍临摹的时候要注意，要学它的自然轻松。我们有汉碑学习的基础，我们将这种笔法的这种厚重、这种苍茫注入到我们的笔下，又把古人这种轻松自然的心态又注入到我们的纸上，也许我们在这一种沉着当中求的一种轻松，就是我们的书法之美。未来的书法如何突破当前的困境，我想简牍学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应该深度介入未来的百年书法。这个是我的书法创作当中将简牍元素融合进去之后呈现的状态。比如说那幅对联，上联的第一个字的万字，大家看到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横，这个长横在王羲之、王献之、钟繇他们的笔下是不可能这么写的。在碑刻当中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写法，在哪里有？在简牍中有。最后一个字也是新雨露的露，这种露的写法上面一个雨字头，刷一个大圆形的一个甩笔，这个在经典的书法当中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当我把这样的简牍的符号融入到我的书法作品当中，你会感到它是一个简的面，是一个碑的里，这就是我们学习书法的形神兼备。敦煌汉简它的字体非常的多样，形态非常的丰富，它的风格也是多元的，体现了汉代的那一种宏大自信，一种时代风貌。这个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去回望历史一个最好的见证。那么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学碑帖之外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范本。那么当我们书法领域遇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我想未来百年碑学、帖学、简牍学必将鼎足而三。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书法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那通过您今天的分享呢，又让我们领略到了不同书体也有着它各自不同的美，非常感谢您。那在今天现场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您交流互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
3: 李老师你好。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中出土的简牍的话都是公文，而公文它作为实用性的文体，那么实用性的文体在书法研究中它精品多吗？
0: 其实啊，它的书写的水平高的还真不少。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敦煌汉简，其中有非常精彩的草书，叫做王俊墨府奏书稿档案，这个草书现在我感觉有走上经典的趋势。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简牍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书法学习的取法的范本。
2: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易峰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2: 简牍书法堪称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其率性自然的书写风格为当代的书法创作注入了鲜活灵感，它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去欣赏、去研究、去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简牍书法的墨韵华章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名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2: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出盘的问题。
0: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3: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2: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出盘的问题。
0: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乡风淳朴，文脉绵长。热闹的乡村腰鼓会为您唱响文明的新风，梨园古村也在打造着清廉的和美家园。在这里还有乡村医生用30多年的青春扎根乡土，守护健康。高兰以文化润民风，以清廉强治理，以温情暖民心，绘就了一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民生和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乡村善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一支律动乡村新风传颂腰鼓说唱队格外亮眼，队员们都是土生土

0: 长的本地村民，平日里下地务农，操持家事，农闲时换上演出服装，手握红绸腰鼓，用欢快的节奏、接地气的说唱，把新时代文明新风传遍乡里乡间。高兰水富腰鼓队由水富镇涝池村和长春村的文艺骨干联合组成，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水富镇素有文化大乡之称，腰鼓更是当地传统特色。队伍打破传统腰鼓单纯表演的模式，创新采用腰鼓加情景说唱的形式，把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乡土小调。水富镇杨桂红是这支腰鼓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爱好者。平日里他种地操持家务，一有空就扎进腰鼓队里，和大家一起琢磨唱词、编排动作。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他和队员们历时一个月反复打磨唱词和表演细节，用传统艺术形式加入说唱元素来传播新风尚。他们编排的《婚嫁新风传》《农家喜乐多》等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婚俗，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到舞台，从说教变成共情。小小的腰鼓敲出了乡村精气神，唱出了邻里好风尚，更奏响了高兰乡风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哎呦，细看整齐的排练队伍里头，居然多出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动作跟不上大伙的节拍，鼓槌挥得手忙脚乱，怎么看都透着生疏。
1: 三，二，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2: 四，八，二，三，四，
1: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认真的学习一下。这个腰鼓看起来简单哈，其实它应该也不难。杨老师，你教教我吧，我不行了。
2: 没问题，哎呀，太简单了啊！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认认真真的让杨老师给我们教几个动作啊。
2: 行，没问题，可以，特别简单。
1: 好，
2: 两手举起来，这是第一个动作。
1: 我这个鼓槌怎么跟你捏的不一样？
2: 那你捏反了，转过来。
1: 哎，不是应该这个是敲的吗？
2: 捏反了，
1: 这样啊，
2: 拿上。两手举起来，
1: 起来，
2: 这是第一个动作，举高，举高。第一个动作，脚后跟站稳，
1: 脚后跟站稳。
2: 第三，挺胸部挺起来。第四是左手敲这个鼓槌边。第五是右手敲鼓心。这个动作主要是这个熟练以后啊，熟练以后就把熟练以后就把这个。肩膀来起揉搓的动作就能做上。嗨，
1: 大家觉得我学的怎么样？
2: 好，学的特别棒啊！
1: 谢谢各位漂亮姐姐的鼓励，
2: 认认真真的在学。哎呀，
1: 谢谢。其实看起来呢，动作幅度并不大，但是我就学了这几下，我这会儿身上都是汗，这真的是个体力活，
2: 体力活，这累得很啊！
1: 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细心教导。刚才姐妹们说了，打腰鼓可以强身健体，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我们刚才说太平鼓啊、腰鼓，我们还把一些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口号，编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种说唱和腰鼓结合的形式，到处去演出去宣传。
2: 我们编配这个节目，不要是。这啥？接着我们农村的底气、正能量，就说搁这老百姓把这节目我们推广了普及了。推广了普及以后，这群众也接受了，这农民也非常高兴，我的长辈们也赞扬表示，就说哎呀好得很，这精神传达普及特别好。对吧，农村里的这菜里地的这一分一俗啥推广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党的政策好，政府把我们老百姓关心得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皋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春桃。王主任，欢迎您。
3: 您好。
1: 今天我们在皋兰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特别是在我们的村民用腰鼓把我们的移风易俗呢编进了说唱的表演形式当中进行宣讲，这样的形式很特别也很新颖。那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皋兰县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当中有哪些有亮点和特色的做法。
3: 近年来，我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目标，激活县镇村和社区三级实践阵地，整合资源，下沉服务，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期间注重理论宣讲、政策宣传、文化惠民、移风易俗等，我们拓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内涵，推出黄河少年读书吧、五夸五笔等实践项目，也在积极探索文明集市加文明舞台的模式，把政策讲解、文艺展演、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移风易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建设美丽皋兰的共识，携手实践文明也将成为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1: 谢谢王主任，我们也是衷心的祝愿皋兰文明之花四季常开。
0: 石川镇上车村坐落古梨园核心景区，坐拥生态美景与厚重人文底蕴，先后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上车村深耕清廉乡村建设，把廉洁文化、乡风文明和美丽乡村、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村里依托梨花溪灌曲步道，精心打造清廉文化长廊，墙面绘就廉洁主题墙绘，家风家训宣传牌，将传统美德、廉洁景区融入梨园风光之中。行走在乡间步道、梨园小道，一步一景皆是清风正气。村民和游客在休闲漫步间潜移默化感受廉洁文化熏陶。同时，村里活用古梨树下说事情特色宣讲品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常态化开展廉洁书画展、知识竞赛、家风宣讲等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讲清廉故事，传文明家风，以文化人，以廉润村，让清风正气浸润街巷邻里，打造出景美、风正、人和的清廉乡村样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皋兰县石川镇上车村党总支部书记魏孔峰。魏书记，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上车村，我们感受到村子呀，真的是很美。因为不仅在村里可以看到古梨园的生态美景，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清廉文化氛围的营造。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村上是如何把清廉建设与乡村旅游还有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4: 我们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引领作用，通过我们直播带带动、档案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深挖世界第一古梨园所蕴含的资源优势，以发展农文旅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为切入点，融入清廉乡村建设的一些元素，把青年建设以强体彩绘的形式展示于梨园步道两侧，打造青年文化长廊，实现了与乡村旅游、基层治理以及梨园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我们充分发挥一约四会效能，党组织加强宣传引导，党员带头推进红实行办、白实行办全面进酒，带领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改变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这一不良习气。另一方面， 我们打造国际发展范式。

0: 经着以市平台，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侵略、反和谐五反的形势，由建乡镇、党员集体释放活动牵头，组织村民齐聚，鼓励复乡。面对面交流沟通，通过政策宣讲，让当地放心议论非物寻常百姓家。通过交流沟通。 大家共谋发展，切实解决村民艰难愁烦的问题。通过组织村居党员开展一些新三新活动，学习党集党规签订谅解承诺互动形势，促进党群关系、感情关系更加融洽，推动青年乡村的不断蔓延。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好工坡、好务实、好大墩。 等一系列常态化的培训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与身边人，激发村民发扬淡泊民风，奋成优良家风，积极推进巨人企发展乡村旅游，有益青年乡村正民风，实现文旅增收与乡村治理的方向共赢。
1: 一山一水，一乡情；一朝一夕，守初心。在高兰县水富镇长川村，乡村振兴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村容村貌上，更写进了村民的健康档案里。乡村医生王希科三十余年扎根基层卫生室，默默坚守在农村医疗一线。 做全村百姓的健康守护神。长川村地域偏僻，村落分散，周边几个村组5000多村民看病就医多有不便。王希科三代行医，爷爷父亲都是村里的医生，医药箱从爷爷传到他手里，更续的不仅是听诊器和药方，更是一份扎根乡土的行医信念。 从卫校毕业后，他放弃城市的发展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接过了祖辈手中的乡村行医担子。30多年来，他坚守医者初心，不论寒冬酷暑，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村民有病痛、有需求，随叫随到。 深夜冒雨出诊，泥泞路途奔波，为瘫痪老人上门问诊，给特困群众减免医药费，早已成为他的日常。村里谁有慢性病，谁体质偏弱，谁对药物过敏，他都了然于心，挨家走访随访，免费测血压血糖。 重点关爱老人留守儿童和困难群体，他没有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扎根乡土的温情。而在高兰县，像王希科这样扎根基层的村医并非个例。从父辈的药箱到今天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全县健康保障网的执密。
2: 他们守护的是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更守护着乡村全面振兴的健康根基。王大夫，您跟我们说一说一直扎根基层做健康的守护者，您不变的初心是什么呢？
3: 在基层这工作了36年嘛，一直怀着不变的心愿呢，因为咱首先一个就是咱的群众那种相信我。
2: 是我一直在这个基层建设这基层的医疗这个利用，也就是我踏踏实实的为这个农民看病嘛。第二点嘛，就是乡村虽阔，但是我们这心意的这复兴不改。心里始终牵挂着这健康的这心意，是我在一直坚持下去。36年，
1: 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周围农户家里的。 老的、少的，包括很多的新生的孩子，一辈一辈的成长起来，就家家户户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情况，在您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
3: 有，特别的这老年人呐，这高血压的呀、糖尿病的呀，面临着60几岁的儿童啊、孕妇呀，这些特殊。

0: 人群，国家就说的是免费给他诊疗一次，因为本地人群就是一年四次，一般人群是一年一次，这就我跟他就免费添加那上门服务呀，你就跟他量下血呀，看一下那的血压够不够，药再该换不该换，那小病了我们该治的治，大病了我们就把他及时的弄，反正上医院，我们光不是服药，是把他病人搬出去，也是我们自愿。也是我们医者的这种关系，也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他这就是我们的这结合起来，就是从点把它分成了一份线路，就是病人也接受了他的这费用，因为上去以后我们反正在一合以后，来了大夫就紧接着就接诊，就是一连串的，也不耽搁，再不需要就把他的娃娃去了，挂好了嘛，做啥了。因为我们这地方已经反正的过程方就把好了啥了挂好了，里面个上级医院的病人已经就把他等待或接诊，这点治疗或者抢救时间就特别好，
1: 非常方便，
0: 这就是非常方便，这就是我们三级网的这优点。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在高兰我们看到一支腰鼓队用鼓声敲散了陈规陋习，一座古村落融入了清风与美景，一位村医用36载的岁月守护着乡亲们的安康。高兰以文化润民心，以清廉强治理，以温情暖乡土，绘就了产业兴、乡风淳、生活美的新画卷。乡风徐徐，善治久久，愿高兰的乡村越来越有韵味、有温度、有奔头。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兰州市城关区调研时强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
0: 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1: 活力陇原调研型栏目今天播出，庆阳挑大梁做标杆，聚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来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联系点兰州市城关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把群众的诉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2: 胡昌生来到城关区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历史遗留问题和信访矛盾化解情况，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研究推进措施，安排部署具体任务。他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以化解事项回头看，实行市县乡领导干部包抓信访难题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帮疏教结合，做到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处置。要倒查深究四应四不问题设计的作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查处腐败案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充分发挥震慑效应。要用好纪检监督与信访监督双向贯通协调机制，采取实地督查、随机抽查、重点回访等方式，动态跟踪重点问题化解情况，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胡昌生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化解矛盾纠纷的减压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主动创稳牵引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大化解工作，深化诉调、紧调、访调对接，结合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加强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协商等办法，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解。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举一反三，补齐制度漏洞，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力坐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严格执行开门接访、进门约访、登门走访、上门回访工作机制，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运用事项网上办、进展网上督、结果网上评等方式，健全民意收集、办理回复、跟踪问效机制，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省各地精准发力，统筹施策，聚焦重点就业人群，通过专场招聘、技能培训、政策赋能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2: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专场招聘会上，61家优质企业、900余个岗位，覆盖了制造、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
3: 这次招聘会不仅企业类型丰富，还有基层就业扶持项目，人社工作人员还帮我梳理了报名条件，让我求职目标更加的清晰。
2: 针对毕业生备考应试能力薄弱的问题，天水市麦积区还将开展公益就业指导培训班，从岗位选择、应试技巧等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学子，构建起岗位对接加政策宣讲加技能辅导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4: 本次招聘会

0: 重点聚焦青年就业，统筹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与此同时，在我省白银、陇南、平凉等地同步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模式，集中推送企业与基层岗位，吸引千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为各类求职群体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平台。
2: 今天来招聘会看了好几个岗位，感觉基层就业机会挺多的。我已经向4家单位投递了简历，希望能得到一个好消息。
3: 招聘会结束后，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工作，第一时间对达成就业意向人员进行资格审核，有序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确保项目人员9月正式上岗。
1: 除专场招聘外，临夏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的重要抓手，开展为期12天的免费家政技能培训，围绕育婴、养老陪护、居家保洁等实操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推荐就业。
4: 我这次参加的免费培训班老师教得特别好，我要好好学习，拿到资格证后找一份工作，增加收入。
5: 通过此培训，让我们老百姓学到更多的技能，用技能服务别人，带动家里面的经济收入。
1: 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以来，青阳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扛牢挑大梁做标杆使命担当，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了实物发展的良好开局。
1: 走进甘肃全力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加工、组装、检验等各项工序高效衔接。该公司主要生产电力铁塔、钢结构件等电力配套装备，广泛应用于电网改造、新能源建设等工程。今年以来，国内外订单量持续攀升。
7: 咱们目前的订单是23000多吨，接的订单有中亚、南亚，出口在外贸这一块还有那个赞比亚。下半年呢，预计生产镀锌要达到6.4亿。
1: 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庆阳市加快构建具有庆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油煤气电生产科学规划，能源产业产能持续释放，区域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111.7%，能源产业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8: 加快推进煤炭及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等前期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完成固投280亿元以上，持续抓好新能源加行动，全力推进绿电聚合，努力做好算电协同文章。
1: 今年以来，庆阳市坚持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速，平庆铁路、长庆桥至西峰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东数西算数据中心开工建设14座，总算力规模达18.55万 PFLOPS， 预计年底将突破30万 PFLOPS。
9: 努力提升多元算力的融合发展，积极拓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包括脑机接口等一些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庆阳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0: 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期，我们将紧盯3季度建设黄金期，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支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1: 今年上半年，庆阳市26个省列重大项目投资完成额位列全省第一，工业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带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3.5%，增速位居全省首位。甘肃台报道。
11: 眼下，我省各地的蔬果迎来成熟期，农户们积极开展采收管护工作，为增产增收打下基础。
1: 花椒飘香迎丰收，在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山间郊园，连片花椒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红艳饱满的椒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果实，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2: 采摘的时候，我们最怕是在雨上在淋阴雨，怕是花椒凉晒了烘不干。现在是每家备的在小机烘干机，当天摘，当天烘干，开着来到家里就自己收了。
1: 花牛镇作为天水市麦积区重点特色林果产业重镇，形成了连片化、标准化种植格局。全镇花椒年产量约300万斤，总产值可达9000万元，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眼下，兰州市安宁区迎来白凤桃丰收季，当地通过线下定点售卖、网红助农带货、物流入园直发等多元模式，让正宗风味走出果园，销往全国。
13: 产量能大概达到4万斤左右。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近期桃子快成熟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桃子比去年成熟的稍微早一两天。
1: 田间管户正当时，庆阳市西峰区董志镇庄头村设施产业基地里，阳光玫瑰葡萄进入管户关键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对阳光玫瑰葡萄全面开展果穗套袋作业，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果品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在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通过片区党委加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走上西红柿种植产业化道路，产量可达到1.2万吨。在宁夏州永靖县关山乡层层叠叠的梯田上，连片的贝贝南瓜藤蔓顺着田垄铺展开。两年前还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的关山乡，如今靠着贝贝南瓜走出了一条产业结构调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14: 因为我们这个贝贝南瓜今年是新引进的品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多老百姓是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主动流转200亩土地种植，起一个带头作用，到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群众种植这个贝贝南瓜。
1: 甘肃台报道。
6: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不少地方推出了科技体验、文博研学、志愿实践等多元化暑期活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这个暑期，兰州市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书店、影院纷纷推出惠民活动，教辅、少儿类图书销量大幅上涨，书店迎来暑期购书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动画、历史等多元类型集中上映，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5: 我们影城票房71.3万，7月份观影人次1.5万，日均接待人次达到750人。
1: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推进多业态融合，打造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体验。在庆阳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汇晨低空智能科技体验展厅，沉浸式低空飞行体验项目备受青少年们的青睐，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技，开阔眼界。玉门市博物馆常态化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家乡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16: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讲解，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到玉门的文化历史，做好玉门的小小宣传员，把家乡的故事传播出去。
1: 这个暑期，甘肃省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达到1.2万人次，省博物馆还新增了多项特色展览，游客漫步文博场馆，品读文物的千年神韵。
17: 我小学课文当中学过的马踏飞燕的，所以来看一下，也看到了实物，不虚此行，啊，下次也会再约着朋友们一起来兰州。兰州的服务超过了很多的一线城市。
1: 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丹霞口文旅小镇人气双双拉满，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赏美景、去体验、阅人文，暑期文旅市场迎来火热旺季。
18: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景区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年度接待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持续深耕项目提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与服务升级，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甘肃台报道。
11: 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党旗在教书育人一线高高飘扬。
19: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1班的教室里，思政教研组组长胡娟通过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带领学生们在互动与思考中厚植家国情怀。
20: 学校构建三权育人大思政格局，常态化开展五大精神研学，依托汉字文化，从飞天到航天等主题活动，厚植学生文化自信，使学生理想信念与综合素养 得到显著提升。
19: 立德树人必先立心铸魂，学校党支部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抓实，确立了科学理论引领、中华经典涵养、红色精神浸润、雅美文化融合的思政。

工作主线，精心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特色品牌。学校党支部深入实施领头雁工程和双培双带工程，为新教师定制岗前必修课，从师德

0: 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今后我会坚持党建引领、业务融合，以青年党员的实干担当为学校发展持续出力。
1: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等国家级荣誉。党支部获评全省标准化先进党支部，2026年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展望未来，初心不变，我们将持续擦亮雅美红帆党建品牌，在立德树人的航程中奋楫争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甘肃台报道。
3: 连续3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市，很多人发问：嘉峪关的幸福究竟藏在哪里？今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城市独有的幸福底色。
4: 每个假期，嘉峪关昌盛社区的假期公益课堂里都会传出这样欢乐的歌声，稚嫩嘹亮的童声回荡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也唱出了这座小城安稳祥和的幸福日常。
5: 暑假了，孩子没人带，所以放在昌盛社区的公益课堂，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4: 针对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民生痛点，昌盛社区连续5年常态化开设公益课堂，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假期托管、课业辅导和才艺培养，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快乐成长。如果说公益课堂守护了青少年成长，精细化的网格服务则默默守护着老年群体的安稳生活。连日的阴雨天气让昌盛社区83岁的老人寇克工出行不便，无法外出购置常备药品。情急之下，老人拨通社区便民服务电话求助。
6: 哎，寇叔，药给你买来了。
7: 好嘞，好嘞。
8: 有时候他们有行动不便呀，我们可以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帮老人，买个气呀。平常他们叮东西叮不中。拧东西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带送回家呀，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干的工作。
7: 当地政策太好了，哎呀，你看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嘉峪关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确实是感到是幸福的很。
4: 在嘉峪关，幸福藏在渐渐落地的民生实事里。嘉峪关持续将80%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方位兜底，道路提升全面落地，城乡居民收入稳居全省前列。一件件民生实事擦亮了嘉峪关的幸福名片。
9: 我们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的免费乘公交车，其实政府对于我们居民的关爱都是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政策里的。
4: 近日举办的长城马拉松和国际铁人3项赛事让嘉峪关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以赛事为纽带，嘉峪关深度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带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全域升温。
10: 小区楼下、街边、公园都配备了健身器材，到处都是休闲空间活动，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合适的锻炼场地。
4: 从社区课堂的童真歌声到网格服务的暖心守护，从赛场之上的蓬勃活力到戈壁绿洲的生态蝶变，嘉峪关构建起全方位360度的民生服务体系，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11: 坚持对群众诉求分类施策、靶向化解的原则，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民生诉求处置体系。
4: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动有乐处，居有美景。嘉峪关这座被长城守护的戈壁钢城，正持续书写宜居宜业、温暖向上的新时代幸福答卷。甘肃台报道。
12: 8月8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478人。8月9号起，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批包括普通类、名语类、建档立卡专项、民族专项、中职升学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

0: 专业选项和一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两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11号20时至12号10时，8月13号20时至14号10时。据了解，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将全部结束，请广大考生注意查询录取信息。甘肃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8月8号在天水市体育中心全部结束，赛场上各支队伍奋勇拼搏，兰州队2-1战胜嘉峪关队，甘南队4-0击败陇南队，两队成功突围，挺进本届联赛冠军争夺战。8月9号上午，季军争夺战如期打响，陇南队与嘉峪关队展开激烈较量，最终陇南队2-1力克对手，收获本届陇超联赛季军。今晚7:30，兰州队将与甘南队上演巅峰对决，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甘肃台报道。8月8号，2026年甘肃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当天，全省各地同步举办特色健身赛事，省内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据了解，全民健身日活动旨在引导大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调动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近日，兰州交通大学2026遇见中国丝路同行西班牙青年暑期学术文化交流营正式开营。活动依托校际合作，搭建中外青年研学平台，开设专题讲座、实地调研等丰富课程，组织西班牙学子走访甘肃各地，感受丝路文化与中国发展成就。8月8号，以“风起河西宴天下”为主题的山丹县2026年文旅宣传周暨第四届炒波辣美食嘉年华开幕。活动发布了环河西走廊山丹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了眼、游、食、购一体化夜间消费场景，激发夜间消费活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鬼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第一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

0: 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 The rule of law.
2: The rule of law.
3: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4: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5: 十二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

0: 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

0: 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自从古人开始关注日月星辰的运行，经过数万年文明的推动，终于建起了牛顿力学的物理大厦。人类从天文学中窥探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到量子力学的确立，人类又从物理认知的跃迁中激发了探索宇宙奥秘更大的好奇心。于是今天的天文学在人类前沿科学的加持下日新月异。我们邀请两位最最最重量级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聊个天，聊聊那个神秘的相对论，看看物理学与天文学是如何相互成就的。狭义相对论，
1: 这个古怪的名词是多么晦涩艰深，哪里比得上我的理论？万有引力，既体现宇宙之浩渺，又展示宇宙之规律。
2: 万有引力虽然壮阔，但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几百年不发展。虽然我的头发不如牛顿先生整齐，但我的理论却比牛顿的理论更进一步。
0: 相对论已经推出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自带神秘感的名词。那么到底什么是相对论？又为什么会产生相对论呢？产生相对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光。
2: 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
0: 20世纪初，物理学在一片祥和中暗流涌动。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方程组解释了宏观世界和电磁动力学的物理特性，并分别得到了不可辩驳的验证。然而这两大基础理论却无法统一在同一座物理大厦中。牛顿力学认为，速度是可以叠加的，是无限的。
1: 很简单，如果你在一辆速度为每秒100米的火车上向前丢出一个球，球的速度是每秒10米，从静止的地面上看，球的速度就是每秒110米。
0: 而麦克斯韦方程中，光速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光速是不变的，任何物体的速度和光速叠加仍然只能得到光速。
2: 你在行驶的火车上这次不丢球，而是打开了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射出的光的速度永远都是一样的，不会和火车的速度叠加。如果火车的速度是每秒100米，光速是每秒30万千米，火车的速度是每秒200米，光速仍然是每秒30万千米。
0: 而且不管你是静止不动还是匀速运动，随时打开手电筒，光速都是不变的。于是天下大乱，追求物理世界原理的统一是集体患有强迫症的地球人的必

0: 一生追求。为什么光就一定要给完美的牛顿力学捣乱呢？1905年，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朝九晚五上下班的技术员爱因斯坦先生，发表了改写人类物理学理论大厦基础的狭义相对论。
1: 你的发现是在专利局上班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2: 嘘，不要让我们局长听到。我的狭义相对论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不变的。
1: 这不就是承认了我的力学理论吗？
2: 的确如此，不过狭义相对论还有第二个假设，这一下就彻底把牛顿先生的体系搞了个天翻地覆。
1: 敢问这个假设是？
2: 光速是恒定不变的。
1: 这不就是麦克斯韦的结论吗？请问你既承认我的力学体系，又认为光速不变，到底在搞些什么？
0: 是的，狭义相对论就是为了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方程这两个都对但又不能统一的物理学根基问题统一起来。爱因斯坦的神奇就在于他另辟蹊径，在承认光速不变的情况下重新看待牛顿力学。牛顿力学的根本设定在于绝对时空观，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走着、跑着还是坐在汽车里，你度过的一秒钟和我度过的一秒钟都是绝对的一秒钟。同样，你看到的一棵树和我看到的一棵树也都是绝对同样的树，时间和空间与运动状态是没有关系的。而爱因斯坦则彻底颠覆了这个极度符合人们主观认识的观念。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在物体不同的运动状态下是相对的，你和我经过的同一个时间有可能不一样长，你和我看到的同一棵树很可能不一样粗，这一切都是因为光速不变，这就叫相对论。
3: 在牛顿力学里面，比如说你看到一件事还看到另外一件事，它们同时发生，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坐着一辆车经过的话，他也会看到这两个事情是同时发生的，这个是在牛顿力学里面。但是在狭义相对论里面呢，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同时发生是依赖于谁来做观测的。就前面说的，比如说我静止地坐在这里看这两件事它是同时发生，但是另外一个以匀速直线运动路过的另外一个观测者，他看到这两件事不是同时发生，这个呢就是同时的相对性，这个也是相对论的里面相对这个词的一个来源之一。
2: 是的，我用相对论推导绝对时空观内的一切物理原理，结果这个世界变得十分诡异，比如中慢和尺缩效应。
1: 中慢尺缩？
0: 爱因斯坦想象出一种地球上没有的光子钟，一个光子从顶板运动到底板的时间是一秒钟。如果我们拿着这个钟坐在行驶的高铁上，光子垂直上下运动，一秒一秒地走动。可从高铁外的静止地面上观察这座光子钟，光子从顶端发射落到底板的这段时间，钟已经随着高铁又向前运动了一段距离，
4: 所以光子的运行路径居然从垂直折线变成了斜向折线。
2: 这就意味着从高铁外面看，光走的路径变长了，而光速是恒定不变的，所以高铁上的时间变慢了。高铁上一秒钟可能对于在静止地面上观察的人来说就变成了两秒钟，而在高铁上的我看到的光子仍然是垂直运动的，仍然还是一秒钟。
1: 这真是个天才的思维实验。
0: 事实上，在高铁上的时间真的会每天慢大约10亿分之1秒，所以如果你想比别人活得更久一点，不妨经常坐高铁出行。当然，拥有10亿分之1秒的额外时间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速度越快，这个时间就会变得越慢。如果高铁可以以0.8倍的光速前进， 那么在高铁上的人经过了3分钟，在高铁外观察的人就经过了5分钟。从外面看，如果能看清的话，高铁里的人的动作变慢了。如果你乘坐的高铁速度快到接近光速，你就赚大了。由于光速是宇宙间最快的速度，从外面观察高铁里的情况，时间会接近于无穷大。高铁上的时间被凝固住了。尺缩效应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如果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速度越快，我们在地面上测量到的飞机长度就越短。请注意，这并不是视错觉，而是真实测量的长度真的变短了。狭义相对论完全改变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这就是科学的魔术。魔术都是假象，而科学的魔术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却可以证明它会真实发生。
5: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1905年的爱因斯坦才思泉涌，脑洞大开，一口气发表了4篇超重量级论文。要是诺贝尔奖评选规则允许，他大概可以在这一年获得4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在1905年3月发表的论文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进而完成了光电效应的推导。这篇论文是爱因斯坦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奖。5月份的论文阐述了布朗运动的原理，为原子的存在提供证明，成为了现代统计力学的奠基之作。6月份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9月份的论文是对狭义相对论的补遗。爱因斯坦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 E=mc 的平方，把质量和能量统一起来，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里程碑。伟大的爱因斯坦开了挂，1905年也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广义相对论。
6: 爱因斯坦，为什么相对论要分狭义和广义呢？
2: 牛顿先生，正像牛顿运动定律描述的那样，物体在惯性系下，也就是不受外力的情况下，保持静止或者做匀速直线运动，这是牛顿力学的基础论述。但是完全静止或永远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情况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狭义相对论在惯性系下成立，但要解决真实宇宙的问题，还需要把狭义相对论推而广之，要它在有加速度的条件下也适用。
6: 你是在一步步把牛顿力学纳入到你的相对论体系中啊？
2: 您说对了，不过这一步着实有点难。像我这样的天才也研究了10年，终于在一个梦的启示下做到了。
0: 狭义相对论是在惯性系下解释世界的，它没有触碰牛顿力学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万有引力。因为一旦有引力，就会对物体产生加速度，惯性系就变成了非惯性系，狭义相对论就不适用了。如何让相对论在物体有加速度的时候也适用呢？就像笛卡尔在梦中找到了直角坐标系的灵感，门捷列夫在梦中领悟到了元素周期律的门道，爱因斯坦据说也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可怕的梦，爱因斯坦梦见自己在一个电梯里从空中向地面坠落。惊醒之后，爱因斯坦擦了擦冷汗，眼前突然一亮。
4: 如果一个人在电梯里以地球引力施加的重力加速度9.8米每秒的平方做自由落体运动，注意，这是一个有加速度的非惯性系环境，此时他是感觉不到地球重力的，他会在电梯中悬浮。而这样的效果和这个人乘坐宇宙飞船在太空中不受引力的条件下可以漂浮是一样的。太空中的环境我们可以视为是一种没有引力的惯性系条件。同样的道理，我们静止站在地面上电梯里的感觉和我们坐在飞船上以9.8米每秒的平方向上云加速飞行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无法区分我们到底是在自由落体还是漂浮在太空中，我们也无法区分我们到底是站在地面还是站在一艘向上加速飞行的太空船里。这说明二者在物理层面是等效的，也就是说加速度和引力是等效的，一个物体的引力越大，它所等效成的加速度也就越大。这就是广义相对论中最关键的假设，等效原理。
3: 其实这个等效原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大家知道，我们比如说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有的时候一个刹车或者一个加速，你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公交车上有个前倾或者后仰这么一个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非惯性系。但是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时空弯曲了。
4: 通过等效原理可以把一个非惯性系转化成为一个惯性系，狭义相对论进而升级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可以解释真实宇宙的运行规律。简单的说，广义相对论认为时空是弯曲的。
6: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大到一个星球，小到一个细菌，都有引力。质量越大，引力越大，两个物体距离越近，引力就越大。
4: 但其实牛顿对自己的这个著名的理论深感困惑。地球上的东西还可以理解，相距那么遥远的星球怎么会相互吸引呢？他曾经说，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个笑话。
6: 说归说，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却真的可以计算星球的运行规律，这也太神奇了。
2: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让科学家们头疼，比如水星的近日点进动问题。
6: 水星的近日点是可以根据万有引力计算出来的？
2: 是的，但是人们发现实际观测的水星近日点总是和计算出来的数据有误差。
6: 那一定是水星周围还有一个大的天体影响了它的运动。
2: 然而并没有。
4: 广义相对论认为有质量的物体可以使它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质量越大，弯曲的程度就越大。它周围小质量的物体本来是做匀速直线运动的，但是时空变弯了，小质量物体就只能沿着弯曲的时空运动。这块黑布就是时空，大球就是太阳，它是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而周围这些小球就会沿着弯曲时空围绕大球做圆周运动，这就是引力的本质。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并不是一种力，星球之间并不能相互吸引，而是时空弯曲造成了这样的表象。爱因斯坦解决了牛顿的困惑。利用广义相对论对水星近日点进行计算，完全修正了万有引力计算造成的误差，结果与观测数据完全一致。时空弯曲可以让我们看到被大质量天体挡住的星球。
0: 1919年，著名的天文学家、相对论的超级拥趸爱丁顿进行了著名的日全食观测实验。一颗被太阳挡住

0: 的遥远恒星的光芒被看到了，这说明太阳可以使它周围的时空弯曲，它背后恒星的光沿着弯曲的时空绕过太阳，被地球上的人接收。1905年，狭义相对论发表后，籍籍无名的爱因斯坦一举成为物理界的大咖。而1919年日全食实验后，爱因斯坦已经成为了比肩牛顿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奠基者，一位超级地球人。
1: 祝贺你，爱因斯坦先生，你的智慧令我钦佩。
2: 借用您的名言，我也是站在像牛顿这样伟大智慧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出这样的成就。
0: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宇宙中可能存在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会强烈扭曲时空，并使这种扭曲以波的形式向宇宙中扩散，就如同水面上落入石子后泛起的涟漪，这就是引力波。广义相对论提出的100年后，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了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碰撞制造出的引力波，广义相对论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3: 我们具体去测量的时候呢，其实是传过来的时候呢，如果我有两个测试粒子在这边，那么由于引力波经过这两个测试粒子之间，测试粒子之间的距离呢会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差别其实就体现出了引力波的一个大小。我们去测这个特征性的变化，从而能够把时空的这种波动给它测出来。那具体去测呢，其实是采用了激光干涉这么一个技术，因为这个变化非常非常之小。
0: 迄今为止，广义相对论在所有观测和试验中从未失手，它是构建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核心理论，它再次证明了物理学与天文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关系。在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爱因斯坦便开始思考整个宇宙的问题。
1: 在万有引力定律确定之后，行星运行的规律已经被人们掌握，宇宙的模样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2: 是的，不过广义相对论提出后，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样貌就可以有更准确和全面的描绘。人们心目中宇宙的范围也比17世纪广大了若干倍。
0: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是静止的，它既不会变大也不会缩小，是一个完美静态的东西。他提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勾勒出了整个宇宙的大致景象。这就是爱因斯坦场方程，等式左边代表时空弯曲的状况，右边描述物质和运动。用那句著名的话来解释，就是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但是爱因斯坦耗尽心力推出的场方程却有一个极其不完美的结论，按照他推导出来的宇宙并不是静止的。
2: 不，我相信宇宙是合理和完美的，所以宇宙是静止的。为了符合我的这个想象，我在方程中加入了一个常数，我叫它宇宙常数，这样宇宙就不会膨胀了。
1: 这也算是个不算办法的办法吧。
0: 然而，科学家们不断找到了宇宙膨胀的证据，尤其是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发现了天体的红移现象。红移现象具体是什么，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解释。它表明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中。在事实证据面前，即便是物理学第一大佬爱因斯坦也不得不修正了他的公式，去掉了宇宙常数。据说爱因斯坦曾经表示，加入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过的最愚蠢的错误。科学似乎永远在和已有的看似合理的认知开玩笑。科学家发现红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再加上暗物质和暗能量等新发现的出现，对宇宙的解释又要更新换代。按照今天对宇宙的认知，恐怕又要把这个宇宙常数加进来才符合真实宇宙的样子。爱因斯坦可能阴差阳错的又对了一次。
1: 爱因斯坦先生，你是智慧的，也是幸运的，你总是对的。

0: 牛顿先生，在您的时代，您也是总是对的那个人。我们也是在您的智慧光芒照耀下，使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 伟大的爱因斯坦，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就会不断有新的牛顿和新的爱因斯坦出现，帮助人们越来越接近宇宙的真理。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大脑，恐怕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哈哈哈哈。
2: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你们，
1: 走，走，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进去，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都拿走。
1: 啊，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呀？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
0: 啊？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这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嗯，走吧。
2: 是。

0: 橘子姐，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
0: 你好像还挺高兴的，
1: 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0: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
3: 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0: 嘘，
1: 你会明白的。
0: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4: 顾老总。
1: 啊啊！

0: 杜老总，啊，嗯，不错，就是他们。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嗯，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0: 哼，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2: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0: 是吗？哼哼，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哼，用嘴巴。哼哼，
2: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3: 注意两边的窗户。
4: 是。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哼，
5: 这就叫小人得志。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6: 啊，好。

0: 传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稀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咱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溜腿呗，是吧？

0: 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就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洪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洪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二十多人吧。
0: 你继续说吧。
1: 是，整个厂区内有十二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家道和指挥部有大约十个组，而西家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家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两个巡逻组。
0: 一号地区呢？
1: 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一号地区是沙池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0: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家道了。
1: 正是。
0: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家道。
1: 是的。
0: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1: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0: 监视室在哪？
1: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十分钟报告一次。
0: 带我去。
1: 好，走吧。
3: 过了十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4: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0: 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哎
1: 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2: 没错，
3: 就是。

0: 二号地区，二号地区，正是二号地区。哦，正是，赶快。哦，
1: 蓝窝，蓝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2: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地区正常，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1: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0: 正是。
1: 嗯，非常好。
0: 好亮的手电，
1: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0: 哦。

0: 坐下。哦。哦。哎哎哎，燕大哥，你这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0: 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报号机背上，跟我走。
2: 去哪儿？
3: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
1: 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2: 好。
3: 三号，我是二号，西甲道矮墙附近
1: 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我是二号，西甲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1: 好，
0: 跟我来。

0: 进来。哦，
1: 老张，
0: 是小英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0: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1: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
1: 哦，
0: 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1: 老张，我支持你。
0: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1: 沿江路沙场？
0: 对。但愿

0: 严大哥，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哼，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我是狼窝。
1: 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2: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
0: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

0: 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4: 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9: 是
6: 第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9: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用气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气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1: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4: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0: 怎么了？怎么了？过去。什么？我哥在这里呢。你呀，真是镇不住气，还是燕硕英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小看人！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
0: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是狼窝，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什么什么？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3: 是啊，真是怪了。
1: 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

0: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1: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0: 情况。
1: 怎么回事？
0: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尹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3: 狼窝，狼窝，我是
4: 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2: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3: 怎么样？
1: 解决了。
3: 叶双鹰，
1: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啊，我去看看。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2: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鼹鼠鹰，西塔呼叫二号。燕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1: 可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是橘子。
2: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3: 一号。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
4: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橘子姐，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沉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不对呀，会长，这江城想的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
1: 你他妈混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0: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1: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0: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2: 是，
1: 这个他妈邪门，这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
3: 杜老总，杜老总，
1: 王远，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震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3: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哇，快跟我来！
2: 是。
3: 双鹰，
4: 哥，
5: 你还好吗？
4: 你呢？
5: 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6: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5: 橘子、丽丽，你们真了不起。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2: 撤！
4: 走。
5: 你怎么样？
4: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5: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4: 可我……
7: 好了，有什么提起话回家再说吧。
5: 快走吧。
4: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1: 走，
2: 快！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2: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3: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4: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5: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6: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7: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8: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9: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1: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2: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3: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4: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15: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0: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鲁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2: 嗯，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1: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3: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3: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嗯，
4: 快！

0: 是你。
1: 你做得非常好。
0: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洞塔下集合。
1: 嗯，我知道了。
0: 哦。
1: 还真热闹。
0: 念德哥，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
0: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
1: 哎，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1: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2: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兽被杀死在路旁，燕双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1: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兽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0: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4: 是，走。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

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4: 最甘为臭，绍兴人
5: 味。老哥，你们做五号做起，五个人六号做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3: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5: 哎，怎么把这个擦掉？
6: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5: 十价。
6: 十价，哇！
5: 号码多少？
6: 十价。
3: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5: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3: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7: 显示路在右侧车道，往前塘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5: 在这里等他们。
3: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6: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5: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6: 割人的疼。
5: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6: 啊，好辛苦。
5: 别怪了。到了。
3: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6: 虾子先别进。
5: 哦，我看到了。哇！
3: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8: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
5: 塞，来个，我们得来个的，哇塞哇塞，
8: 哇，这个可以啊，
5: 好个，我们拿钱塘江里来个，再拿钱塘江里收的，
6: 这是白鲈，
8: 真滑，哇，可别可别可别，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5: 小的可。梅桶鱼哦，活的。
3: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童、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8: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李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两天。
9: 哎，真叫了，咕！
3: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8: 你看，现在呢，很粘了。
6: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8: 嗯，粘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3: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
1: 米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米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2: 钱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1: 超级香，
2: 超级香。
1: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鸡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他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馆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看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就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啊，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抓紧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 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嗯。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制成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4: 老师好。
2: 我是你粉丝。
0: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所以嘛，
2: 引起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4: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1: 对，雕花鸡。
2: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景区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 比如鱼香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

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
1: 哎，猪肝炒拌面。
4: 对啊，哎，
1: 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

0: 芋头吧，这个不是。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女人嫁给男人做什么自己的主人？那可不一样。我们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要先从这个学习文化开始，不能总让二哥他们那样的人看不起我们吧？
1: 学习什么？
0: 你跟我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我跟你去什么去？我平时家里面那么忙。
0: 哎呀，家里是用不到你的。
1: 这样，你跟我学文化，我跟你学武功，怎么样？

0: 对，就这儿，真舒服。再重点。
1: 哎，好，是这儿吧？这老地方。

0: 啊。
1: 自打穿上这身皮，你就再也没给我捏过。
0: 是啊，自从有了大嫂之后，这活也轮不到我了。
1: 哼，他捏钱行。
0: 哎，大哥，我觉着是不是让老冯过去看看？万一把这几个兄弟治好了，这你那上面也好交差呀。
1: 洋人都治不了，他能治吗？
0: 哎，别说了，大哥，这他也是在日本留过学的高材生啊，又懂中医，洋人不懂的他都懂，洋人懂的他也懂，所以说我觉得让他过去看看试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大哥，您不相信他，还不相信我？大哥，如果他真把这事整砸了，我把脑袋揪下来给你。
1: 嗯，看来你和这个姓冷的交情还真不浅。好，就凭你这番话，我答应你。不过，他要是真跑，你还真得把脑袋给我。
0: 是，我明白了，大哥。
1: 你把他叫来，我有两句话要跟他说。

0: 哎呀，你干啥？
1: 问你啥了？他们问我给他们都做什么菜了，还问我配什么料了。
2: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他们问那山鸡的事儿，我说那山鸡不是我买的，是你买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哪买的。
2: 怎么这样忽略人呢？
1: 我怎么忽略来了？我说的这都事实。
2: 哎哎哎，干嘛呢？叫你半天了。
3: 快点到你了，快点，别磨磨唧唧的。赶紧，
2: 哎，快点，成吗？
3: 谢旅长不是阿珍，那几个中毒的弟兄跟我出生入死，没死在疆场上，却被人撂翻在你们家里，这件事必须查清楚，要给弟兄们个交代。
2: 旅长，你放心，我一定查清楚。
3: 还有，回去给你爸捎个话。
2: 我爸，
3: 听说你们冷家最近跟日本人整的动静挺大，回去跟你爸爸说说，做生意没有往赔里做的，那不是缺心眼儿。另外，别日本人中国人分得那么清，差不多就行了。
2: 可是旅长，在我们家里。
3: 生意上的事儿，我是从来都不参与的。往小了说是你们家事儿，往大了说是全哈尔滨的事儿。现在够乱套的，我不想看到你们家真跟日本人干起来。到时候，那就晚了。
2: 旅长，您不会是怕日本人吧？
3: 放屁！老子怕过谁呀？
4: 保证哈尔滨的稳定是首位旅的责任。是。李忠信，范婶说他做山鸡炖蘑菇的时候。
5: 你到过厨房？
4: 没错，我是来过。你来厨房干什么呀？
5: 这是我每天的工作啊，我每天都在这检查一下。
4: 李忠信，你老是告诉我这饭菜里是不是你下的毒？
5: 你怀疑我下毒？
4: 不是。

0: 不是，我看就是你干的。李成兴，我告诉你啊，承认了你就少受点罪，要不然我就大刑伺候你。不说是吧？来人，到，给我伺候伺候他。
1: 把化验单给我看一下可以吗？对不起，你没有签离看。
2: 我知道这是医院的规定。你看，我是医生，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希望你能帮我。
1: 不能接，你们跟我帮我去，потому что вы не наши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в больнице。
0: 大夫，这些病人都是我的手下的，是我让冷医官参与治疗。
1: 那если почему не можете наши больницы положить？
2: 不行，七哥，现在咱们这些兄弟都处于危险期，经不起折腾，咱们必须在这儿。
1: поверьте нам。好啊，那我就信任你啊！从现在开始，我就守在这儿了。如果我这手下有谁咽了气儿，我就先崩了你，知道不？
0: 那我再来，让我们посмотреть тебе。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找你们局长拿题。
0: 你是谁？
1: 我你不认识啊？东北军驻哈尔滨守备旅守备大队队长黑七。
2: 说了，你承认就少遭点罪。
3: 马屁，王八蛋！我上冲锋，我是天经地义。
2: 那天经地义，我看你就是天经地义，到这儿下毒来了。哎呀，
3: 我上冲锋是来抢我老婆的。
2: 谁是你老婆？
3: 做饭的饭婶。哎呀，哎呀，哎，
2: 啊，哎，停吧。啊，哎，局长不打了，他还没交代呢。
4: 打个屁呀！要是他下的毒，就把自己老婆要死了。
2: 放了吧。
5: 王局长，
2: 这是干什么呢？啊，没事，就是问问话。没事，这
3: 带下去，
2: 看怎么着，看带下去。哎，
6: 你们这又
2: 站起来吧。
6: 你们啥？怎么呀？这干什么？你们这是？
2: 话说什么话？
1: 妈皮！
4: 雷振峰把黑大队吹到我这儿来了，
1: 不是，大皮啊，不是你这是不是有点过了？你把老头打成这样了，
4: 我这也是奉命调查调查，例行公事。怎么，七兄，
1: 有事找你？
4: 是张旅长有什么指示啊？
1: 咋的？只能旅长找你啊？我就不能找你吗？
4: 张旅长可是说过，

0: 这个案子不许任何外人插手。
1: 外人？我说马局长，我的兄弟吃了这里的饭菜中了毒，你说我是外人吗？
0: 你七兄当然不是，咱们是自己人。
1: 这话我爱听。行，闲话不说了。你这儿下了毒的剩饭剩菜有没有？我拿点回去。
0: 你要那干嘛呀？
1: 我做点化验，看看我兄弟们到底吃什么中了毒。
0: 哎呀，七兄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调查着。
1: 我又不影响你调查，是吧？你查你的，我查我的，
0: 这合适吗？
1: 我说咋的，兄弟啊？这怎么不合适啊？中毒是我的兄弟，你说我合不合适？
2: 爸，爸，我觉得他们太放肆了。你看看这两天把咱们家……

0: 老白，
1: 这下好了，黑队长他们来了。
2: 他怎么来了？
0: 爸，黑队长本来就是咱家朋友，没事，我跟肘子看看去。

0: 我这破枪给我放下，听着没有？
1: 别让，别让，谁也别！
2: 把你这破枪给我放下，听着没有？
1: 别让，别让，别让！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我放下，我放下，我放下！
0: 给我，给我，给我！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0: 放下！
1: 啥意思啊？
0: 七哥，
2: 怎么了？
1: 我哥呢？啊，冷冻，别着急啊，你哥不是被旅长抓起来了吗？啊，现在我求情把他放出来了，让他带罪立功。只要这几个兵能救活过来，你哥就没事啊。这不，我把这东西带回去，让你哥做个化验。
0: 只要把那几个兄弟救活了，你哥也就活了。放心，啊，七哥，好了，七哥，哎，跟这儿麻烦你啊，
1: 没事啊，没事。
0: 行，好，
1: 你给我等着啊。
2: 金星，哈哈哈哈哈哈！马局长，咱们也算是兄弟，有个事儿，我得给你提个醒。
1: 还请指教。
2: 你这事儿该咋办咋办，对吧？ 但是呢，我希望你对冷家的人呢，要客气一点啊。刚才你看他都啥态度啊？冷老爷子不仅仅是哈尔滨商会的会长，人家上边有的是人，朋友多。那咱犯不着你为了这点事儿得罪冷家的人，对不对？
0: 吉祥啊，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张旅长那边，
1: 你知道我们旅长啥意思吗？
2: 不知道。
1: 你看你这。
2: 这个案子让你查的，你说是怎么回事？冷家呀，有仇人，报仇来了。现在呢，事儿闹大了，我们旅长不好意思直接出面保护冷家，让你们来在这儿就常住在这儿是干啥，知道吗？
1: 就是保护冷家，啊，知道吧？
2: 齐兄，你要不说这里边的九曲八弯我哪知道？
1: 这话我得跟你说，咱是兄弟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
0: 那谢谢齐兄指教了。
1: 好，我不多说了啊，赶紧办事儿啊，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好，再见。

0: 啥也没发现啊！完了，啥也没有。啊，不行啊！你说句话呀你！
1: 七哥，现在你马上就帮我抓几条。
0: 啊，什么样？
1: 拿笔记一下。

0: 是，那没事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去呗。你在这趴着干啥呀？我就要看看，我对他老冷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他到底对我咋样？哎呀，老爷来了，来，老爷，
1: 周信怎么样了？
2: 周信呐，冷家的事情让你受牵连了啊！你好好休两天吧，啊！好了，
3: 谢谢老爷。 老爷，你慢走。哎呀，行了，人老爷都来看你，钱都给你送来了，你快点该干啥干啥去吧。
0: 钱，你以为钱就能？

0: 万一出了闪失，不合适。你怎么能去呢？要去也得让夏。
1: 少爷，
2: 我去吧。
3: 肘子，二少爷没白疼。
1: 我跟你说，这事还真你去。
2: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大嫂不能去。
1: 胡闹！爸，哼，人命关天。

0: 我去承认，就说这事儿是我干的。老爷，我谢谢你收养了我这么多年，还给我讨了个老婆。所以论情分，也该我去。
1: 李叔，你身体不好，你去不合适。
0: 大少奶奶，那谁去合适呢？ 谁又是该死的呢？爸，我去。好了，
2: 谁也不去。他们不是要查吗？让他们查。我还真就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到底是谁想对我们冷下杀手。

0: 我们现在已经和董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今天已经喝第三碗了。
0: 病人有没有好转？
1: 目前还没有变化。

0: 醒了，有一个士兵醒过来了。
1: 局长，那七个人都活过来了，说是附子草中毒。啥玩意儿？都活过来了？哎。
0: 什么草中毒？
1: 附子草。昨晚上冷大队长派人去抓的药，连砸了三家中药铺。
0: 为啥砸三家啊？
1: 一家的药不够抓呗。啊，还抓走了两个药铺伙计，就在病房里现熬的药，熬完现给那七个人灌的。今天早上七个人都能说话了。
0: 哎呀，这个七条啊，他跟冷家关系真不一般呢，这么玩命。你去，把行政科长给我叫来。
1: 是。

0: 局长，您找我？
1: 你赶紧把冷家的案子给结了，把人全撤回来。
0: 今天就结案？咋结？
1: 医院那边来消息了，毒源查出来了啊，说是啥啥草中毒，那七个人也没事了，可以结案。
0: 可谁下的毒？咱们还没查出来啊！
1: 查他妈什么查？没人下毒，也就说冷家买来的干菜里夹杂了毒草，那九个人是不慎误食毒草啊，有两人身亡，另外七个人。

0: 人经抢救已经痊愈，就这么结案，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1: 明白。
0: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去呀！
1: 是。
2: 行啊，这回啊，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啊。
3: 哎，医院里不能抽烟。
2: 不是，这我就
3: 绝对不行。这是在医院，不行。
2: 哎呀，这真是，这这么多天忙着的，连烟什么味道都忘了。行了，不抽就不抽。老方，你真行。你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这救了七条人命，这得多少级浮屠啊？功德不浅呐。
3: 还功德呢？哎呀。好端端的送走了两条人命，我现在就希望私自调兵这个事儿别再拖累你就好了。
2: 我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是我办事欠考虑，反倒把你给连累了。
3: 我个人无所谓，我这条命本身就不属于我了。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鼠疫的事儿，如果这个事儿查不清楚，那就等于在哈尔滨埋了一颗炸弹，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啊，这事儿的确难办。要在咱们中国人之间查，怎么查都没事儿。可是，一旦涉及到外国人的时候，这旅长那儿总得掂量掂量。
3: 要不我找他试试？
2: 喂，要去也不是现在去，你现在的任务就赶紧回家看看去。警察局一帮人都在你们家里边呢。不过，我就跟马匹打好招呼，让他多关照一下。所以你还得回去看看去，好吧？
3: 不行，我怎么
2: 这有我这有我呢？
3: 绝对不行，还让你替我顶雷啊？不行。
2: 啥？顶雷？我说兄弟，掉脑袋的事儿你都替我担着了，我就不能替你顶雷吗？啊，去吧，这有我呢。去。
3: 我也确实想回去看一看。
2: 嗯，
3: 那我回去一趟。
2: 嗯，
3: 你少抽点。
2: 哎，
3: 我身体不好。
2: 我还路。
4: 干啥去？
5: 干你什么事儿？
4: 我问你干啥去？
5: 啥事儿？
4: 外资说。
5: 朕啥时候？
4: 当兵的不是死了吗？都是我瞎。
6: 终于找到你了，上。
5: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小姐，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别玩手机了，谢谢。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1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9: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哟，别走了！哎，快来！哎呀，六岁，你走哪里啊？妈妈，
1: 你爸来了。哈哈哈哈哈！

0: 警察局一帮人都在你们家里边呢。不过我就跟马匹已经打好招呼了，让他多关照一下。所以你还得回去看看去，好吧？
1: 不行，我怎么
0: 这有我？这有我呢？
1: 绝对不行，还让你替我顶雷啊？不行不行，
0: 啥？顶雷？我说兄弟啊，掉脑袋的事儿你都替我担着了，我就不能替你顶雷吗？啊，去吧，这有我呢。去，
1: 我也确实想回去看一看。
0: 嗯，
1: 那我回去一趟。
0: 嗯，
1: 你少抽点。
0: 哎，
1: 我身体不好。
0: 我还路。
2: 干啥去？
3: 干你什么事儿？
2: 我问你干啥去？
3: 啥事儿？
2: 干死手。
3: 这啥手？
2: 当兵的不是死了吗？都是我下的。
4: 终于找到你了，上！科长，有没有做笔录？科长，你怎么的了？有没有做笔录？
3: 做你妈的笔录！你他妈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2: 进水没关系，毒确实是我下的。
3: 你他妈的早干嘛呢？早干什么去了？现在冷家案子已经结案了，你他妈的又跑出来自首，早干什么去了？我看你纯粹是他妈的捣乱。
2: 我打什么？毒就是我下的。
3: 你要是再他妈的胡咧咧，小心我真把你抓起来。

0: 什么？没死？
1: 千真万确，剩下七个基本上脱离了危险。
0: 该活的不活，该死的不死。
1: 旅长，您看这事儿，要不我派人把他们几个送走不就完了吗？
0: 我看出来了，你小子比我还狠。你是不是急着想把我也送走啊？
1: 旅长，那我可不敢。旅长，您对我有再会之恩。
0: 我听说最近你买了个大宅子，还养了个小情人，钱不是好道上来的吧？
1: 旅长，你别听他们胡说，根本没有的事儿，他们就是嫉妒。
0: 买了就买了，养了就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跟着我就得吃香的喝辣的。不过你记住，别太张扬了。
1: 是，旅长。

0: 我看呢，这小子胆是越来越肥了。你呀，以后还真得防着他点儿啊！
1: 着什么急？喂肥了再宰。
2: 既然当天的菜没问题，那能是调料的问题？
1: 咱们家的调料都是从南方厂家直接进来的，中间没有任何环节。
2: 那照你这么说，那是当兵自己下的毒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这样，把咱们家现有的所有调料，全部扔掉，重新购买。

0: 这个事儿，钟馗，你亲自去办好吗？啊，等等，把他收着。钟馗啊，你对我们冷家的情谊，要比这个重得多得多呀。收着吧，
1: 范婶，你替老李收着吧。
2: 那就谢谢二太太，谢谢老爷。
0: 好去吧。你回头查一下，想办法找到那几个人，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要对我们冷家下手。
3: 知道，放心吧，爸。哎，爸，对了，那马匹那边怎么着啊？
0: 你先把这件事情办好吧。
4: 老爷，二少爷，
5: 来说，那个杰小姐的人找着了，
4: 给人带到江美仓库去，看我不他妈弄死他！
5: 不是二少爷，人死了，
4: 什么玩意儿死了？
5: 啊，
0: 死了！
5: 桃花，
0: 死了！
5: 知道是什么人吗？
4: 桃花巷三馆子的人。

0: 少爷，真不是我干的，我吃了熊心豹子胆，我也不敢呐。二少爷，真不是我干的。我，二少爷，我求你放过我吧，二少爷。
1: 扔江里去！
0: 放过我吧，二少爷！饶命啊，二少爷！
2: 二少爷，看来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他早就说了。
3: 爸，当那天在山上的时候，有没有跟川干一带的人结过仇？
4: 川干一带的？从来没有过。
3: 现在在咱们家中毒的那些士兵，毒源我已经查出来了，是附子草。
4: 附子草是个什么草啊？
3: 它是一种毒性很大的毒草，大部分都产于川赣一带，东北很少有人见过。
5: 咱们这的深山里也有这种毒草，平原的牧民叫它狼克星，专门用来对付狼群的。
3: 你怎么知道？
5: 打猎的都知道。
4: 那几个中毒的士兵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稳定下来了，现在慢慢恢复体力就会好起来的。
4: 好好好。哎呀，这次多亏了黑队长了，里里外外跟着忙活，我要当面好好谢谢人家。
3: 爸，那我先走了。
4: 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啊？你到底在忙什么？
3: 爸，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最近我在忙一件事儿。这件事关系到哈尔滨的生死存亡。
4: 有这么严重吗？不管你忙什么，怎么忙，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你媳妇的心你要抚平好，因为那是个好孩子。
3: 我明白了。

0: 回来了。
1: 啊，范婶呢？
0: 出去了。
1: 啊，爸晚上请七哥过来吃饭，你一会儿跟范婶说一声，让他多准备几个菜。
0: 知道了。
1: 你没事吧？
0: 你还有事儿吗？
1: 那我先走了。

0: 你说话注意点就行了。
1: 知道注意，没毛病，一天到晚。

0: 你这样看着我，我不习惯。慢慢你不就习惯了？你总是这么强势吗？也不一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呗。那今天过来是干什么？视察工作？你不能那么说。今天可以说是老板请下属。 吃顿饭。哎，你别想多了啊，是这样，我爸说了，那天你在我们家跟着我们家人同甘共苦，必须得慰劳一下，所以晚上请你吃顿便饭，你看如何？
1: 好啊，不过这工作总得有工作的规矩吧？
2: 你在这儿，
1: 我还是画不出来呀。
0: 规矩啊，规矩。 规矩都是人定的，是不是？再说了，不同的人，那也得有不同的规矩。
1: 怪不得呢，冷家做生意就是跟别人家不一样。
0: 米拉小姐，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很好奇，你们冷家人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吗？
0: 米拉小姐，这话说的，我们是生意人，那不为了赚钱，那为了干什么？
1: 可是为什么日本人到你们家去买米面，你们却不卖呢？
0: 这是两码事儿，因为我们家有爱国情节。
1: 就你们冷家有民族气节，哈尔滨这么大，你们管得了吗？
0: 什么意思？
1: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看到很多商号在卖给日本人米面。
0: 谁家？
1: 二少爷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街上看看。

0: 干啥呢？你干啥呢？问你他妈话呢？我告诉你，我们冷家不跟日本人做生意，你他妈居然敢跟日本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1: 二少爷，我这也是。
0: 你是什么呀？你是什么？我们冷家每天赔十几万大洋，你居然敢从中赚取差价？我跟你说，往小了说，这是不仁不义；往大了说，你他妈是卖国求荣，你知不知道？
1: 二少爷，我这也是赚点小钱，
0: 把他家店给我砸了。
2: 这条街所有商铺都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是要赶卖给日本人一粒米，我冷冻就把它丢到松花江里边鱼。少爷，日本女人怎么了？
0: 追！
3: 什么？
4: 闪开！好狗不敢当。
0: 你们不要太放肆！我数三下，把米袋子给我放下，要不老子开枪！
5: 我说你们日本人是不是被饿傻了？老子手里是盒子炮啊！
0: 想吃吗？想吃像狗一样从地上把米给我舔了？
3: 感觉到吗？

0: 决斗是吗？来啊！决斗啊！嗯，
1: 冷冻。
2: 王老板，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
3: 等。
0: 懂了？
3: 啊！
0: 把他们买米的钱还给他们。我告诉你，你们日本人的钱在中国这个地界上就是他妈废纸，明白吗？
3: 拿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还跟日本人冲突起来了？
1: 他们买我们米，
0: 谁买米还不一样啊？
2: 不一样，日本人买就不行。走。

0: 请你们都出去。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现在需要这间工作室。
1: 就得院长同意才行。
0: 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谁敢耽误时间，那我就对不起了。
2: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细心配置最少要一天。
2: 你踏实弄着啊，我在门口给你守着。

0: 爸，要我说，咱就别当这大善人了。究竟是从哪个口子流出去的呢？要我说，咱也别管什么口子了。你说你好心好意把米卖给他们，可是这帮人呢，平价买完咱家的米，完了之后高价卖给日本人，你说这啥玩意儿？
1: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然的话。
0: 日本人怎么会在中国这个地界上占了这么稳呢？
2: 爸，要不这样，也甭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个价卖给他。
0: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哎呦，
0: 我说爸呀，这是我今天亲眼见到的，全都这样。那你没见着的呢？你说你要干啥呀？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瞒你们说。
1: 即便我们不卖给日本人商品，他们也会有办法搞到的。我只是想看一看，在哈尔滨，究竟是什么人在帮日本人的忙。
3: 爸，就为这个赔这么多钱？啊？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这心里始终纳个闷儿。 这守备旅采购了一批生活物资，其中有不少还是女人用的。
2: 李叔，你的意思是说张大炮？

0: 我小时候跟我一个叔叔相依为命，在森林里以打猎为生。有一天他出去打猎，可能是迷路了吧，好几天没回来。我等啊等啊，等到我实在是太饿了，我就去找他，但怎么找也没找到。结果碰到了一个俄国的传教士，他看见我很可怜，就给我吃的。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苏联，但是呢他到处传教没空带我，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大概就是这样吧。
1: 想不到你的身世这么可怜，可是你现在很好啊，看起来有钱有地位。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
2: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3: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2: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3: 其实我很害怕。
2: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3: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2: 你的家人呢？
3: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3: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2: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3: 我送您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君君。
2: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4: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我等啊等啊，等到我实在是太饿了，我就去找他。但怎么找也没找到，结果碰到了一个俄国的传教士，他看见我很可怜，就给我吃的。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苏联，但是呢，他到处传教没空带我，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大概就是这样吧。
1: 想不到你的身世这么可怜，可是你现在很好啊。

0: 黑队长来了，
1: 黑队长，
2: 大家不往里有失远迎啊！来来来，快走！
3: 您客气了。哎呀，
2: 黑队长，最近家里出了这些事情，给黑队长添了不少麻烦呢。
3: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2: 黑队长，这个你把它收好。
3: 不，这个我不能要，冷先生，
2: 听我说。
3: 这不是给你个人的，这里边有两个死者的抚恤金，其余的，希望黑队长各方面打点打点啊。
0: 哦，既然是这样，那好，那我就拿着。
2: 这事儿
3: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2: 拜托了。
4: 二少爷回来了，
2: 哟。哈哈哈哈。
5: 爸，你们先聊，你骑哥上楼。
2: 好，
6: 那我就。
2: 你们先啊。
6: 哎呦，哎哎，
7: 啊，哎，冷会长，
2: 你了。
7: 欢迎欢迎欢迎啊！
6: 准备了一点薄礼，不成敬。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坐吧。
6: 伯母呢？
2: 啊，哎，徐妞啊。 你妈妈呢？
6: 我妈在楼上呢，我带你上去，顺便参观参观。
2: 行，
6: 那我先去。
2: 好好好。

0: 有人吗？你好。你好，麻烦通报一下冷会长，中东铁路局董事何三观求见。
1: 你叫什么？
0: 何三观，中东铁路局的董事。

0: 先生来求见。
1: 何先生
0: 啊，
2: 何先生，哎，我看是不是我那朋友
1: 啊？
2: 哎，何先生，那什么，
1: 欢迎啊。那个，昨晚不好意思啊。
3: 爸，我给你介绍一下，来，那个昨天晚上静儿啊，就是让他给救的。
4: 感谢何先生出手相救啊，啊，
5: 举手之劳。

0: 来，坐。
1: 非常感谢啊，
2: 郎朗先生，初次见面略为薄礼，请您笑纳。
1: 干嘛这么客气？

0: 费伯奇彩蛋，冷老先生真是名剑呐！别怕，费伯奇彩蛋是啥玩意儿？
1: 费伯奇是个人，是俄国的一个珠宝工匠。他每年为沙皇夫妇都打造一枚复活节彩蛋，而且每只彩蛋都精美绝伦，都是稀世珍宝。
2: 先生，这只彩蛋实在太贵重了。
1: 冷老先生，这只箭多时光，您肯定知道，这种彩蛋存世只有50枚。1719年俄国革命之后，除了一枚被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利亚收藏之外，其他49枚都被苏维埃政府没收了。这个就是那49枚当中的一枚。
0: 你看看看看，所以啊，老朽不能收。
1: 啊，不，只是薄礼，您一定要笑纳。
0: 不，何先生，您听我说，
1: 您听我说，
0: 爸，何先生的一番心意，是不是你要不说，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我本意对艺术品，可是，
1: 那您就更应该收下了。
0: 好吧，这样，来而不往非礼也，何先生。 请你跟我到书房去一趟。
1: 请。别，
0: 走走走走，来。何先生，这是我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你随便选一件吧，就算我冷卯对你的回赠啊。
1: 随便，那我就随便拿一件，就它吧。何先生好眼力啊！怎么何先生也喜欢元青花呀？
0: 啊，这个就是元青。哎呀，那太贵重了，我换一个。
1: 不，
0: 其实我这里边每一件都一样。
1: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其实人就是这样，你上手摸准了，说明他和你有缘。
1: 我一定会珍惜的。好。

0: 不怎么样，怎么就把你给迷倒？
1: 你看看他那气质、涵养，一看啊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0: 我看跟你哥没法比。
1: 哎呀，嫂子，你眼里就剩我大哥了。不跟你说了，我走了。三官，你来了。那是我嫂子。再次谢谢你，谢谢你昨天晚上救了我。
2: 不用老提了。哎，你们家真是挺大的。
1: 那我先带你参观参观吧。来，这边请。

0: 邮政街那栋房子里边可能藏着什么秘密。
1: 你发现什么了？
0: 没发现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每次我从那儿过的时候，

0: 总能闻出一种要发生什么事的感觉。这是当年跟我们旅长在山上的时候养成的一种特殊的直觉。
1: 是，我也觉得那个房子很蹊跷，
0: 所以咱们赶紧想办法进去一趟，彻底查一查。
2: 罗先生，这个就是我爸的书房。哦，
1: 何先生，
3: 对，
4: 你们认识啊？

0: 不走了吧？谢谢你这段时间为冷家所做的一切。有什么好谢的呀？那几个大兵现在也没事了，就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啊，
1: 睡个安稳觉。 人是活过来了，但是鼠疫患者的来源根本就没查清楚，现在后患无穷。你提醒的对呀，我得让那几个大兵马上出院，这样旅长就能让我继续查鼠疫的事了。我先走了。

0: 别动。
1: 米拉小姐，你这是？
0: 别废话，上车。
1: 你还是直接打死我吧，反正现在也没警察。
0: 我让你上车，你就快上车，快。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咱们两个之间是一杯咖啡的关系，怎么了？现在改一颗子弹的关系了？
0: 那要看你配不配合了。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也许是两颗。
1: 哟，想跟我一起死啊？嗯，这倒是个好主意。
0: 哼，你想得美。第一颗子弹，让你说出你知道的。第二颗，送你上西天。
1: 哈，那还是替你省一颗吧。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告诉你的。哦，对了，有一件事情必须告诉你。
0: 说。
1: 啊，好好。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了。
2: 不可否认，何先生非常的有魅力。不过我劝你还是省省心吧，你的想法太多了。我现在的想法只有一个，
0: 上车。
1: 好，好，好，上。哎，米拉小姐，现在咱们两个真的是两颗子弹的关系了。怎么样？要不要黄泉路上一起走一走？也算咱们两个第一次约会。

0: 字我都用过，将来会不会用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就是我。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米拉·科恩。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我出生在弗拉迪沃斯托克，5岁的时候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0岁的时候在莫斯科，12岁的时候在大阪。15岁的时候我在上海，上个月我的海拉尔。我不知道哪个是你想要的答案。我想要的答案是，你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找到你，杀了你。不对，你要真想杀我的话，在火车上就可以把我干掉，不会等到现在。这儿躺的就不是他了，而是我。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人，怎么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我告诉你，你来哈尔滨跟冷家有关。
1: 冷家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0: 那看来咱们两个是同路人了。你是说我们两个人可以合作？为什么不呢？能够跟这么迷人的小姐一起工作。
1: 我梦寐以求，而且，也许咱们俩不仅仅能够是同路人，还可以发展成……看来我刚才真的应该杀了你。现在也不迟，你会后悔的。女人的心是天上的云，你是永远都不可能懂的。现在。
0: 我可以成为你的同路人，但是也许很快，我也会成为你。

0: 这个就是真正的建筑设计师科恩的墓。
1: 你还是把枪放下来吧。要是你真的想杀我的话，不会等到现在的。
2: 你到底是谁？米拉·科恩、大天米拉、朴恩珠，还是你那八本护照当中的一个身份？
1: 你说的这些名字

0: 没事了，再养两天就可以归队了。那个得了鼠疫死了的人，查出来没有？查出来了，他是个日本人。我跟冷锋已经查出来他跑的那个房子来了，可是那房子主人就是不承认有这个人。因为这事儿，我们还发生点小冲突，所以大哥，现在我想申请一个搜查令，以正当的名义去搜查这栋房子。
1: 你们要搜查日本人的房子？对。在哈尔滨，日本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我就是签了，人家日本人也不会认账的。
0: 可是，如果不查出鼠疫的真正来源，那就等于在哈尔滨埋下这个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可以爆炸。一旦爆炸了，大哥，咱们的责任可就大了。
1: 那我也没有办法。
2: 不发搜查令也可以，旅长，您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供水供电公司都是咱们中国人管的，您能不能跟他们打个招呼，给日侨去断水断电，然后我们以设备故障的名义，到他们的房子里检查一下。

0: 谁呀？
1: 是我。
0: 等一下啊。来了，请进。
1: 你好啊。
2: 冷老板好。

0: 没了，没了。
1: 哎，
0: 送给你，喜欢吗？
1: 这么漂亮的花儿，冷老板是从哪里弄来的？
0: 我们家有自己的花房，以后我每天送给你一枝，怎么样？
1: 冷老板，还真是懂女人心啊。
0: 米拉，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之前我们两个人可能有点误会。我今天想跟你说，
2: 我打算长期的让你当我们公司的设计师，不光犹太公寓这个项目，以后所有的项目，你都说了算。
1: 谢谢冷老板的好意。不过，你的这种好意，我恐怕不能接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怕日久生情。
0: 你说你怕对我日久生情是吗？米拉，你知道吗？其实我心里也想对你说这句话。
1: 冷老板，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工作了。为了不耽误你的工程，还是让我画图吧。

0: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恰巧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0: 那我们也抽当家来的了。
1: 都是。
0: 杨木春，没这边了。
2: 警視庁片付けしよう。
3: はい。

0: 好，咱们又有一笔大洋进账了。
1: 嗯。
0: 哎呀，好，真是太好了。哎呀，别说哈、啊。

0: 小子，还真是咱们的邀请书。怎么能被水给冲了？什么都找不到，
1: 这事儿咋弄成这样？哎，弄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小鬼子，真是太狡猾！哎呀，怎么跟旅长交代呢？什么也不用交代，啊？动静这么大，回头到旅长那说一无所获，啊？
0: 事实就是这样吗？
1: 兄弟，这不像是你说的话呀。
0: 就这么说吧。
2: 没准他已经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想得美！跟他这么多年了，我太了解他了。
3: 怎么样，二位，有收获吗？旅长，请你们去一趟。
1: 好，好。

何先生，哎，不好意思，冷小姐，占了你的位置。不过我觉得，我这也算是。

0: 为募捐做点贡献，对吧？
1: 像何先生这么有身份的人，愿意跟我们一块募捐，真是太荣幸了。
0: 也是我的荣幸。
1: 要不这样吧，以后你要是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经常来这儿，我们欢迎您加入。
0: 我也很愿意啊，不过我可能马上就要回苏联了。
1: 回苏联？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不知道。啊，董小姐请。

0: 子。
1: 爸，我以为您睡着了呢。
0: 哎，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过来坐吧。
1: 什么事啊？
0: 你想不想做做生意啊？
1: 做什么生意啊？
0: 咱们家摊子比较大，很难管。冷冻呢，在外边又忙不过来，家里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想分一块给你。
1: 不行的，我什么都不会。
0: 孩子，你很聪明。不会可以慢慢学嘛，家里人也会帮助你的。
1: 爸，我真不行。
0: 我说你行，你一定行。就这么定了，啊？好了。
1: 爸，这还没到点儿呢，我正准备去接你呢。
2: 我不想上学了。
0: 你不是喜欢上学吗？怎么又不想上了？
2: 不想上就是不想上了呗，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0: 这学不是你说不上就不上的。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2: 我心烦还不行吗？
1: 哎，爸，你别着急，我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问你们两个，折腾够没有？你们还没到家，日本领事馆的电话就过来了，向我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我说明出兵的意图。
4: 哎，不对呀，大哥，不是我们都化了妆的，我们怎么能被发现的呢？
3: 你们两个人已经在日本人那挂号了，还化了妆？你们给我化下看看，化呀！
5: 队长，您别生气，我认为一定是行动之前走漏消息。
4: 对，
3: 照你的意思，那是我给日本人打的电话。
5: 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救了几个兵，苏联人舔你的屁股，你小尾巴就跳到天上去了。我命令你们，从今天开始，不许踏进日侨区半步。违令者，军法总治。

0: 心丢了，魂飞了，我现在就是一具躯壳。
1: 就是为了这个何先生，
0: 他给了我一个梦想，然后又亲手打碎，这就是折磨。
1: 静，嫂子不知道该怎么劝你，可是很担心你。
0: 放心吧，嫂子，我是不会想不开的，我只是需要时间。

0: 可能是几天几个月几年，也可能是一辈子。
1: 嫂子，嫂子干什么呀？
2: 你要是还有我这嫂子，你就把她给放了。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0: 嫂子，这可是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2: 嫂子知道你的心情，可是这个人真的不值得你爱。他能够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你还想他干嘛呢？
0: 我真的没想到，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怎么这么难过。
2: 你不是告诉嫂子，女人要独立，要坚强。
0: 做起来，做起来太难了。
2: 你不是说要教嫂子文化吗？今天就开始教，嫂子教你武功，你看行吗？
0: 可这一切要是过不去怎么办？
2: 咱们山里有句话，没有爬不过去的坎儿，没有翻不过去的山，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嫂子，那，你翻过大哥那座山了吗？

0: 半天你在这儿呢？
1: 啊？我在这儿琢磨啥呢？啊？
2: 担心。
1: 担心啥呀？啊，担心旅长啊？哎呀，我太了解他了，他风一阵雨一阵的，说过就过去就过去了。然后再说了，就凭老爷子实力，他也不敢跟你争。你看，他整下去，他这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1: 那担心啥？
2: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觉得咱们行动的速度够快的呀，他们怎么撤得那么干净？
1: 要我猜啊，要么就是这经理他们一折腾啊，把他们吓跑了，挪窝了；要不就是有人通风报信儿，你没准儿可能他们已经不考这个研究了呢。
2: 不可能，日本人做事很少半途而废的，更何况啊，细菌试验会影响战争。关东军把张作霖炸死之后，他们一直都没有行动，没有任何动作。我觉得他们好像在等什么。
1: 你不会是说，他们就在等这个研究的细菌？
2: 一旦这个细菌实验成功了，日本人一定会把鼠疫用在中国人身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敢往下想，太可怕了。
3: 他妈那绝对不行，拼死我也要制止他们。我就挖地三尺，要把他们给挖出来。
4: 不好了，不好了！
3: 出什么事了？
4: 他们口吐白沫，晕过去了。
5: 啊！怎么了？怎么
6: в операционную немедленно.
7: Хорошо.
6: А вы уходите из моей больницы, а то я сейчас милицию вызову.

0: 哎，干什么的？
1: 啊，你好，我想找苏联来的何三观先生。
0: 何先生他已经回苏联了。
1: 回苏联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他的通信地址？
0: 没有。
1: 我是他的朋友。
0: 朋友也不行。
1: 麻烦您帮帮忙嘛。
0: 这忙我帮不了。你快走吧。
1: 哎，
0: 快走吧。啊，
1: 麻烦您。
0: 哎呀，不行不行，求也不行，快走吧。

0: 你把我拉到车上干嘛呀？你这往哪儿开呀？我要回医院，你听见没有？那当兵的是吃了你的中药，如果他们死了，旅长是不会放过你的。
1: 所以我得回医院救他们去啊！我不能让他们死啊！
0: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啊，明显的这中药是被人下了毒的，也就是说有人在陷害你，知道吗？
1: 现在必须听我的，你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先躲几天，支援井当兵的，我会尽全力的。你赶快把车开回去，不然咱俩兄弟没得做了啊！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开回医院去！
2: 冷风，你给我听着！现在你必须听我的，细菌我不懂，但是我知道鼠疫，你的任务就是找到日本人的老窝，制止他们研究鼠疫，那就是救哈尔滨，救哈尔滨的老百姓。你现在。 街上的任务很重，所以你不能有三长两短的。万一你出了事儿，就没人懂这个了。关键时刻，希望你大局为重。在没有查清楚是谁背后捅刀子之前，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消失。我现在给你找个地方。
3: 冷少爷，欢迎您啊！你好，老七，我们都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儿您放心，跟自己家一样。谢谢你啊，但是我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得回去。
1: 冷少爷，
3: 你呀，留在这儿吧，在这儿待两天。希望您也能理解我一下，很多事儿您不知道，我现在必须得回去。
4: 冷少爷，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的重要性，留在这儿。
5: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留得住我吗？
6: 冷风，冷风怎么还一根筋呢？冷风，
7: 我们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
6: 为了你一个人，什么都解决不了，你知不知道，七哥？
7: 你的心意我领了，好不好？现在我必须得回去。
6: 可你这么回去的话，等待你的就是军法从师，
7: 就是死灰的死个明白吧？我得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呀！再说了，我留在这儿你咋办？啊？我，你管我干什么？这时候你最重要了，你知道吗？再说了，我跟旅长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现在哈尔滨20万老百姓都指着你去救呢，你知道吗？

0: 冷静啊，我去学校找你，学校说你就没去，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1: 嫂子，那天你站着把大哥等回来，今天我也要站在这儿把何三观等回来。你赶紧给我回去！
0: 这么冷，你赶紧回去！
1: 哎，我不走。
0: 我知道，那天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老天爷开眼，所以才把大哥送回来的。
1: 今天。
0: 我也要让老天爷开开眼，我一定要站在这儿把何先生等回来。你赶紧给我回去！
1: 哎呀，你别管我了，嫂子，你干嘛呀？
0: 回去！
1: 嫂子，我还等何先生呢。
2: 出事了！刚才咱主公那些士兵啊，现在全都死了。我大哥被守备旅的人给抓起来了，现在外面传，内线的士兵就是让我哥给毒死的。
3: 怎么会这样呢？
4: 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
5: 大哥，冷风冤枉，
2: 你给我闭嘴！
5: 都什么时候，你还替他狡辩？明天要一捅到上面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来人，
7: 到。
8: 把冷风押去关起来。
9: 是，
8: 传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探视。
9: 是，
8: 走。大哥，你不能这样。尤其是你，胆敢违抗命令，我连机抓壮。
9: 我知道，黑旅长，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审判？
8: 感谢黑队长好心相告，放心，我会尽力的。黑
10: 队长说什么呢？
9: 冷风的案子需要军事法庭审判。哎呀，
10: 那可怎么办呢？那监牢这种地方，那孩子得受多少罪？
9: 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想办法不让法庭判他死罪，叫人活得比什么都强。 账上的钱够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1: 想起来，我这还有一笔代收款是三井的。
12: 三井？
9: 对。
12: 三井株式会社。
9: 当时我要跟三井干这生意的时候，我爸跟我大哥说我唯利是图。现在怎么样？甭管是哪儿的钱，只要能变成现金，这就是好钱。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12: 哎，蓝东，吃完水果再走吧。

0: 干什么呢？
1: 哈尔滨商会会长冷春秋拜见张旅长。
2: 旅长，冷春秋求见。
3: 带了多少人？
2: 加上司机一共两个人。
3: 行。
2: 是。
4: 张旅长，
3: 冷兄来了。
4: 哎，
3: 走。
4: 旅长公务繁忙，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0: 冷风的事情你开个价吧。
1: 冷兄的救子心情我心里明白，不过人命关天，何况九条人，我实在做不了主啊，已经移交军事法庭了，咱们只能看结果。
2: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3: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4: 看电视，
5: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就位，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加了多少人？加上司机一共两个人。行。是。张旅长，已经来了。
1: 哎，
0: 走。张旅长公务繁忙，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冷风的事情，你开个价吧。
1: 冷兄的救子心情，我心里明白。不过人命关天，何况九条人，我实在做不了主啊。已经移交军事法庭了，咱们只能看结果。
0: 张旅长，你我都是明白人呢，军事法庭也要根据你张旅长的态度而定啊。这样吧，张旅长，我这一只手虽然就五个手指头，但是多大的树都能掰得出来。你开个价。

你我是故交，用不着这个。上次我能帮忙就帮，不过这次整个旅闹得沸沸扬扬，当兵的都害怕这样下去连小命都保不住。

0: 既然这样，那我就把他扔了。不过有件事情我要说一下啊，最近天寒地冻，你都看见了，粮食运不进来，啊，库存那点粮食连市民的基本供应都不够了，所以这个月的军粮就靠你张旅长自己想办法了。还有就是，最近我们和日本人的事儿，你都知道，冷价赔了不少的钱呢。账面上已经周转不开了，所以这个月的佣金款也不能兑现了，告辞了。
1: 好你个冷春秋，整到老子头上来！
2: 是不是咱卖军粮的事漏了？
1: 什么军粮？

0: 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家里现在出了多少事儿啊！嫂子，我忘不了他，怎么才能把他找回来呀？傻孩子！
1: 哎呦，这怎么了，妈？
2: 你大哥没事了，你爸去找了张旅长，这就没事了。哎呀，你看这孩子，别惦记了。
3: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4: 误会！误会！
5: 纯属误会。
3: 误什么会呀？啊？谁跟你误会啊？
6: 啊！
3: 二少爷，三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你说你这帮人手里拿着破刀，跟我的人比比划干啥呀？
2: 二少爷，是您的人想无理取闹的。
3: 啥玩意儿？我的人无理取闹是吧？我的人一个个长得慈眉善目的，我们怎么就闹事了？我问问你。
2: 二少爷，不是我有意拖欠你的钱，非常不凑巧，本公司。 做了一笔担保，银行把账面上的资金都冻结了，只要货一到，我们马上就付款，而且月底之前一定打到你的账号上。
3: 月底不行，我就现在要。
5: 哎，肘子，
3: 哎，
5: 算算这半个月他利滚利大概多少钱？
3: 按三分利的算的话是12万4680。 哦，
2: 对，
3: 你们这是讹诈。
2: 哎，没有没有。
3: 三娘，怎么说呢？咱俩现在也算是朋友。来，我呢给你凑一整啊，你给我13万就行了，好不好？
2: 我们之前的愉快是10万元，我们有契约的。
3: 之前你给我了，你给我了，这不都过去半个月了吗？还有三娘，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人给打伤了，是不是？
2: 这医药费我冷家的面子费，我都给你抹了，你说你还想咋的？
3: 我们可以考虑马上支付余款。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啊？这日本人啊，就是贱，打着不走，赶着倒退。三姐，我告诉你，钱我他妈不要。
2: 肘子，哎，收房吧。
3: 收。
2: 不，
3: 慢，慢，慢，慢，慢。二少爷，请您再冷静冷静，我们有什么事好商量。
2: 怎么商量？怎么商量？

0: 二少爷，三井这刀不错，借我玩两天呗？这不太合适，这是三井家的祖传之物。
1: 要我说，你们小日本子就是抠，玩两天还你行不行？
0: 这什么？
2: 行不行？
0: 既然二少爷喜欢，那就先玩一段时间。我们钱马上就送去，
1: 这不完了吗？走。

0: 跟着我干什么？谁跟着你了？我找人。转过来。找什么人？我找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
1: 来，开枪！今天你不开枪，你是孙子！
0: 你到底说不说？说，不说我一枪打死你！你们干嘛呢？
2: 妞子姐，
1: 李叔，快把枪放下，自己人。
3: 自己人，山上来了顺子，找我的。对不住了，你先去忙吧。怎么样了，妞子姐？你交代的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想杀冷大少爷的，有可能是守备旅的人。
1: 守备旅的人。
3: 不是日本人，日本人盯了好几天了。那帮家伙倒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主。倒是守备旅的人暗中跟日本人有来往，天黑看不清楚是谁。不过那人穿着马靴，所以我们推测是守备旅的人，或者是日本人安插在守备旅的人。
1: 行，你继续打听。

0: 这儿了。同学们都跟我说了，你别难过了。看你这心情一不好，这口琴吹出的声都不好听了。哎，我给你吹一段口琴听怎么样？
1: 你还会吹口琴呢？
0: 我当然会了，我吹的可好听了，你信不信？哎，那我给你吹一段听啊，你得把眼睛闭上，闭上，闭上。现在想象一下，你是小鸟在天上滑翔。现在小鸟飞到了大海上，听海浪的声音啊。风吹过来了，轮船开过来了，小鸟现在飞到大山里去了，小鸟现在非常非常的高兴。哎，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啊？哎，我吹的怎么样？
1: 不好听。

0: 接着和你说，这个吹口琴啊，它不在于吹什么曲调，主要吹的是个心情。
1: 你看我现在心情就特别好，所以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以后你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就给你吹一段小鸟的声音。

0: 冷风停令。上回军官冷风失职调兵，致九人中毒，两人死亡。本庭宣布判处冷风死刑，明天中午12点执行枪决，以儆效尤。
1: 旅长，旅长，
2: 你来干什么呀？
3: 还是冷风的事儿。冷风是执行您的任务才被人陷害的。再说了，现在这个鼠疫只有他能控制住。
2: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事情闹得这么大，这才几天啊，死了那么多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这事儿谁也救不了他。
1: 大哥，我求你了。

0: 爸，我大哥他真没救了。凭什么你们张大炮一手遮天啊？九条人命怎么了？他张大炮手上背的人命还少吗？我告诉你，你们有枪，我们也有枪。行了，别以前枪枪枪的，你以为有枪就无所不能吗？
1: 这个时候轻举妄动，只能把你哥送上绝路。
2: 不是爸，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去送死吧？
1: 我想给丰田打个电话试试。
3: 对了，可以试试。

0: 电话怎么了？
1: 来，我来看看。哎，奇怪了，刚才我还打电话来的呢。
2: 这事儿肯定是我们旅长派人干的，看来这次真的要下死手了。
3: 七哥，你能想办法让我见见冷风吗？我就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冰冰，你先别着急啊。
3: 我就见他一眼，有几句话我一直都想问他。
2: 我尽全力试试啊。
0: 那咱们就这样，你这边想办法让他们夫妻见个面。忠喜，辛苦你连夜动身去趟奉天，我写封信，你务必亲手交给少帅。
2: 好。
4: 你干嘛呀你？
5: 我有事找你啊，嫂啊！
4: 哎，你快松手！

0: 生坏心眼儿的，
1: 没有没有，我嫂，别开玩笑了啊！我真的有事求你。
0: 求我？
1: 对，
0: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吓得我心突突直跳。哎，不信你摸摸，我到现在还跳。哎，
1: 没事。德行，
0: 有贼心没贼胆，快说啥事儿？哎，我告诉你啊，太难的事儿，别求我。你也知道那老犊子的脾气。
1: 是啊，这次我不找他，我真的找你啊，嫂。
0: 说吧，啥事儿？
1: 冷风被抓起来了。
0: 冷风？
1: 对。
0: 抓就抓呗。
1: 嫂子，我的脾气你了解。我跟你讲义气，他是我一个好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求你想问问什么呢？就你问问旅长，到底是为了啥把他抓起来的？他想把他怎么样？
0: 不是，老七，你太能闹了，这事儿你自己问不就得了吗？那看监狱的手下都是你的手下呀。
1: 我这次不一样了。
0: 守备队的人全被换了，全换成中团长的人了。
1: 换人了？
0: 对。哎呀，那可真就不好办了。你大哥呀，这是动了真心思了啊！那这事真不好办了，老七。
1: 所以呢？
0: 啊，
1: 嫂啊，我呢，求你，啊，拿着。
0: 不，这干啥呀？你看看，真能整。哎呀，不是。
1: 老七呀，哎呀，
0: 你也知道，你嫂子对金条不感兴趣。
1: 别开玩笑了，嫂，快，
0: 我没开玩笑。哎，我对金条真不感兴趣，对你感兴趣。
1: 别闹了，大嫂。
0: 我没跟您呢。
1: 是，大嫂，这样，事成之后，我倾家荡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0: 这可是你说的哈。好了，等我回话啊。
1: 好好好，
0: 等我回话。
1: 哎。

0: 我很好奇，堂堂中东铁路局董事怎么会喜欢玩弹弓呢？
1: 你总是喜欢不请自来吗？
0: 是你自己没有锁门。我本来是来给你庆祝的，结果门一推就开了。
2: 庆祝？我和三观有什么喜事儿，值得米拉小姐亲自登门给我庆祝？
0: 冷风就要死了，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节目吗？你难道一点都不高兴？
1: 可作为冷家的职员，你现在是应该在冷家的客厅跟冷老爷子一起。
2: 怎么会到我这儿庆祝？
0: 我在西方的一本哲学书上看到这样一个道理，这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句话在东方解释成为人和人是有渊源的，说得不好听，你我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跑不了你，也蹦得不出来我。我们两个人是互为利益的彼此，你动一动，我也就动一动。好了，这酒留给你自己喝吧，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1: 既然咱们两个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那还分什么彼此啊？
2: 美酒有了，美食也有了。

0: 你舍得我一个人在这儿？
1: 酒会越酿越醇，别着急。

0: 冷风啊，冷风啊！
1: 妈，
0: 孩子，
1: 你们怎么来了？
0: 告诉妈，你到底做错什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枪毙你呀？你告诉妈呀！妈。

0: 儿子不孝，要走在您前面。
1: 不，
0: 您的养育之恩，等我来世再报。
1: 不，
0: 爸一定要保重身体，收儿子300。

0: 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有债就这辈子还，留到下辈子不清不楚，你还算是个爷们吗？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
1: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仓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仓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0: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3: 在一村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4: 以佛政策、佛发展、佛祈福、佛青年、佛和谐五佛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愁盼的问题。
0: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乡风淳朴，文脉绵长。热闹的乡村腰鼓会为您唱响文明的新风，梨园古村也在打造着清廉的和美家园。在这里还有乡村医生用30多年的青春扎根乡土，守护健康。高兰以文化润民风，以清廉强治理，以温情暖民心，绘就了一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民生和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乡村善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一支律动乡村新风传颂腰鼓说唱队格外亮眼。队员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平日里下地务农，操持家事，农闲时换上演出服装，手握红绸腰鼓，用欢快的节奏、接地气的说唱，把新时代文明新风传遍乡里乡间。高兰水富腰鼓队由水富镇涝池村和城川村的文艺骨干联合组成，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水富镇素有文化大乡之称，腰鼓更是当地传统特色。队伍打破传统腰鼓单纯表演的模式，创新采用腰鼓加情景说唱的形式，把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乡土小调。水富镇杨桂红是这支腰鼓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爱好者。平日里他种地操持家务，一有空就扎进腰鼓队里，和大家一起琢磨唱词、编排动作。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他和队员们历时1个月反复打磨唱词和表演细节，用传统艺

0: 艺术形式加入说唱元素来传播新风尚，他们编排的《婚嫁新风传》《农家喜乐多》等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婚俗，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到舞台，从说教变成共情。小小的腰鼓敲出了乡村精气神，唱出了邻里好风尚，更奏响了高览乡风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哎呦，细看整齐的排练队伍里头，居然多出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动作跟不上大伙的节拍，鼓槌挥得手忙脚乱，怎么看都透着生疏。
1: 三二，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2: 是，八二三四，
1: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认真的学习一下。
2: 八，
1: 这个腰鼓看起来简单哈，
2: 四，
1: 其实它应该也不难。
2: 八，
1: 杨老师你教教我吧，我不行了。
2: 没问题，哎呀，太简单了啊！
1: 谢谢各位老师，认认真真的让杨老师给我们教几个动作啊。
2: 行，没问题，可以，特别简单。
1: 好。
2: 两手举起来，这是第一个动作。
1: 我这个鼓槌怎么跟你捏的不一样？
2: 那你捏反了，转过来。
1: 哎，不是应该这个是敲的吗？
2: 捏反了，
1: 这样啊。
2: 拿上，两手举起来。
1: 起来，
2: 这是第一个动作，举高，举高。第一个动作，脚后跟站稳。
1: 脚后跟站稳。
2: 站稳。第三，挺胸部挺起来。第四是左手敲这个鼓槌边。第五是右手敲鼓心。这个动作主要是这个熟练以后
1: 啊，
2: 熟练以后就把
1: 嘿，
2: 熟练以后就把这个肩膀来起揉搓的动作就能做上。嘿，嘿，
1: 嘿，
2: 嘿，
1: 嘿，
2: 嘿，
3: 嘿，
1: 大家觉得我学的怎么样？
2: 好，学的特别棒啊！
1: 谢谢各位漂亮姐姐的鼓励，
2: 认认真真的在学。
1: 哎呀，谢谢。其实看起来呢，动作幅度并不大，但是我就学了这几下，我觉得我身上都是汗，这真的是个体力活。
2: 体力活，真的累得很啊！
1: 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细心教导。刚才姐妹们说了，打腰鼓可以强身健体。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我们刚才说太平鼓啊、腰鼓，我们还把一些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口号，编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种说唱和腰鼓结合的形式，到处去演出去宣传。
2: 我们编配这个节目，不要是。这啥？接着我们农村的地气，正能量，就说搁这老百姓把这节目我们推广了普及了。推广了普及以后，这群众也接受了，这农民也非常高兴，我的长辈们也赞扬表示，就说哎呀好得很，这精神传达普及特别好。对我们农村里的这菜里地的这一分一俗啥，推广的特别的好，所以说党的政策好，政府把我们老百姓关心得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高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春桃。王主任，欢迎您。
4: 您好，
1: 今天我们在高兰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特别是在我们的村民用腰鼓把我们的移风易俗呢编进了说唱的表演形式当中进行宣讲，这样的形式很特别也很新颖。那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高兰县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当中有哪些有亮点和特色的做法。
4: 近年来，我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目标，激活县镇村和社区三级实践阵地，整合资源，下沉服务，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期间注重理论宣讲、政策宣传、文化惠民、移风易俗等，我们拓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内涵，推出黄河少年读书吧、五夸五笔等实践项目，也在积极探索文明集市加文明舞台的模式，把政策讲解、文艺展演、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移风易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 是群众的热情参与。

0: 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建设美丽高粱的共识，携手实践文明也将成为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1: 谢谢王主任，我们也是衷心的祝愿高粱文明之花四季常开。
2: 石川镇上车村坐落古梨园核心景区，坐拥生态美景与厚重人文底蕴，先后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上车村深耕清廉乡村建设，把廉洁文化、乡风文明和美丽乡村、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村里依托梨花溪灌曲步道，精心打造清廉文化长廊，墙面绘就廉洁主题墙绘，夹缝夹巽宣传牌，将传统美德、廉洁景区融入梨园风光之中。行走在乡间步道、梨园小道，一步一景皆是清风正气。村民和游客在休闲漫步间潜移默化感受廉洁文化熏陶。同时，村里活用古梨树下说事情特色宣讲品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常态化开展廉洁书画展、知识竞赛、家风宣讲等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讲清廉故事，传文明家风，以文化人，以廉润村，让清风正气浸润街巷邻里，打造出景美、风正、人和的清廉乡村样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高粱县石川镇上车村党总支部书记魏孔峰。魏书记，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上车村，我们感受到村子呀，真的是很美。因为不仅在村里可以看到古梨园的生态美景，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清廉文化氛围的营造。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村上是如何把清廉建设与乡村旅游还有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3: 我们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引领作用，通过我们直播得动党员得头群众参与的方式，深挖世界第一古梨园所蕴含的资源优势，以发展农文旅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为切入点，融入清廉乡村建设的一些元素，把青年建设以强体彩绘的形式展示于梨园步道两侧，打造青年文化长廊，实现了与乡村旅游、基层治理以及梨园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我们充分发挥一约四会效能，党组织加强宣判引导，党员带头推进红石兴办、白石建办、全面禁酒，带领村民自觉抵制高额彩礼，根本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这一不良习气。另一方面，我们打造古梨附加设施经济意识平台，以发政策、发发展、发起富、发青年、发和谐五发的形式，由街巷庄、党员家庭示范户等牵头，组织村民齐聚古梨附下，面对面交流沟通，通过政策宣讲，让当地创新理论飞舞寻常百姓家。通过交流沟通，大家共谋发展，切实解决村民艰难筹款的问题。通过组织村居党员开展疫情三新活动，学习党纪党规、签订廉洁承诺书等形式，促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融洽，推动青年乡风的不断蔓延。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好公婆、好儿媳、好大墩等一系列常态化的评选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与身边人，激发村民发扬淳朴民风，传承优良家风，集结美景，聚人气，发展乡村旅游，又以青年乡风争民风，实现文旅增收与乡村治理的方。

0: 高雄古韵，
1: 一山一水寄乡情，一朝一夕守初心。在高兰县水富镇长川村，乡村振兴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村容村貌上，更写进了村民的健康档案里。乡村医生王希科30余年扎根基层卫生室，默默坚守在农村医疗一线，做全村百姓的健康守护神。长川村地域偏僻，村落分散，周边几个村组5000多村民看病就医多有不便。王希科3代行医，爷爷父亲都是村里的医生，医药箱从爷爷传到他手里，更续的不仅是听诊器和药方，更是一份扎根乡土的行医信念。从卫校毕业后，他放弃城市的发展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接过了祖辈手中的乡村行医担子。30多年来，他坚守医者初心，不论寒冬酷暑，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村民有病痛有需求，随叫随到。深夜冒雨出诊，泥泞路途奔波，为瘫痪老人上门问诊，给特困群众减免医药费，早已成为他的日常。村里谁有慢性病，谁体质偏弱，谁对药物过敏，他都了然于心，挨家走访随访，免费测血压血糖，重点关爱老人、留守儿童和困难群体。他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扎根乡土的温情。而在高兰县，像王希科这样扎根基层的村医并非个例。从父辈的药箱到今天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全县健康保障网的致密，他们守护的是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更守护着乡村全面振兴的健康根基。
2: 王大夫，您跟我们说一说，一直扎根基层做健康的守护者，您不变的初心是什么呢？
3: 在基层这工作这36年嘛，一直怀着不变的心愿呢。因为这首先一个就是那个群众那是相信我，是我一直在这个基层坚守这基层的医疗的这个理由，也就是我踏踏实实的为这个农民看病嘛。第二点嘛，就是乡村虽苦，但是我们这行医的这个初心不改，心里始终牵挂着这个健康的这个心意，是我在一直坚持下去。
2: 36年，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周围农户家里的老的少的，包括很多的新生的孩子，一辈一辈的成长起来，就家家户户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情况，在您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
3: 有，特别的这老年人呐，这高血压的呀，糖尿病的呀，这面对这60-60岁的儿童啊，孕妇呀，这些特殊人群，国家就说的是免费给他诊疗一次，因为本地人群就是1年4次。一般人群是1年1次，这就我跟他就免费贴钱呐，上门服务呀，你就跟他量下血压，看一下那的血压够不够，药再该换不该换。那小病了我们该治的治，大病了我们就把他及时的弄，反正上医院。我们光不是服务，是把他病人办回去，也是我们自愿，也是我们医者的这种管理，也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他这就是我们的这结合起来，就是从点把它分成了一份线路，就是病人也接受了他的这费用，因为上去以后我们反正待一合以后，来了大夫就紧接着就接诊，
2: 对，
3: 就是一连串的，也不耽搁，再不需要就把他的娃娃去了挂号了嘛，做啥了？因为我们这地方已经反正的过程中就把好了啥了挂好了，里面个上级医院的病人已经就把他等待或接诊。对这治疗或者抢救时间就特别好，
2: 非常方便，
3: 这就是非常方便，这就是我们三级网的这优点。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在高兰我们看到 一支腰鼓队用鼓声敲散了城。

陈规陋习，一座古村落融入了清风与美景，一位村医用36载的岁月守护着乡亲们的安康。高兰以文化润民心，以清廉强治理，以温情暖乡土，绘就了产业兴、乡风淳、生活美的新画卷。乡风徐徐，善治久久，愿高兰的乡村越来越有韵味、有温度、有奔头。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其

0: 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听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

0: 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自从古人开始关注日月星辰的运行，经过数万年文明的推动，终于建起了牛顿力学的物理大厦。人类从天文学中窥探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到量子力学的确立，人类又从物理认知的跃迁中激发了探索宇宙奥秘更大的好奇心。于是今天的天文学在人类前沿科学的加持下日新月异。我们邀请两位最最最重量级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聊个天，聊聊那个神秘的相对论，看看物理学与天文学是如何相互成就的。狭义相对论，
1: 这个古怪的名词是多么晦涩艰深，哪里比得上我的理论？万有引力，既体现宇宙之浩渺，又展示宇宙之规律。
2: 万有引力虽然壮阔，但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几百年不发展。虽然我的头发不如牛顿先生整齐，但我的理论却比牛顿的理论更进一步。
0: 相对论已经推出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自带神秘感的名词。那么到底什么是相对论？又为什么会产生相对论呢？产生相对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光。
2: 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
0: 20世纪初，物理学在一片祥和中暗流涌动。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方程组解释了宏观世界和电磁动力学的物理特性，并分别得到了不可辩驳的验证。然而这两大基础理论却无法统一在同一座物理大厦中。牛顿力学认为，速度是可以叠加的，是无限的。
1: 很简单，如果你在一辆速度为每秒100米的火车上向前丢出一个球，球的速度是每秒10米，从静止的地面上看，球的速度就是每秒110米。
0: 而麦克斯韦方程中，光速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光速是不变的，任何物体的速度和光速叠加仍然只能得到光速。
2: 你在行驶的火车上这次不丢球，而是打开了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射出的光的速度永远都是一样的，不会和火车的速度叠加。如果火车的速度是每秒100米，光速是每秒30万千米，火车的速度是每秒200米，光速仍然是每秒30万千米。
0: 而且不管你是静止不动还是匀速运动，随时打开手电筒，光速都是不变的。

0: 于是天下大乱。追求物理世界原理的统一是集体患有强迫症的地球人的毕生追求。为什么光就一定要给完美的牛顿力学捣乱呢？1905年，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朝九晚五上下班的技术员爱因斯坦先生发表了改写人类物理学理论大厦基础的狭义相对论。
1: 你的发现是在专利局上班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2: 嘘，不要让我们局长听到。我的狭义相对论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不变的。
1: 这不就是承认了我的力学理论吗？
2: 的确如此，不过狭义相对论还有第二个假设，这一下就彻底把牛顿先生的体系搞了个天翻地覆。
1: 敢问这个假设是？
2: 光速是恒定不变的。
1: 这不就是麦克斯韦的结论吗？请问你既承认我的力学体系，又认为光速不变，到底在搞些什么？
0: 是的，狭义相对论就是为了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方程这两个都对但又不能统一的物理学根基问题统一起来。爱因斯坦的神奇就在于他另辟蹊径，在承认光速不变的情况下重新看待牛顿力学。牛顿力学的根本设定在于绝对时空观，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走着跑着还是坐在汽车里，你度过的一秒钟和我度过的一秒钟都是绝对的一秒钟。同样，你看到的一棵树和我看到的一棵树也都是绝对同样的树，时间和空间与运动状态是没有关系的。而爱因斯坦则彻底颠覆了这个极度符合人们主观认识的观念。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在物体不同的运动状态下是相对的，你和我经过的同一个时间有可能不一样长，你和我看到的同一棵树很可能不一样粗，这一切都是因为光速不变，这就叫相对论。
3: 在牛顿力学里面，比如说你看到一件事还看到另外一件事，它们同时发生，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坐着一辆车经过的话，他也会看到这两个事情是同时发生的，这个是在牛顿力学里面。但是在狭义相对论里面呢，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同时发生是依赖于谁来做观测的。就前面说的，比如说我静止地坐在这里看这两件事它是同时发生，但是另外一个以匀速直线运动路过的另外一个观测者，他看到这两件事不是同时发生，这个呢就是同时的相对性，这个也是相对论的里面相对这个词的一个来源之一。
2: 是的，我用相对论推导绝对时空观内的一切物理原理，结果这个世界变得十分诡异，比如中曼和尺缩效应。
1: 中曼尺缩？
0: 爱因斯坦想象出一种地球上没有的光子钟，一个光子从顶板运动到底板的时间是一秒钟。如果我们拿着这个钟坐在行驶的高铁上，光子垂直上下运动，一秒一秒地走动。可从高铁外的静止地面上观察这座光子钟，光子从顶端发射落到底板的这段时间，钟已经随着高铁又向前运动了一段距离，所以光子的运行路径居然从垂直折线变成了斜向折线。
2: 这就意味着从高铁外面看，光走的路径变长了，而光速是恒定不变的，所以高铁上的时间变慢了。高铁上一秒钟可能对于在静止地面上观察的人来说就变成了两秒钟，而在高铁上的我看到的光子仍然是垂直运动的，仍然还是一秒钟。
1: 这真是个天才的思维实验。
0: 事实上，在高铁上的时间真的会每天慢大约10亿分之1秒，所以如果你想比别人活得更久一点，不妨经常坐高铁出行。当然，拥有10亿分之1秒的额外时间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速度越快，这个时间就会变得越慢。

如果高铁可以以0.8倍的光速前进，那么在高铁上的人经过了3分钟，在高铁外观察的人就经过了5分钟。

0: 尺缩效应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如果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速度越快，我们在地面上测量到的飞机长度就越短。请注意，这并不是视错觉，而是真实测量的长度真的变短了。狭义相对论完全改变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这就是科学的魔术。魔术都是假象，而科学的魔术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却可以证明它会真实发生。
1: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1905年的爱因斯坦才思泉涌，脑洞大开，一口气发表了4篇超重量级论文。要是诺贝尔奖评选规则允许，他大概可以在这一年获得4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在1905年3月发表的论文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进而完成了光电效应的推导。这篇论文是爱因斯坦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奖。5月份的论文阐述了布朗运动的原理，为原子的存在提供证明，成为了现代统计力学的奠基之作。6月份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9月份的论文是对狭义相对论的补遗。爱因斯坦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 E=mc 的平方，把质量和能量统一起来，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里程碑。伟大的爱因斯坦开了挂，1905年也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广义相对论。
2: 爱因斯坦，为什么相对论要分狭义和广义呢？
3: 牛顿先生，正像牛顿运动定律描述的那样，物体在惯性系下，也就是不受外力的情况下，保持静止或者做匀速直线运动，这是牛顿力学的基础论述。但是完全静止或永远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情况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狭义相对论在惯性系下成立，但要解决真实宇宙的问题，还需要把狭义相对论推而广之，要它在有加速度的条件下也适用。
2: 你是在一步步把牛顿力学纳入到你的相对论体系中啊？
3: 您说对了，不过这一步着实有点难。像我这样的天才，也研究了10年，终于在一个梦的启示下做到了。
0: 狭义相对论是在惯性系下解释世界的，它没有触碰牛顿力学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万有引力。因为一旦有引力，就会对物体产生加速度，惯性系就变成了非惯性系，狭义相对论就不适用了。如何让相对论在物体有加速度的时候也适用呢？就像笛卡尔在梦中找到了直角坐标系的灵感，门捷列夫在梦中领悟到了元素周期律的门道，爱因斯坦据说也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可怕的梦，爱因斯坦梦见自己在一个电梯里从空中向地面坠落。惊醒之后，爱因斯坦擦了擦冷汗，眼前突然一亮。如果一个人在电梯里以地球引力施加的重力加速度9.8米每秒的平方做自由落体运动，注意，这是一个有加速度的非惯性系环境，此时他是感觉不到地球重力的，他会在电梯中悬浮。而这样的效果和这个人乘坐宇宙飞船在太空中不受引力的条件下可以漂浮是一样的。太空中的环境我们可以视为是一种没有引力的惯性系条件。同样的道理，

0: 我们静止站在地面上电梯里的感觉，和我们坐在飞船上以9.8米每秒的平方向上云加速飞行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无法区分我们到底是在自由落体还是漂浮在太空中，我们也无法区分我们到底是站在地面还是站在一艘向上加速飞行的太空船里。这说明二者在物理层面是等效的，也就是说加速度和引力是等效的，一个物体的引力越大，它所等效成的加速度也就越大。这就是广义相对论中最关键的假设，等效原理。
1: 其实这个等效原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大家知道，我们比如说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有的时候一个刹车或者一个加速，你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公交车上有个前倾或者后仰这么一个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非惯性系。但是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时空弯曲了。
0: 通过等效原理可以把一个非惯性系转化成为一个惯性系，狭义相对论进而升级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可以解释真实宇宙的运行规律。简单的说，广义相对论认为时空是弯曲的。
2: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大到一个星球，小到一个细菌，都有引力。质量越大，引力越大，两个物体距离越近，引力就越大。
0: 但其实牛顿对自己的这个著名的理论深感困惑。地球上的东西还可以理解，相距那么遥远的星球怎么会相互吸引呢？他曾经说，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个笑话。
2: 说归说，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却真的可以计算星球的运行规律，这也太神奇了。
3: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让科学家们头疼，比如水星的近日点进动问题。
2: 水星的近日点是可以根据万有引力计算出来的？
3: 是的，但是人们发现实际观测的水星近日点总是和计算出来的数据有误差。
2: 那一定是水星周围还有一个大的天体影响了它的运动。
3: 然而并没有。
0: 广义相对论认为，有质量的物体可以使它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质量越大，弯曲的程度就越大。它周围小质量的物体本来是做匀速直线运动的，但是时空变弯了，小质量物体就只能沿着弯曲的时空运动。这块黑布就是时空，大球就是太阳，它是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而周围这些小球就会沿着弯曲时空围绕大球做圆周运动，这就是引力的本质。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并不是一种力，星球之间并不能相互吸引，而是时空弯曲造成了这样的表象。爱因斯坦解决了牛顿的困惑。利用广义相对论对水星近日点进行计算，完全修正了万有引力计算造成的误差，结果与观测数据完全一致。时空弯曲可以让我们看到被大质量天体挡住的星球。1919年，著名的天文学家、相对论的超级拥趸爱丁顿进行了著名的日全食观测实验。一颗被太阳挡住的遥远恒星的光芒被看到了，这说明太阳可以使它周围的时空弯曲，它背后恒星的光沿着弯曲的时空绕过太阳，被地球上的人接收。1905年，狭义相对论发表后，籍籍无名的爱因斯坦一举成为物理界的大咖，而1919年日全食实验后，爱因斯坦已经成为了比肩牛顿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奠基者，一位超级地球人。

0: 祝贺你，阿姨斯坦先生，你的智慧令我钦佩。
1: 借用您的名言，我也是站在像牛顿这样伟大智慧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出这样的成就。
2: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宇宙中可能存在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会强烈扭曲时空，并使这种扭曲以波的形式向宇宙中扩散，就如同水面上落入石子后泛起的涟漪，这就是引力波。广义相对论提出的100年后，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了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碰撞制造出的引力波，广义相对论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3: 我们具体去测量的时候呢，其实是传过来的时候呢，如果我有两个测试粒子在这边，那么由于引力波经过这两个测试粒子之间，测试粒子之间的距离呢会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差别其实就体现出了引力波的一个大小。我们去测这个特征性的变化，从而能够把时空的这种波动给它测出来。那具体去测呢，其实是采用了激光干涉这么一个技术，因为这个变化非常非常之小。
2: 迄今为止，广义相对论在所有观测和试验中从未失手，它是构建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核心理论，它再次证明了物理学与天文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关系。在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爱因斯坦便开始思考整个宇宙的问题。
0: 在万有引力定律确定之后，行星运行的规律已经被人们掌握，宇宙的模样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 是的，不过广义相对论提出后，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样貌就可以有更准确和全面的描绘。人们心目中宇宙的范围也比17世纪广大了若干倍。
2: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是静止的，它既不会变大也不会缩小，是一个完美静态的东西。他提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勾勒出了整个宇宙的大致景象。这就是爱因斯坦场方程，等式左边代表时空弯曲的状况，右边描述物质和运动。用那句著名的话来解释，就是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但是爱因斯坦耗尽心力推出的场方程却有一个极其不完美的结论，按照他推导出来的宇宙并不是静止的。
1: 不，我相信宇宙是合理和完美的，所以宇宙是静止的。为了符合我的这个想象，我在方程中加入了一个常数，我叫它宇宙常数，这样宇宙就不会膨胀了。
0: 这也算是个不算办法的办法吧。
2: 然而，科学家们不断找到了宇宙膨胀的证据，尤其是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发现了天体的红移现象。红移现象具体是什么，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解释。它表明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中。在事实证据面前，即便是物理学第一大佬爱因斯坦也不得不修正了他的公式，去掉了宇宙常数。据说爱因斯坦曾经表示，加入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过的最愚蠢的错误。科学似乎永远在和已有的看似合理的认知开玩笑。科学家发现红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再加上暗物质和暗能量等新发现的出现，对宇宙的解释又要更新换代。按照今天对宇宙的认知，恐怕又要把这个宇宙常数加进来才符合真实宇宙的样子。爱因斯坦可能阴差阳错的又对了一次。
0: 爱因斯坦先生，你是智慧的，也是幸运的，你总是对的。
1: 牛顿先生，在您的时代，您也是总是对的那个人，我们也是在您的智慧光芒照耀下，使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0: 伟大的爱因斯坦，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就会不断有新的牛顿和新的爱因斯坦出现，帮助人们越来越接近宇宙的真理。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大脑，恐怕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哈哈哈哈。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台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燕双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1: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2: 好，
0: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2: 走。

0: 老总，李会长，
1: 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0: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
0: 老总，李云娜，准备过江龙，凌空飞动。
3: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嗯。

0: 停止射击。
1: 怎么了？
0: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
1: 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了，他在做什么？
1: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1: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1: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1: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0: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雄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2: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1: 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呐，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
3: 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人家四海鸿门会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4: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5: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6: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7: 我他妈毙了你！
3: 你，
8: 杜总。
2: 宋兄，姚兄，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吧！啊，李会长，
9: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
2: 哼，
9: 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2: 你！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6: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嘛。
2: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

0: 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
1: 嗯，
0: 李云呐，把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2: 是，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0: 不是，走
2: 走。
3: 哎，
2: 会长，
4: 这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强
5: 在，
4: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0: 怎么样？
1: 杜马带人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被发现了？
0: 上车，躲到座椅底下。
1: 好。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打下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0: 橘子姐，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伟哥。
1: 小心，别倒了。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1: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3: 严重吗？
2: 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0: 橘子姐，
1: 怎么办呀？
3: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2: 好。

0: 啊，明白了，
1: 我去了。

0: 大哥，所有人跟小锦进上西塘，
1: 橘子在那儿等你们，我和九头断后。是，
2: 我也留下。
0: 少废话，快走。
3: 燕双鹰，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这，
2: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3: 我不走，这里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2: 可会长。 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3: 尽快解决战斗。王月，专人将车挪开。是。
2: 强，走！是。快点，快点，一点。来了，双鹰，哥。
0: 快，来把它背上。
4: 好。
0: 来，小心了。

0: 怪啊，怎么没有人？
1: 真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一场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3: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5: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6: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调。

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怪了，怎么没有人？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1: 快！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丽丽，
1: 丽丽，
2: 你跟他们说，他们会帮你。
3: 丽丽，
2: 你
3: 见了哥。
2: 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
3: 啊，
2: 这里非常危险，玉如萍由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
3: 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1: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2: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玉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
3: 应该没问题。
2: 橘子。
3: 九头，
2: 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
1: 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2: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哦，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金弟，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1: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3: 少英。
1: 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锦弟留下比较方便。
3: 嗯，
4: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2: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

0: 萧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

0: 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给我搜！
1: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0: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鹰。

快点，不好，工具来了！啊！快撤！啊！哎呀！啊！韩信！试验双鹰，他在东塔，开枪！开枪！

你来，给我冲！冲出这扇门就能活命，留在这

0: 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1: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2: 投降。
0: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嗯，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哦，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
1: 走，
2: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了。
0: 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3: 哎，不错，这场消耗战，
0: 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3: 嗯，还有什么？
4: 哦，俘虏们说。
0: 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3: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0: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4: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0: 哼，
4: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
5: 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0: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4: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3: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
0: 嗯、
3: 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0: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4: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0: 哦，
4: 走，看看去。
0: 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儿都搬出来了，哼，
1: 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2: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
3: 嗯，
2: 你再去查一下。
3: 好，
2: 走进去看看。
3: 嗯。

0: 老张，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0: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按图索骥进行抓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
1: 是。

梅姨，嗯，老丁啊，怎么了？哎，出大事了！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哦，拿去吧，老爷。 老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共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总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了，
0: 好，在上面。
1: 哦。

0: 社长，我。
1: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
2: 那是谁？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哼，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
0: 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1: 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
2: 这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
2: 我，
0: 哼，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2: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
2: 四海鸿门会联合。
0: 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
2: 冤家对头。
0: 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与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2: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

0: 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1: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0: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
1: 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
0: 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2: 罗章，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乎
3: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2: 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4: 瞧把你高兴的。
2: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3: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2: 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4: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4: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2: 老张，你想怎么办？
4: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5: 是。
2: 啊，通缉燕双鹰？
4: 对。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个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哎。

0: 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气啊，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 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

0: 量用线，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
4: 哎。

0: 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的戏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行，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我二十一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他们都很帅，记得操场上面没有他什么都没有。

0: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1: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0: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2: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3: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座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0: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3: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0: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名字
1: 风塑造了
5: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2: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就业扩容提质，让千家万户端稳饭碗。
1: 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
0: 服务普惠下沉，助老陇原儿女幸福基石。
2: 以智慧加养老的创新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安全、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稳岗位、优服务、兴业态、精准发力，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书写惠民答卷的温暖篇章。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写在老百姓的账本里。省委14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

0: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强调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健全便民服务网络，推动基本服务普惠可及。产业升级如何带动就业扩容？发展温度怎样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1: 就业在扩容提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工程深入实施，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加快引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容的效应逐步显现。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更加紧密。
2: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稳就业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结构。我们在精准实测高校毕业生一人一策就业帮扶、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建设以及困难群体公益性岗位兜底方面，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
1: 服务在普惠下沉，便民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和普惠托育模式稳步推广，康养产业加速发展，大众化低成本服务供给持续增加。消费在向心而行，数字技术催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形态加速培育，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向并进。46万生态及地质灾害搬迁群众在迁入地实现稳岗就业，决定部署的每一项民生举措都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46万名搬迁群众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才是长远之策。社会保障网也在织密兜牢，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育儿补贴落地，困难群体精准保障，不让一个人掉队。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帮办实事10万余件，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仅从民生支出来看，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2125.7亿元，同比增长2.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数字背后是决定中增进民生福祉的加速落地，教育更优质，医疗更便捷，养老更贴心，这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在天水市就业服务直通车大厅内，前来咨询岗位、申领补贴的高校毕业生和求职群众络绎不绝。按照政策，到基层就业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可享受1500元生活补贴，补贴期限长达3年。今年，全市配套600个基层就业指标，各县区还将陆续举办多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3: 我们创新构建三化全链条服务机制，出台技能培训长效一件，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301场招聘会和118场直播带岗，精准匹配供需。
1: 紧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天水市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行订单式、嵌入式培训，上半年已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7800余人次。
4: 我通过省市政府政策扶持企业招聘来到天水华谦集团公司，对大学生有着详细的培养计划，到车间学习工艺技术和设备操作。
1: 稳住了饭碗，还要安享晚年。在养老这件民生大事上，酒泉市宿州区依托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硬件及智能 AI 等技术，积极探索养老服务发展新路径。如今，智能机器人一键下单等智慧产品和服务已触手可及，不仅提升了养老服务质效，更让老年人的生活变得省心又方便。
5: 小苏同学，请你给我订2碗小米稀饭，2个豆沙包子。
1: 今年83岁的王桂英老人，家里只有他和老伴2个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买菜、做饭、收拾碗筷这样的小事，对他们来说变得越来越吃力。今年，宿州区民政局为像他这样的特

0: 特殊困难老人免费配备了智能语音机器人小素同学。老人通过智能语音系统就能直接点餐，这样的智慧加养老服务给他和老伴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我也80多岁了，你说每顿饭自己做体力不佳，这点餐以后就按照10来8分钟娃们就送进来了。
0: 科技进步为养老服务注入

0: 客户端下单，居家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收到订单后就会及时上门为他提供服务。
1: 打扫卫生、立法之类的，视通视觉啊之类的，这个都是可以服务的。这个就是说生活上缺这个物资，像说没有米的时候，可以通过平台下单，或是给人打电话，让服务人员来给代购，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有所提高。
0: 为破解高龄、失能、独居老人居家养老难题，苏州区还依托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将机构、社区、居家、助餐等养老资源纳入云平台，构建智慧加养老网络。老年人可通过热线或客户端下单，实现智慧加居家照护。
2: 结合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苏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进行了全面升级。老人可通过手机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智能语音机器人或拨打服务热线预约居家养老服务。服务实现了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以智慧加养老的创新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安全、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截至目前，苏州区共为全区75家养老机构架设视频监控，实现智慧加运营监管。该平台已覆盖10000多名城乡特殊困难老人，全年按需提供服务并全程监管，并为近600户家庭配置智能语音机器人、紧急呼叫器等设备，让老人在智能时代收获温暖的夕阳红。从养老到享老，民生温度不仅体现在日常照料中，也在文旅融合的新业态里持续升温。嘉峪关市以天下第一雄关为载体，创新发展沉浸式关城夜游项目，将文物保护、文化演绎、夜间消费有机结合，成功将静态看景转化为沉浸入戏。夜游项目持续引流增效，显著带动了文旅消费增长，实现了从过境游向过夜游的转变。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实景演绎、趣味 NPC 互动、快闪秀等活动轮番上线。随着夜幕降临，一束束灯光将关城的城墙点亮，历史片段在光影中演绎。
3: 我是第一次来嘉峪关游玩，进入景区之后有很多的 NPC 舞蹈表演，可玩性观赏性都特别好，我有点依依不舍。等到晚上灯光秀开启之后啊，只剩两个字了，震撼，非常的震撼。我还要带着我的朋友家人再游嘉峪关。
4: 我今天来到了嘉峪关关城，看到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和灯光秀，实景演绎让氛围感拉满，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嘉峪关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灯光秀让我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到了几百年的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
0: 夜间文旅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赛道，嘉峪关市立足长城丝路独特资源，用沉浸式夜游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了从日游关城到夜游关城的无缝过渡，增强了游客全天时多情景的旅游体验感。嘉峪关市通过夜游项目的持续引流增效，延伸文旅产业链条，依靠创新文旅场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多元业态协同增收。自今年嘉峪关关城夜游项目焕新启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5: 以前游客呢在白天看完关城以后就走了，现在夜游把大家留了下来，周边的餐饮、住宿、夜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对于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游客待得更久了，玩得也更尽兴了。可以说天下嘉峪关夜游不仅带动了消费，更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夜间烟火气。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从天水市稳岗就业的务实举措，到宿州区智慧养老的暖心探索，再到嘉峪关文旅惠民的创新实践，我们看到的是决定中增进民生福祉的未来，感受到的是发展与民生同频共振的强劲脉搏。
6: 就业有门路，养老有依靠，生活有品质，这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在一项项政策、一件件实事中得以回应、得到解决。随着决定部署的持续落地落实，

0: 陇原儿女必将在高质量发展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时代新篇。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兰州市城关区调研时强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
0: 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1: 活力陇原调研型栏目今天播出，庆阳挑大梁做标杆，聚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暑期文旅消费

0: 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来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联系点兰州市城关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把群众的诉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2: 胡昌生来到城关区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历史遗留问题和信访矛盾化解情况，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研究推进措施，安排部署具体任务。他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以化解事项回头看，实行市县乡领导干部包抓信访难题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帮疏教结合，做到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处置，要倒查深究四应四不问题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查处腐败案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充分发挥震慑效应。要用好纪检监督与信访监督双向贯通协调机制，采取实地督查、随机抽查、重点回访等方式，动态跟踪重点问题化解情况，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胡昌生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化解矛盾纠纷的减压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主动创稳牵引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大化解工作，深化诉调、紧调、访调对接，结合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加强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协商等办法，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解。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举一反三，补齐制度漏洞，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力坐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严格执行开门接访、进门约访、登门走访、上门回访工作机制，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运用事项网上办、进展网上督、结果网上评等方式，健全民意收集、办理回复、跟踪问效机制，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省各地精准发力，统筹施策，聚焦重点就业人群，通过专场招聘、技能培训、政策赋能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持续温暖民心。
2: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专场招聘会上，61家优质企业、900余个岗位，覆盖了制造、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
3: 这次招聘会不仅企业类型丰富，还有基层就业扶持项目，人社工作人员还帮我梳理了报名条件，让我求职目标更加的清晰。
2: 针对毕业生备考应试能力薄弱的问题，天水市麦积区还将开展公益就业指导培训班，从岗位选择、应试技巧等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学子，构建起岗位对接加政策宣讲加技能辅导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4: 本次招聘会重点聚焦青年就业，统筹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与此同时，在我省白银、陇南

0: 平凉等地同步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模式，集中推送企业与基层岗位，吸引千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为各类求职群体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平台。
1: 今天来招聘会看了好几个岗位，感觉基层就业机会挺多的，我已经向4家单位投递了简历，希望能得到一个好消息。
2: 招聘会结束后，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工作，第一时间对达成就业意向人员进行资格审核，有序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确保项目人员9月正式上岗。
0: 除专场招聘外，临夏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的重要抓手，开展为期12天的免费家政技能培训，围绕育婴、养老陪护、居家保洁等实操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推荐就业。
3: 我这次参加的免费培训班老师教得特别好，我要好好学习，拿到资格证后找一份工作，增加收入。
4: 通过此次培训，让我们老百姓学到更多的技能，用技能服务别人，带动家里面的经济收入。
0: 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青阳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扛牢挑大梁做标杆使命担当，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了实物发展的良好开局。
0: 走进甘肃全力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加工、组装、检验等各项工序高效衔接。该公司主要生产电力铁塔、钢结构件等电力配套装备，广泛应用于电网改造、新能源建设等工程。今年以来，国内外订单量持续攀升。
6: 咱们目前的订单是23000多吨，接的订单有中亚、南亚，出口在外贸这一块还有那个赞比亚。下半年呢，预计生产镀锌要达到6.4亿。
0: 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庆阳市加快构建具有庆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油煤气电生产科学规划，能源产业产能持续释放，区域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111.7%，能源产业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7: 加快推进煤炭及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等前期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完成固投280亿元以上，持续抓好新能源加行动，全力推进绿电聚合，努力做好算电协同文章。
0: 今年以来，庆阳市坚持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速，平庆铁路、长庆桥至西峰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东数西算数据中心开工建设14座，总算力规模达18.55万 PFLOPS， 预计年底将突破30万 PFLOPS。
8: 努力提升多元算力的融合发展，积极拓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包括脑机接口等一些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庆阳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9: 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期，我们将紧盯3季度建设黄金期，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支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0: 今年上半年，庆阳市26个省列重大项目投资完成额位列全省第一，工业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带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3.5%，增速位居全省首位。甘肃台报道。
10: 眼下，我省各地的蔬果迎来成熟期，农户们积极开展采收管护工作，为增产增收打下基础。
0: 花椒飘香迎丰收，在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山间郊园，连片花椒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红艳饱满的椒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果实，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1: 采摘的时候，我们最怕是在雨上在淋阴雨，怕是花椒凉晒烘不干。现在是每家备的在小机烘干机，当天摘，当天烘干，开着来到家里就自己收了。
0: 花牛镇作为天水市麦积区重点特色林果产业重镇，形成了连片化、标准化种植格局。全镇花椒年产量约300万斤，总产值可达9000万元，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眼下，兰州市安宁区迎来白凤桃丰收季，当地通过线下定点售卖、网红助农带货、物流入园直发等多元模式，让正宗风味走出果园，销往全国。

0: 产量能大概达到4万斤左右。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近期桃子快成熟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桃子比去年成熟的稍微早一两天。
1: 田间管户正当时，庆阳市西峰区董志镇庄头村涉事产业基地里，阳光玫瑰葡萄进入管户关键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对阳光玫瑰葡萄全面开展果穗套袋作业，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果品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在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雷寨村，通过片区党委加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走上西红柿种植产业化道路，产量可达到1.2万吨。在宁夏州永靖县关山乡层层叠叠的梯田上，连片的贝贝南瓜藤蔓顺着田垄铺展开。两年前还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的关山乡，如今靠着贝贝南瓜走出了一条产业结构调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2: 因为我们这个贝贝南瓜今年是新引进的品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多老百姓是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主动流转200亩土地种植，起一个带头作用，到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群众种植这个贝贝南瓜。
1: 甘肃台报道。
3: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不少地方推出了科技体验、文博研学、志愿实践等多元化暑期活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这个暑期，兰州市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书店、影院纷纷推出惠民活动，教辅、少儿类图书销量大幅上涨，书店迎来暑期购书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动画、历史等多元类型集中上映，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4: 我们影城票房71.3万，7月份观影人次1.5万，日均接待人次达到750人。
1: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推进多业态融合，打造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体验。在庆阳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汇晨低空智能科技体验展厅，沉浸式低空飞行体验项目备受青少年们的青睐，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技，开阔眼界。玉门市博物馆常态化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家乡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5: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讲解，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到玉门的文化历史，做好玉门的小小宣传员，把家乡的故事传播出去。
1: 这个暑期，甘肃省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达到1.2万人次，省博物馆还新增了多项特色展览，游客漫步文博场馆，品读文物的千年神韵。
6: 我小学课文当中学过的马踏飞燕的，所以来看一下，也看到了实物，不虚此行，啊，下次也会再约着朋友们一起来兰州。兰州的服务超过了很多的一线城市。
1: 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丹霞口文旅小镇人气双双拉满，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赏美景、去体验、阅人文，暑期文旅市场迎来火热旺季。
7: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景区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目前年度接待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持续深耕项目提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与服务升级，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甘肃台报道。
8: 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党旗在教书育人一线高高飘扬。
9: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酒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1班的教室里，思政教研组组长胡娟通过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带领学生们在互动与思考中厚植家国情怀。
10: 学校构建三权育人大思政格局，常态化开展五大精神研学，依托汉字文化，从飞天到航天等主题活动，厚植学生文化自信，使学生理想信念与综合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9: 立德树人，必先立心铸魂。学校党支部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抓实，确立了科学理论引领、中华经典涵养、红色精神浸润、雅美文化融合的思政工作主线，精心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特色品牌。学校党支部深入实施领头雁工程和双培双带工程，为新教师定制岗前必修课，从师德师风到教育教学进行全方位指导。 建立两校区

0: 交流轮岗机制，骨干教师赴分校代教，新教师到本部跟岗，让优质师资流动起来。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依托学校的青蓝工程，有很多资深的老师在各方面都帮助了我，更在党建引领、责任担当等方面言传身教，让我收获良多，也让我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今后我会坚持党建引领业务融合，以青年党员的实干担当为学校发展持续出力。
0: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等国家级荣誉，党支部获评全省标准化先进党支部，2026年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展望未来，初心不变，我们将持续擦亮雅美红帆党建品牌，在立德树人的航程中奋楫争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甘肃台报道。
3: 连续3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市，很多人发问，嘉峪关的幸福究竟藏在哪里？今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城市独有的幸福底色。
4: 每个假期，嘉峪关昌盛社区的假期公益课堂里都会传出这样欢乐的歌声，稚嫩嘹亮的童声回荡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也唱出了这座小城安稳祥和的幸福日常。
5: 暑假了，孩子没人带，所以放在昌盛社区的公益课堂，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4: 针对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民生痛点，昌盛社区连续5年常态化开设公益课堂，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假期托管、课业辅导和才艺培养，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快乐成长。如果说公益课堂守护了青少年成长，精细化的网格服务则默默守护着老年群体的安稳生活。连日的阴雨天气让昌盛社区83岁的老人寇克工出行不便，无法外出购置常备药品。情急之下，老人拨通社区便民服务电话求助。
6: 寇叔，药我给你买来了。
7: 好了。有时候他们有行动不便呀，我们可以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帮老人买个吃呀，平常他们叮东西叮不中。拧东西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带送回家呀，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干的工作。
8: 当地政策太好了，哎呀，你看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嘉峪关生活在你们这个社区，确实是感到是幸福的很。
4: 在嘉峪关，幸福藏在渐渐落地的民生实事里。嘉峪关持续将80%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方位兜底，道路提升全面落地，城乡居民收入稳居全省前列。一件件民生实事擦亮了嘉峪关的幸福名片。
9: 我们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的免费乘公交车，其实政府对于我们居民的关爱都是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政策里的。
4: 近日举办的长城马拉松和国际铁人3项赛事让嘉峪关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以赛事为纽带，嘉峪关深度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带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全域升温。
10: 小区楼下、街边、公园都配备了健身器材，到处都是休闲空间活动，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合适的锻炼场地。
4: 从社区课堂的童真歌声到网格服务的暖心守护，从赛场之上的蓬勃活力到戈壁绿洲的生态蝶变，嘉峪关构建起全方位360度的民生服务体系，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11: 坚持对群众诉求分类施策、靶向化解的原则，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民生诉求处置体系。
4: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动有乐处，居有美景。嘉峪关这座被长城守护的戈壁钢城，正持续书写宜居宜业、温暖向上的新时代幸福答卷。甘肃台报道。
12: 8月8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

0: 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478人。8月9号起，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批包括普通类、名誉类、建档立卡专项、民族专项、中职升学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2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11号20时至12号10时，8月13号20时至14号10时。据了解，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将全部结束，请广大考生注意查询。本届陇超联赛季军，今晚7点半，兰州队将与甘南队上演巅峰对决，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甘肃台报道。8月8号，2026年甘肃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天水启动。活动当天，全省各地同步举办特色健身赛事，省内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据了解，全民健身日活动旨在引导大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调动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近日，兰州交通大学2026遇见中国丝路同行西班牙青年暑期学术文化交流营正式开营。活动依托校际合作，搭建中外青年研学平台，开设专题讲座、实地调研等丰富课程，组织西班牙学子走访甘肃各地，感受丝路文化与中国发展成就。8月8号，以“风起河西宴天下”为主题的山丹县2026年文旅宣传周暨第4届炒波辣美食嘉年华开幕。活动发布了环河西走廊山丹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了眼、游、食、购一体化夜间消费场景，激发夜间消费活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4: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3: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5: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灾难抽盆的问题。
3: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到了甘肃省来。

0: 兰州市的高兰县，这里乡风淳朴，文脉绵长，热闹的乡村腰鼓会为您唱响文明的新风，梨园古村也在打造着清廉的和美家园，在这里还有乡村医生用30多年的青春扎根乡土，守护健康。高兰以文化润民风，以清廉强治理，以温情暖民心，绘就了一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民生和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乡村善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一支律动乡村新风传颂腰鼓说唱队格外亮眼，队员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平日里下地务农，操持家事，农闲时换上演出服装，手握红绸腰鼓，用欢快的节奏、接地气的说唱，把新时代文明新风传遍乡里乡间。高兰水富腰鼓队由水富镇涝池村和长春村的文艺骨干联合组成，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水富镇素有文化大乡之称，腰鼓更是当地传统特色。队伍打破传统腰鼓单纯表演的模式，创新采用腰鼓加情景说唱的形式，把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乡土小调。水富镇杨桂红是这支腰鼓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也是一位民间文艺创作爱好者。平日里他种地、操持家务，一有空就扎进腰鼓队里，和大家一起琢磨唱词、编排动作。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他和队员们历时1个月反复打磨唱词和表演细节，用传统艺术形式加入说唱元素来传播新风尚。他们编排的《婚嫁新风传》《农家喜乐多》等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婚俗，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到舞台，从说教变成共情。小小的腰鼓敲出了乡村精气神，唱出了邻里好风尚，更奏响了高兰乡风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哎呦，细看整齐的排练队伍里头，居然多出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动作跟不上大伙儿的节拍，鼓槌挥得手忙脚乱，怎么看都透着生疏。
2: 3、2、3，
0: 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2: 4、8、2、3、4，
0: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认真的学习一下。这个腰鼓看起来简单哈，其实它应该也不难。杨老师，你教教我吧，我不行了。
2: 没问题。哎呀，太简单了啊！
0: 谢谢各位老师，认认真真的让杨老师给我们教几个动作啊。
2: 行，没问题，可以，特别简单。
0: 好，
2: 两手举起来，这是第一个动作。
0: 我这个鼓槌怎么跟你捏的不一样？
2: 那你捏反了，转过来。
0: 哎，不是应该这个是敲的吗？
2: 捏反了，
0: 这样啊，
2: 拿上。两手举起来，
0: 起来，
2: 这是第一个动作，举高，举高。第一个动作，脚后跟站稳，
0: 脚后跟
2: 站稳。第三，挺胸部挺起来。第四是左手敲这个鼓槌边。第五是右手敲鼓心。这个动作主要是这个熟练以后
0: 啊，
2: 熟练以后就把
0: 嘿，
2: 熟练以后就把这个。肩膀来起揉搓的动作就能做上。嗨嗨嗨嗨嗨嗨
0: 嗨嗨！大家觉得我学的怎么样？
2: 好，学的特别棒啊！
0: 谢谢各位漂亮姐姐的鼓励，
2: 认认真真的在学。哎呀，
0: 谢谢。其实看起来呢，动作幅度并不大，但是我就学了这几下，我这会儿身上都是汗，这真的是个体力活，
2: 体力活，这累得很啊！
0: 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细心教导。刚才姐妹们说了，打腰鼓可以强身健体。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我们刚才说太平鼓啊、腰鼓，我们还把一些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口号编。

0: 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种说唱和腰鼓结合的形式到处去演出去宣传。
1: 我们本配这个节目不要是这啥接着我们农村的底气这能量，就说搁这老百姓把这节目我们推广了普及了。推广了普及以后，这群众也接受了，这农民也非常高兴，我的长辈们也赞扬表示，就说哎呀好得很，这精神传达普及特别好，对吧？农村里的这菜里的这一分一俗啥推广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党的政策好，政府把我们老百姓关心得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刻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皋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春桃。王主任，欢迎您。
2: 您好。
0: 今天我们在皋兰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特别是在我们的村民用腰鼓把我们的移风易俗呢编进了说唱的表演形式当中进行宣讲，这样的形式很特别也很新颖。那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皋兰县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当中有哪些有亮点和特色的做法。
2: 近年来，我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目标，激活县镇村和社区三级实践阵地，整合资源下沉服务，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期间注重理论宣讲、政策宣传、文化惠民、移风易俗等，我们拓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内涵，推出黄河少年读书吧、五夸五笔等实践项目，也在积极探索文明集市加文明舞台的模式，把政策讲解、文艺展演、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移风易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建设美丽皋兰的共识，携手实践文明也将成为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0: 谢谢王主任，我们也是衷心的祝愿皋兰文明之花四季常开。
3: 石川镇上车村坐落古梨园核心景区，坐拥生态美景与厚重人文底蕴，先后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上车村深耕清廉乡村建设，把廉洁文化、乡风文明和美丽乡村、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村里依托梨花溪灌曲步道，精心打造清廉文化长廊，墙面绘就廉洁主题墙绘，家风家训宣传牌，将传统美德、廉洁景区融入梨园风光之中。行走在乡间步道、梨园小道，一步一景皆是清风正气，村民和游客在休闲漫步间潜移默化感受廉洁文化熏陶。同时村里活用古梨树下说事情特色宣讲品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常态化开展廉洁书画展、知识竞赛、家风宣讲等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讲清廉故事，传文明家风，以文化人，以廉润村，让清风正气浸润街巷邻里，打造出景美、风正、人和的清廉乡村样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皋兰县石川镇上车村党总支部书记魏孔峰。魏书记，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上车村，我们感受到村子呀，真的是很美。因为不仅在村里可以看到古梨园的生态美景，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清廉文化氛围的营造。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村上是如何把清廉建设与乡村旅游还有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4: 我们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引领作用，通过我们直播带动、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 声望。

0: 世界第一国立院所蕴含的资源优势，以发展农文女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为切入点，融入青年乡村建设的一些元素，把青年建设以强体彩绘的形式展示于宁远北道两侧，打造青年文化长廊，实现了与乡村旅游、基层治理以及宁远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我们充分发挥一月四会效能，党组织加强宣传引导，党员带头推进红十新办、白十建办全面进九，带领村民自觉抵制高额彩礼，根本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的这一不良习气。另一方面，我们打造国立国家法式经济意识平台，以法政策、法发展、法企服、法青年、法和谐五法的形式，由街巷庄、党员家庭示范户等牵头，组织村民齐聚国立府下，面对面交流沟通，通过政策宣讲，让当地创新理论飞舞寻常百姓家。通过交流沟通，大家共谋发展，切实解决村民艰难筹款的问题。通过组织村居党员开展疫情三新活动，学习党纪党规、前地年间承诺服等形式，促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融洽，推动青年乡风的不断蔓延。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好公婆、好儿媳、好大墩等一系列常态化的评选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与身边人，激发村民发扬淳朴民风，传承优良家风，集结民警聚人气，发展乡村旅游，又以青年乡风正民风，实现文旅增收与乡村治理的方向共赢。
1: 一山一水寄乡情，一朝一夕守初心。在高兰县水富镇长川村，乡村振兴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村容村貌上，更写进了村民的健康档案里。乡村医生王希科30余年扎根基层卫生室，默默坚守在农村医疗一线，做全村百姓的健康守护神。长川村地域偏僻，村落分散，周边几个村组5000多村民看病就医多有不便。王希科3代行医，爷爷父亲都是村里的医生，医药箱从爷爷传到他手里，更续的不仅是听诊器和药方，更是一份扎根乡土的行医信念。从卫校毕业后，他放弃城市的发展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接过了祖辈手中的乡村行医担子。30多年来，他坚守医者初心，不论寒冬酷暑，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村民有病痛有需求，随叫随到。深夜冒雨出诊，泥泞路途奔波，为瘫痪老人上门问诊，给特困群众减免医药费，早已成为他的日常。村里谁有慢性病，谁体质偏弱，谁对药物过敏，他都了然于心，挨家走访随访，免费测血压血糖，重点关爱老人、留守儿童和困难群体。他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扎根乡土的温情。而在高兰县，像王希科这样扎根基层的村医并非个例。从父辈的药箱到今天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全县健康保障网的致密，他们守护的是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更守护着乡村全面振兴的健康根基。
2: 王大夫，您跟我们说一说，一直扎根基层做健康的守护者，您不变的初心是什么呢？
3: 在基层这工作这36年嘛，一直或者不变的心愿呢，因为咱首先一个就是

0: 群众呢是相信我，是我一直在这个基层坚守这个基层的医疗的这个理由，也就是我踏踏实实的为这个农民看病嘛。第二点嘛，就是乡村虽扩，但是我们这心意的这个初心不改，心里始终牵挂着这个健康的这个心意，是我在一直坚持下去。
1: 36年，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周围农户家里的老的少的，包括很多的新生的孩子，一辈一辈的成长起来，就家家户户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情况，在您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
0: 有，特别的这老年人呐、这高血压的呀、糖尿病的呀，这零至六岁的儿童啊、孕妇呀，这些特殊人群，国家就说的是免费给他诊疗一次，因为本地人群就是1年4次。一般人群是1年1次，这些我跟他就免费贴钱呐，上门服务呀，你就跟他量下血压，看下那的血压够不够，药再该换不该换。那小病了我们该治的治，大病了我们就把它及时的弄，反正上医院。我们光不是服务，是把这病人搬回去，也是我们自愿，也是我们医者的这种惯例，也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他这就是我们的这结合起来，就是从点把它分成了一份险了，就是病人也减少了他的这费用，因为上去以后我们反正大医和以后来了大夫就紧接着就接诊，
1: 对，
0: 就是一连串的也不耽搁，再不需要就把他的娃娃去了挂号了嘛，做啥了，因为我们这地方已经反正的过程中就把好了啥了挂好了，里面个上级医院的病人已经就把他等待或接诊，对这治疗或者抢救时间就特别好，
1: 非常方便，
0: 这就是非常方便，这就是我们三级网的这优点。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在高兰我们看到一支腰鼓队用鼓声敲散了陈规陋习，一座古村落融入了清风与美景，一位村医用36载的岁月守护着乡亲们的安康。高兰以文化润民心，以清廉强治理，以温情暖乡土，绘就了产业兴、乡风淳、生活美的新画卷。乡风徐徐，善治久久，愿高兰的乡村越来越有韵味、有温度、有奔头。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昨晚你杀了36个人，
1: 他们该死。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1: 我是你徒弟，
0: 你比我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杀不了人的。
1: 我并不喜欢杀人。
0: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
1: 是吗？
0: 为了生存，为了利益。

0: 有的人就要去杀人，而有的人就要被杀，你说对吧？
1: 是的，比如像你，从前你是杀人的人，可今天你就是个被杀的人。
0: 你很自信。
1: 说话的声音和枪声哪个更像？
0: 当然是枪声。
1: 那就不用废话了，让枪声选择我们之间的胜负吧。

0: 你很冷静，我能够感觉到你身上的杀机，但是你身上的伤会影响，也许你杀不了。
1: 哼，杀畜生不用等到养好伤。
0: 我已经真切地感到了你的愤怒，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不论是你还是我，能死在枪下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0: 你们能别这样吗？对不起，李慧，我那样做也是无可奈何。你能放过他吗？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想杀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听到我肯定的答复。 一定要杀死他！哼，
1: 你能放下枪吗？他不会杀没有枪的人。
2: 这一点我相信。

0: 你还会杀死他吗？要杀我的话，就开枪吧。也许不杀你是个错，但是我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哪怕他是杀死我哥哥和弟弟的仇人。 看着你死！
1: 你要到哪儿去？

0: 以后要去哪儿？
1: 别说话，我给你治伤啊！
0: 没用了，我的脖子上。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
1: 李慧，李慧，李慧，你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慧，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李慧！

0: 动手吧，今天来的人人有份儿。啊，就给你。好，好，好。哎，这位兄弟，你为什么不拿？我怕烫手。
1: 哦，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你招来这么多人想干什么。各位，除了这位小兄弟，你们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儿，我保证事成之后再付双倍。什么任务？哼，去杀一个人。
2: 杀一个人？
0: 杀一个人，要这么多人吗？你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1: 嗯，是的。
0: 杀一个人，各位，没有人怀疑你们是黑戈壁里最优秀的枪客和杀手，也没有人怀疑你们的能力。我之所以把各位一同请来，是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
3: 不是人，
0: 哼，那是什么？难道是鬼？
1: 半人半鬼。
0: 燕双鹰，我们杀燕双鹰，
1: 怎么，你认为我们办不到吗？
0: 我并不是那意思，也许你们真的能杀掉他，但是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怎么说呢？

0: 岂料烧钱杀人是为了生活，我不想死，正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人，
1: 他根本就不是
0: 这票，
2: 根本就不是人呐，
3: 这票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4: 这钱我要了，
5: 我答应。

0: 我叫赵一平。你叫什么？
1: 哼，我叫齐六。
0: 齐六，我听过你的名字，
2: 哼，可我从没听过你的名字。
0: 哼，那当然，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哎，对了，你为什么要把银元放桌上？那不是你的钱吗？
1: 因为我不想死。
0: 哼，没有人让你死，要死的是燕双鹰。
1: 哼，你说什么？
0: 我说燕双鹰会死。
1: 小子，你今年几岁呀？
0: 21。
1: 听我的，让你自己多活几年吧。
0: 哼，像你这样的人也能在江湖上混，我看你只配去吃粪。
1: 你说什么？5年前你多大？啊，16岁，你还在吃你娘的奶。可燕双鹰已经在一夜之间杀死了301分站36个保安队员和特工，你知道不英吗？啊，大英雄！不英的胸口被燕双鹰的子弹打出了20几个弹孔，可他却只放了1枪。你觉得自己会比不英强吗？啊，小子！3年前，我带着20几名弟兄伏击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弟兄们就全倒下了，只有我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我很棒，而是因为我的手被打断了，手里没有了枪。他不杀没有枪的人。
3: 是啊，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4: 是，
1: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脸。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从那以后，我也才知道了活命的道理。你听见了吗，小子？
0: 听见了。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想死的话，等到40岁以后吧。
0: 所以，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不错，我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明白，谁杀死了我的兄弟，不要用他的血来祭奠。谁砍了我的手，我就要砍掉他的脑袋。这是法则，也是规矩。你连这都不懂？我们要杀燕双鹰，他就得死。如果你想走，